0: 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到俺家，穿

锁在。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覆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刘子丹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队里操劳出？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他看月欢喜上堂路见母亲，我有书想起，我言说孩儿今年19岁了，

说起来难打两岁正般配，可就是个外乡人呐。可是不想你，我一看俺的娘她不愿意，我脸一沉头一低。

那五里院那可死得慢慢的，这个夸我的罗兄儿好，那个说呀

说不把老姑来招，那么想想我孙妻

0: 头上了。
1: 你那爹爹可曾下山接见你我母子？
0: 孩儿将书信投上山去，等候多时，山上下来两员大将，见了孩儿破口大骂，使孩儿一时恼怒，命你那孙孙将二将生擒难宁，请母亲发落。
1: 快将二将带进南营，为娘我要细判细问。
0: 遵命。母亲有令，二将进南。

0: 哎，
1: 鞋子，
0: 鞋子。
2: 二位侄儿，我千里迢迢寻找你那罗老伯父，你们弟兄为何扒住山口，动起沙巴来了？
3: 哎，这个，你看咋说？这，啊，好，白母娘啊！白母娘出心下到瓦岗寨，俺弟兄翻过火桥，忙起来又不红，又把财，还给你准备一个叫八抬。等说下咱迎接你老伯父拦住把口开，他也说这是杨凌的炸响机，叫俺哥儿两个打你来，打你来。
2: 罗姨，他为何这样的狠毒？
1: 哎，师傅，
3: 白母娘啊！老伯父他不该山中找了个女天才，罗成的母亲天成的姑啊，成了那罗花的奶奶。
2: 罗姨呀，我把你个老狗，
3: 哎，走，咱快点走
1: 吧，别错了。

0: 可不是我不瞎话的
1: 事。认不认来平灾，你好不该，你差的儿将来对你
0: 哪来都不想来，
2: 就是我
1: 再把四十给那白夫烧回去。
0: 你走了。

0: 没爱过这个东西呀、啊，
1: 没人没打咱四十修鞋的、
0: 咱给咱老北府捎回去
1: 啥东西？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9: 怎么？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不曾想今天翻

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溜子在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立？

情伤人。

0: 泽中
1: 棒打拳，
0: 还他娘你往这里看了。

0: 这可是当年于徐郎会面的那座断桥吗？
1: 正是那段名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桥边，小青儿要跨住三尺剑，远征行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73回，书接前文。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文书来说，公孙越特能逞凶，连胜数阵。这时候张方说这话虽然难听，也是事实。这个时候再看武士同说话了，张少侠，你说的一点不假，我们确然不行，不是公孙越的对手。但是只要我老师能出山，这事儿肯定不成问题。收拾公孙越如探囊取物，谁能为我们复仇？只有我老师了。他一抱他老师，宝棒镇瑶池，龙扇伯，张方倒吸口冷气呀。哎呀，不瞒你说呀，你老师可了不起，史棒的祖宗，我倒真知道。龙老剑客可是盖世无双啊，我老师81门总门长常常都提。那么这事儿我们都受伤了，要想请我老师，只有您前往了。对，刚才我那话说的打嘴打嘴，你别往心里去。别看别人请不出你师父来，你师父按你说的性情古怪，但是我认为我能行。我到那儿磕一顿头，说点好话，相信他老人家一定能出头。再加上你们都受伤了，他能不来吗？好吧，既然这样，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张方乐了，哈哈哈，你师父怎么的？是泥捏的还是木头刻的？没血没肉没灵魂，盐水不见，不懂人话。大伙一听又来了，休得无礼。佟林把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闭上你的臭嘴。这事儿你究竟能办不能办， 孟师傅啊，你看看，动不动就跟我发火，这事儿啊，我一定能办得了。好，那你就速速去办，我一定把龙善伯老剑客给请出来，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你们算挑对人了，别人可不管用。就这么的，拿了200两银子，张方手持锦钗利落，辞别佟林。那么这个时候刚想走，佟林亲自给写了一封信，然后把这些事情都详细的写在信中，把信递于张方。张方往怀里一揣，他爹张子美就问：“孩子，这事儿我有点不放心呢，能行吗？”“爹爹放心吧，一哈腰就到了，离这儿挺近，肯定不能耽误事儿，你就放心。”“好吧，儿啊，速去速归。”张方就这样才起了身，离开此地，天早就黑下来了，伸手不见五指。张方就按照武林武士童提供的路线往下一哈腰，施展飞腾法12字的跑字功，跟流星一样奇快如飞。张方觉着两耳生风，一边跑着一边欣赏自己的能耐，心说话都说我没能耐，看我跑得多快，我这能耐多大，轻功多快，虽然我没学棒，看来请龙善伯就得我去，我呀特能说，听说这老头很固执，你就不出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琢磨琢磨呀，做到有备无患呢。一边跑着一边想心事，我跟众人把大话都扔出去了，见着龙老剑客我怎么讲，他徒弟说他固执，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应该如此这么这么说，他要那么那么说，我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正往前跑着走着想着，眼前又是一道山岗。张方想了想呀，这道山岗我想起来了，这里有个学名叫黑瞎子岗。这武林武士童跟我说过，要翻过这个岗50里，再转50里就到了。张方一想，势在燃眉，最好今天晚上我就能赶出去，干脆黑匣子岗我就跑吧，估计没有什么事儿。想到这儿，他没有走多远，也就走了能有10里地，往前一哈腰就上了这岭的山头。大岭的山头再难走也是高低不平，立石如山，卧石如虎，深一脚浅一脚，仗着张方轻功绝好，不然的话没个走。张方一边走一边注意看着，不时往四外瞅瞅，他正走的可了不得，就觉这个头顶上呜了这么一声呜，张方吓得一哆嗦，我说脑袋顶上什么声，他觉得毛茸茸的膀子就过来，张方用手一划了，仔细看，好悬，没尿裤子。我的妈！一只大铁爪正好抓他的后背。张方抬头一看，妈呀，这山顶上有一只特大特大的山鹰，山鹰的爪子把他给抓住了。这山鹰的翅膀能有6尺，两个加一块1丈2。再加上身子，再看前面这嘴探出来能有1尺多长，跟个大秤钩子一样。张方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鹰啊，说声不好双脚就离了地了，被鹰抓着一钻个飞上了悬崖。就在这个紧关劫要的关头，有人高声喊喝：“孽障，休要伤人！”啪，不知道扔出什么东西，正打这鹰脑袋上，这只鹰咔吧一翻个，爪子哐当一颤抖，把张方给扔下来了。这只鹰翻两翻奔崖头就下去了，但是张方此时摔了个晕头。

头转向，想想刚才的事儿，心跳成一个。张芳心中暗想，我还没摔死，但是摔着腚墩，浑身上下骨子节都疼，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就看今天呢，哎呀，这事儿啊，我是个好人，能活100多岁。此时再看面前站着个和尚，就见这和尚50来岁，秃头顶，长得很结实，穿着皮袜子，蹬着一双洒鞋，左手提着猎枪，右手拿着3角插把弹弓，腰里挎着个弹囊。这是个黑天，可是这和尚俩眼贼亮，好像金灯一样。张芳明白了，嘿，我没死。哎呀，福大命大造化大，刚才是他把我给救了，可能打了这一弹弓把鹰给打跑了，这是我的恩人恩公啊。想到这儿，张芳赶紧过来，站起身形一抱拳，嗨嗨，大师傅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你可真是佛心的大佛爷，没您的帮忙，我命休矣，师傅请上，受弟子一拜。这个和尚啊，把插把弹弓往背后一背，低下头过来看了看，阿弥陀佛，施主不必多礼，免礼平身，客气什么，起来起来。我说你多大的胆子，怎么这么晚你敢往这儿走，这是黑匣子岗啊，上有大鹰，下有黑熊，而且还不是一个，成群聚伙，遇上你的命就不保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哎呀，是呀是呀，佛爷多谢多谢，师父您怎么说我，我也纳闷，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晃悠，难道你有什么事儿吗？哈哈，阿弥陀佛，我确实有点事儿。高僧，您把我给救了，我得问问您叫什么名。这和尚乐了，哈哈哈，贫僧出家在这冈上，冈上有个寺叫双月寺，贫僧法号了光啊，我有个师兄叫了明啊。大师傅，您这人太慈悲太善良了，我碰上这危险，没有您我就必死无疑了。哦，那么你不想知道知道我吗？是啊。高僧，您怎么艺高人胆大能在这儿行走呢？哦，贫僧这不算什么，幼年就在山中长大，经常跟这些飞禽走兽打交道，所以也无所谓。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啊？啊，张芳一琢磨，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按正理不说真情也行，但是不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张芳想到这儿，赶紧说话：“圣僧，在下免贵公昌章，我叫张芳，有个绰号病太岁。”阿弥陀佛，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芳张少侠。张芳挺美呀、啊，人的名树的影，山沟沟之中也有知道我的名气，我还少侠呢，心里一高兴，忘乎所以了。圣僧，实不相瞒，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在下。老师傅，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姓啊？啊，山上来的人也不在少数，听很多人对我讲，有人说铜林和你形影不离，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是你的盟叔吧？哎呀，圣僧，您说的太对了，他就是我的盟叔啊，是一点不假呀，我们形影不离，他分不开我，我也分不开他，他就是我的影子。嗯，

0: 既然如此，你们怎么没结伴同行呢？我蒙叔啊，主持大事儿，脱不开身。我奉他老人家之命，送封信，请个人儿。大师傅，咱们有缘，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五里桥烟云堡离这儿还有多远？
1: 不远了，过了黑瞎子岗，下山坡就是。
0: 离我们这刚五里，故此叫五里桥，
2: 是吗？
0: 碰着您就对了，多谢大师傅，咱们再见。我现在就去请人家。我谢谢您对我救命之恩，要没什么事儿，大师傅我可就走了。
1: 且慢，少侠客，你一个人不能走啊。
2: 为什么呢？
1: 倘若你再遇上飞禽走兽，可怎么办呢？
0: 待贫僧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送你一程，你看怎样？
2: 哎呀，如此说来甚好甚好，那就感恩戴德，多谢师父。
0: 张方跟着这和尚一边走着，一边下了山坡，看见灯光晃动，
2: 哎，那什么
1: 啊，那就是贫僧的寺院。施主，是否到寺中稍坐？我给您准备点吃的，吃完了再赶路也不为迟。
2: 张方一听也对，一摸这肚子，老肠老肚子直打架，咕噜噜直响。我是有点饿了，我没吃东西。哎呀，既然到了您这儿，就不要过门而不入了，能不饿吗？我就跟您去吧。
1: 好，施主随我来。
2: 哎，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0: 说着话，两个人到庙前。小庙不大，一层殿，后边是和尚住的地方。他们从角门进去，转过大殿到后院，眼前闪出三间房子，那边还有两间念经的房屋，有俩小和尚从里边出来。
1: 二师父，您回来了，怎么今儿个也没打到什么猎物，您怎么回来了？
3: 哦，不必多问，路上遇着个朋友，这才把这朋友请到咱这儿。我说施主，我这儿比较寒酸，你不要往心里去。
2: 哎，没说的没说的。
0: 把张方让到屋里头，张方进屋一看，确实挺寒酸啊。墙上挂一幅画，地上是粗木的桌子，粗木的板凳，旁边有一张木床，小被褥子倒挺简陋。和尚让张方坐下，徒儿打水来，一会儿有人啊，拿着这个泥壶打来一壶水。张方嘴对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可解渴了，还挺甜呐！把这水都喝了，擦擦嘴之后，小和尚把饭菜端上来。闹了半天，这庙上没有什么黑面的馒头、大萝卜咸菜条，另外还有一碗甩袖汤。这就是张方来了。和尚他们一狠心，破费了一个鸡蛋，甩了这么一碗汤。张方提鼻子一闻，真香，打鼻儿香。
2: 我说师傅，哎呀，咱们一块儿吃吧，行吧？
1: 贫僧我用过了，施主到这儿就到家了，不必客气，快吃吧。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0: 张方甩开腮帮子，操动后槽牙。就见这黑面馒头一个挨一个，转眼之间一盘15个全没了。张方也把这汤也喝了，咸菜也没剩，全吃了。又马刺马刺嘴，胸脯一拍，
2: 行了，
0: 酒足饭饱，多谢师父大慈大悲，我可不能白吃你们家东西。张方说，这庙中也清苦，我也懂事儿，我理应如此。从兜里一伸手，掏出1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
1: 这和尚说什么也不要。阿弥陀佛，少侠客，你这样做就见外，
0: 别看本庙清苦，吃这东西还不为难，您快把银子收回去。
2: 哎呀，师傅，看不出您的心怎么这么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把银子带着了啊，等我办完事儿了，跟我盟叔同林同海川说完了，一定到这儿登门致谢。
0: 俩人说说笑笑，和尚点点头，哈哈，施主少侠，到了我这儿就是到了家了，别客气别客气。
2: 张芳又谈了几句，打算歇歇腿然后就走，心里头有事儿。正在这么说，外头突然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呐开门呐。大和尚站起来，
0: 张少侠，哈哈，实在不好意思，我师兄回来。
2: 说着话到院里头把门开，咣当门一开，就见外面一闪身进来个高大的和尚，50多岁，长得挺黑，眼露凶光。和面前这个和尚截然不同，张芳一瞅心里就一动，心说这位长得可不面善呐，急忙站起来了。再看大和尚给张芳介绍，
0: 师兄啊，师兄，我给你介绍介绍，里边来个客人。
2: 哦，来客人了。
0: 是啊，师兄，
2: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芳，张少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是他的盟叔，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西屋乃是他的师父。
0: 我说张少侠，这就是我的师兄。
2: 张芳过来施完礼，问完法号，赶紧这时候这和尚说话了，
0: 少侠客免礼，不必如此，小僧还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张少侠，既然来到我们的庙中，今日就不必走了，你就住下吧，也讲一讲你是怎么来的。张芳一看都是救命的人，他们俩又是一家人师兄弟儿，我就不必隐瞒了，就这么的把以往经过所遭所遇都说了一遍。
0: 哦，这和尚点点头，怎么说，张少侠要过了山岗，赶奔龙善伯龙老剑客的家，赶奔到龙家寨，
2: 一点不假。我说圣僧，多谢多谢，谢谢你们如此招待我，我心中真是高兴，众星捧月，再加上你这师弟把我救了，哎，又给我做的黑面馒头甩袖汤，虽然有点单薄，这点东西也能使我暖心暖意，我再一次感谢二位，我就得走了，今晚上我可不能在这儿留着，我得去请人呐，有大事儿。
0: 这个时候再看这和尚乐了，哈哈哈哈，
2: 哎呀，张少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既然吃的不太好，喝的很一般，就等一等吧。
0: 哦，您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在庙上留下，今晚上有2瓶好酒，我亲自给你去取去，倒上酒咱们喝一喝，今晚就这样，明早再请也不迟，离咱庙上也近。张少侠，让我尽尽地主之谊，你看怎么样？
0: 好吧。
2: 张凡一听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同意，喝就喝吧，反正也快到了龙家寨，离得也近。
0: 我说师傅，我可不能多喝，今晚上我有事儿，只能喝一杯。
2: 说着话再看张芳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的喝下去了。喝完之后把嘴擦一擦，觉得这酒特别的香。此时俩和尚相视一笑，
0: 张方就要站起身形就要走。谢谢两位大师傅如此盛情，我这就准备走了。可是张方刚一站起来，这俩人相视一笑。张少侠，哈哈哈哈，你走不了了。张方，你再聪明你也走不出去。张方就觉着天旋地转，心中一惊。再看这俩和尚乐了，哈哈哈哈，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那时候说了半天怎么回事，这俩和尚也受机缘集词的邀请，但是他们没到铁扇寺。在几日前就有人给他们俩送信，说这张方是谁，佟林是谁，没想到张方竟然走到这儿了。当然了，这和尚假意把张方给救了，骗取他的信任，然后给他酒中下了蒙汗药了。张方怎么能知道？闹了半天，这俩和尚都是机缘集词的好朋友，交情不浅。这回铁扇寺召开盛会，聘请过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去。前几日就公孙越这事儿，早就有这事儿，因为公孙越曾经就来过这俩和尚的这寺庙之中，他们也吃过饭，也在一起商谈过。今天张方把尸底儿交出来，这两个人心说话，我们和公孙越老剑客还有交情，如果张方真把龙善伯请来，那就是大祸无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74回，书接前文。谁也没想到，这张方进入了双月寺，而双月寺的了光了明僧要加害于他。这时候再看了光看看了明，了明看看了光，哈哈哈！都说他张方足智多谋，真没想到竟然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酒里有东西，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该死。了光看看了明，了明看看了光，最后了明说话宰了他，从墙上一伸手拽出一把刀来，明晃晃冷森森扑奔张方，心说话把张方的脑袋给割下来，然后咱们拿到铁扇寺交给机缘吉祠，就算立了大功，两位师父必然高兴。那位说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了光了明跟机缘吉祠的交情非常不错，这回铁扇寺召开英雄大会也接着了请帖，让这两个人在这儿看家，想参加盛会摸摸清楚。但是他们刚想去，没想到这大会正在召开，寺里有事儿，周边呢有个王大善人王贵想超办一次法会，就这样留一个看家的，另一个出去超办法会，人家还给了300两纹银，所以他们才没有到得了铁扇寺。结果呢这事儿他们倒清楚，今天这位张方没隐瞒，把事儿都说了，故此他们这在想方设法摆布如何要帮着机缘吉祠。那那位说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凭什么帮呢，实际机缘吉祠虽然请他们，他们没去，派人给送来了宝贝，这一件宝贝3寸多高，是个玉佛，但是这玉佛的全身都是用宝石嵌成的，镶成的，镶嵌而成，这宝贝叫

了明跟龙善伯有关系吗？哎呦，还真有关系，跟龙善伯结过冤仇。龙善伯有个孙子龙小臣，最瞧不起他们俩，没事儿瞪眼就骂，伸手还想打他们，净耍小孩脾气。因为这两个人离这五里桥也近，也不敢招惹龙善伯，经常受小孩的气，所以他们暗气暗憋。因为龙小臣得罪过他们，所以他们心中记恨。万没想到的是，哎呀，今儿个把张芳就能给拿住。单说此时他们想下手，刚要下手，没等下手这么功夫，这庙门外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这俩人相视一看，让小和尚们赶紧把张芳藏到里屋，把门开开。他真没想到龙善伯和龙小臣这爷俩来了，机缘其词，吓得魂飞天外，稳了稳心神，哈哈哈哈。老人家，老人家，你怎么来了？哦，今日晚间，我们爷俩睡不着，故此到您这儿，一是来赔礼，因为我这孙子实在不像话，所以呢，向你赔礼；二者呢，也来看看两位高僧。这些年来，我孙子张嘴就骂，伸手还想打二位。二位心中有怨气，所以呢，我今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来看望二位师父，同时我来赔礼，命家人拿进200两银子，包个包，把包打开往这儿一放。二位，既然是这样，我们来赔礼。小陈呐，啊爷爷，你这个孽障，平时我疏于管教，才致使你对两位师父无礼，还不过去给两位师父磕头认错。再看龙小臣过来撅个嘴，能酸头驴了，是爷爷，哭通往这一跪，两位大师父，一切的事儿都是我们的不对，望两位大师父不要放在心上，我给两位大师父磕头认错了。哎呀，这俩和尚现在心里有鬼，怕他们发现，发现张芳就在这儿。这俩和尚赶紧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小陈呐，小陈呐，你这是干什么？咱们都一家一人一家人，你是个孩子，我们能跟你一样吗？起来，起来！就这样把龙小陈给扶起来了。此时，再看说了几句客气话，龙善伯就想走。龙小臣此时也站起来，看看爷爷。就这样，龙小臣察言观色，这两个人又把这庙门咣当给关上，把这爷俩送出去。龙小臣刚走出去，没有十步又回来，爷爷，今晚上我察言观色，我就发现这两个人变毛变色的，莫非其中有些隐情呢？这个看来我也发现，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咱们是不是再到里边看看？就这样，这爷俩又回来，梆梆梆，这一砸门，门一开，又把他俩迎进去了。本来他们刚走时间不长，他们就想把张芳杀了，结果这时候命人把张芳抬出来，就这么的，两个人最后做出决定，还是把张芳绑起来，然后再送给吉原吉司。正做完这个决定，刚把张芳绑到椅子上，准备想方设法送奔铁扇寺，明天再干这个事儿，觉着万无一失，没想到龙善伯和他孙子龙小臣，绰号小子都，
手里也

时一对鹿角双棒又回来了，棒棒棒棒棒棒，这一敲门他们没办法了，没法再躲，来不及了，把门开开了，了光了明也豁出去了，反正这事儿也这样了，再藏也藏不住了，门开开了呀。龙小晨眼尖，爷爷你看那不绑个人吗？龙善伯也看到了，龙善伯把脸一沉，二位圣僧，但不知你们抓这人是谁呀？哼，是谁是谁你管不着，我们抓他也行杀他也行，跟你们爷俩没关系，你们爷俩要管，我们哥们儿师兄弟可真要翻脸了。龙小晨一听这话，不用说他们做了坏事儿，爷爷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人中的剑客，一门的门长，他们肯定做了坏事儿。他们抓这个人不用问，肯定是好人，咱们不能不管。龙善伯一听也对，这老头脾气有点古怪，但是特别疼爱自己的小孙孙龙小晨。龙小晨这么一说，他觉得是这么回事。龙善伯把脸一沉，二位大师傅，你们抓这个人究竟是谁？是谁你管不着，如若不说我可不让枪啊，不让枪你能怎么的啊，跟你拼了。两个人各晃兵刃，奔龙善伯就下手。龙小晨把一对双棒也拽着，这爷俩厅堂五四跟这俩和尚就伸手了，但是龙小晨赢不了了光了明，还得说龙善伯往前一根步，让自己的孙子往后一撤，龙善伯跟了光了明就伸手打到十几个回合，一棒左手棒揍到了光的脑袋上，啪，右手棒揍到了明的脑袋上。龙小晨在后边，爷爷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其他的和尚这庙里也不多，就十几个，哭通全跪倒了，老爷子都说你这人慈悲，我们也没跟着做这事儿，都是他们干的，老爷子少侠哥把我们给放了。这十个人这一哭，再看老头点点头，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了光了明已经被我用双棒打死，他们死了，你把这人救醒就行。就这么的，到里屋那大缸里崴了一瓢凉水，倒到张芳脑袋上，张芳这才醒来，揉揉眼睛一看，这俩和尚都已经绝气身亡，张芳就知道得救了。一看老头带个孩子，这老头岁数也不小了，张芳这才明白，想起刚才这事儿，中了人家烟炮鬼吹灯了，后了悔了。张芳赶紧一抱拳，老人家小英雄是你们救的我。哦，不错，请问这一年轻人你怎么称呼？老人家，江湖人称病太岁，我姓张啊，我叫张芳，我蒙叔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哦，龙善伯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多谢老人家和小英雄把我给救了。龙小晨一看他未老先衰，挺有意思啊，听爷爷也讲过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闹了半天他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的爱徒病太岁张芳。老头点了点头，少侠你怎么到了双月寺遇上这么当的事儿？老人家容禀，我奉命请一个人，是这么回事情。张芳口若悬河，把以往经过没有隐瞒全都说了。龙善伯吃了一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用

0: 一家人，也不认一家人了。没想到咱们能相见，老人家，您是谁呀？
1: 哈哈哈，我就是你要请的龙善伯，这是我孙子龙小臣呢。
0: 哎呦，张芳一听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真没想到，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快起来，快起来。这么说，我徒弟武林武士童乃至他启蒙的老师还有他二师父都已经受伤了，被公孙越打伤，一点不假呀。这是我蒙书同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给您写的一封信，您先看看。就这么的把信掏出来，老头仔细看了三遍，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既然这样，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那太好了，老人家，都说您脾气不好，但是呢，这回为了您徒儿，你也不能不前往，跟着我走吧。就这么的离开了双月寺，赶奔帽山铁扇寺。龙善伯在这门口还骑着一种特殊的东西，墨麒麟。这墨麒麟让外面的家人看着，再看了，上了墨麒麟。这墨麒麟长着俩犄角，这一对棒叫墨角双棒。哎呀，那还了得呀！背后还背着一种特殊的弩药，这种弩药可了不得，叫五雷开花炮。这鹿角双棒也了不起，老头一般不使用，五雷开花炮要用了，对方的奸贼必然炸为灰烬。这回无论如何要帮徒弟报仇雪恨。老人家就这样带着龙小臣这才和张芳起身呢。你说这玩意儿有多快呀？就这么的，张芳在部下，老头先行一步。老头啊，心里着急，心说话，武林武士同啊，你哪儿都好，你呀、就是太狂，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既然我碰着张芳，我就先行一步。就这样，他提前到了。张芳以及他这孙子都会轻功提重术，也紧赶慢赶也赶来了。众人众星捧月，把龙善伯接到擂台，赶紧说了几句客气话。龙善伯乐了乐，各位，哈哈哈哈，谢谢各位抬爱老夫，老夫一定竭尽全力。再说机缘即死，没想到这龙善伯真就出山了。同林领人这一接一说好话，张芳也乐了。各位，我没说大话吧？蒙叔，各位前辈，这回我真把老爷子龙善伯给请来了吧？这个时候再看帮着牵住这宝贝，也就是宝座记，一字墨角赖麒麟，也叫墨麒麟。然后呢，龙善伯说，这墨麒麟我也要显显威风。龙善伯飞身行，来至擂台之上，命张芳把这墨麒麟先牵到一片树林，20里外这一片树林先牵到那。张芳高兴骑在上面，哎，这个高兴，这个威风劲儿就甭提了。龙小臣在下面也给爷爷观敌料阵，不说张芳骑了一圈挺高兴，然后在这儿看着不说，单表龙善伯这一出场不要紧，公孙越就一愣，机灵灵打一冷战。

0: 哎呀，我不怕别人，我的对头来了，怪事儿，怪事儿啊！万没想到龙善伯能亲自前来，公孙越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不说张方，也不说龙小臣，单表宝棒镇瑶池龙善伯来到擂台之上，俩人一见面吃惊非小。龙善伯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而且是宝棒无敌，震天下，世间无双啊！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咱就这么说吧，从早晨起来打到中午。从中午又打到日头平息落了山，两个人大战15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机缘机词一看不好，打的时间太长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为了保存最后这点实力，俩和尚站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先别打了，请二位助手。龙善伯收住双棒，飞身行跳出圈外，公孙越也回归本队。机缘及此，两个人飞身上台，赶紧作揖，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嘿嘿嘿嘿。我说今儿个咱们算开了眼了，宝棒对宝棒，两个世外的高人全拿出压箱底的绝招了，真使我们大家受益不浅。不过天色已经太晚，我看不利于再战，明天再比不迟。龙老剑客，你从远处而来也该休息休息，不知道你我双方怎样行事，可以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同意同意。
0: 就这样比武结束。张方此时早都从那墨角赖麒麟上下来，还把他牵着，牵到擂台下了，然后拴到一棵大柳树上乐了。过来之后给龙老剑客滴着手巾板擦擦脸，今儿个我真开眼了，老剑客你这个棒都使神了，机缘机词都是老狐狸，再打十几个回合你必然取胜。龙老剑客果然不俗，张方佩服，打内心佩服您。少侠客别再给我戴高帽了，再打几十个回合十几个回合保不住叫人家就给打了，对方这个公孙越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不可小瞧啊。咱们走咱们走。就这样众人简胆皆说，众星捧月，把龙善伯龙小臣接到白家庄，摆下酒宴。酒席宴前，龙老剑客手中端着酒杯，默默无语，紧锁双眉，脸上露有愁云呢。佟林十分不解，老人家什么原因您不高兴？佟侠客，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公孙越不愧是当世的剑客英雄，掌中一对雪美梨花棒可称万人之敌，老夫总想就算明天再接着比也没有把握100%赢得了人家，这事儿确然棘手啊，不可不防。佟林也有同感，不过得给老头鼓气。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不必担心，您都是十棒的祖宗，连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都知道您，明天接着比武您是非胜不可。哈哈哈哈，非也非也，不一定不一定啊。佟侠客，我知道你是鼓励老夫，老夫应尽力而为就是，大家也劝酒， 吃完了晚饭，残席撤下，年轻的弟兄都挺困乏，困乏的要命，都休息了，纷纷归屋。只有上了年纪的人实在都睡不着，有不睡的，那么这些年轻人睡了，唯有张芳没睡，来见老剑客。我说龙老剑客，您还有没有拿手的活儿？压箱的决议明天最好施展开来，收拾公孙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9: 咱们书接前文，在咱们中国有句话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把名题。这娶媳妇是个高兴的事儿，特别是对孔秀来说，这是高兴加高兴，喜上加喜呀。原配夫人，我们那位孟乡女儿同意孔秀娶这罗小庆，两个人呢正拜天地的时候，外边来一个人，一小孩十五六岁，叫什么呢？姓孔，叫孔高正，来找爹。他爹谁呀？就是孔秀。这孔秀就纳着闷儿呢，我这还没入洞房，怎么就来一儿子？大伙全出来了，哎呦，这孩子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而且这个长相还真挺像那孔秀。小圆圆的眼睛，挺大个本喽，白净的面皮儿，说话的口音呢，跟孔秀也一样。哦呀，偶戏找爹爹啦！孔秀看了他一眼，哦，就是孔秀，你是哪个？你是孔秀，就是偶爹啦！哐哐哐磕了三个头，然后打开包，这包啊是个黄布包，把黄布包打开，里边是个红布包。红布包打开，里边是个蓝布包，蓝布包打开，里边是一个白布包。哎呦，大伙儿啊抻着脖子看，哎，一开始心这里边装什么呢，这么多层啊。最后拿出了一个小刀，是以飞刀，就递到了孔秀面前呢。孔秀一看这飞刀，把这孩子就抱住了。哦呀，你是我的儿子啊，替爹我给你磕头的，赶紧进屋吧。大伙全乐了，孔秀二十四五岁，他这孩子都十五六了，那孔秀几岁有的儿子？ 哎呦，大伙议论纷纷，咧着嘴乐，进到屋里头，孔秀挨个给介绍。哎呀，这是你大爷，上去磕头。这是你师爷，给佟林介绍。啪地也给佟林磕头，挨个磕了一圈，最后佟林得问呢，不是佟林要问呢，是人家那罗小庆要问，也不是罗小庆要问，是这孔秀的大夫人孟香女儿得问，这平天怎么就掉下一儿子呢？啊，你七八岁就有儿子了？孔秀一拨脑袋，哦呀，要说这件事情可就说来话长了，听我慢慢道来的啦。大伙坐这儿，就见孔秀口似悬河，阴晴自酌，话的长江滔滔不绝啊，就把这孩子怎么来的跟大伙一说。哎呦，大伙乐得前仰后合的。怎么事儿呢？孔秀啊，没到二岁的时候，就十八九岁，他爹孔妙长老老门的掌门呢，就把这儿子叫过来了。我说儿子，那常言说得好啊，男人要创，女人要浪。男人要创，走遍天下五湖四海；女人要浪，打扮花枝招展，让她回头率极高啊！啊，这个女人要浪，不是指这作风不好，是要有浪漫的情怀，浪漫的思想。那么你呢，身为男孩，就应该背背宝剑，走天涯海角，多学多看，多听多见，方能长知识，提高你的水平，也加大你的武功力度。为啥练武术都要跟人多打呢？多跟人交手呢？就是积累战场上的经验。你像咱们家是做小偷行业的，为啥要常掏呢？一是要手法纯熟，第二要练掏兜经验。哦呀，爹，哦，明白了。行了，我给你拿点散碎银子，你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四外浪荡去吧。过几年，我给你找一师傅，拜一正门正派啊，别说是老老门的。等到你年岁大了，武功都练得成了，经验足了，阅历丰富了，我也老了，我就把这老老门这大权交给你呀、啊，你可以走了，去闯荡去吧。哦呀，爹，哦，就走了。这孔秀啊，在没认识佟林之前，人家闯荡江湖，哎，学习各种经验去了。他爹告诉他，哎呦，这儿一下山呢，又打庐山出来，真开了眼界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见着不少新鲜事儿啊，特别是他这个掏的手法也日益精湛了。怎么的？他叫走遍天下无之难呢？哎，就这个时节他混出这个号来了，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而且孔秀啊，还专找那各门派掌门人前去偷去。他先拜访昆仑派总派长托天换日灾星补月剪霞无双大和尚了然呐、啊，上去磕头。了然看了一眼孩子啊，你是谁呀、啊？弥陀佛，哦呀，哦，叫孔秀孔春芳，哦，的爹是孔妙长啊。哦，好，和尚热情款待。等孔秀走了，和尚发现自己庙里那香炉丢了，哎，这赶紧派人在后边追。孔秀一转身又跑到峨眉拜那洗砚池前无双可峨眉山前第一人北宫燕达老剑客。老剑客热情款待啊，哎，吃喝住了几天，临走前老剑客发现自己一个如意手镯没了。嘿，谁偷去了？找，追，追孔秀。孔秀啪一飘身，嗖啪又到了崆峒派。崆峒派的总门长程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热情款待，款待当中 把门人弟子都叫过来，把咱们家啊，凡是值钱东西啊，都藏起来掖起来，听着没？咱家可来贼了，我告诉你，这小子看不住。哎呀，一看那眼神就像他爹，滋溜滋溜滋溜来回转。所以燕影防备的非常警惕，就那样临走，燕影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做那个珍珠垫丢了，后来发现在山底下的当铺找着了。当铺掌柜的说了，来了一个小伙儿啊，说捡了一个屁股垫，我一看全都是珍珠玛瑙穿制而成啊，就这样我就留下了。燕影这个气呀，还得拿钱赎回来。所以我们孔秀大涨了知识，大涨了经验，大涨了能耐，这天走到了江浙一带。前边有个镇店叫王八湾，怎么叫王八湾呢？他这前边有条河叫王八河，所以这个镇店就起名叫王八湾镇。这镇店水旱啊，码头啊，哎，人挨人，人挤人，热闹非凡。孔秀就进来了，他刚往里头一进，有在这码头上下来，就在前边那广场的地方啊，围着一圈人在那看热闹，就听里边吵着把火噼里啪嚓打的嗷嗷直叫。孔秀一琢磨，哦呀，这是什么东西呢？嗯，莫非说有耍猴的？莫非说有打把式卖艺的？莫非说有卖狗皮膏药的？我看看去啦。他就来了。小个儿矮呀，一扎腰就挤进来了，抬头一看，哦呀，把孔秀吓一跳。就见这当场啊，有这么个女的，花枝招展呐，那大红嘴唇那么恶的，像吃了死孩子似的。好家伙，穿这么一个大英格绿的上衣，上边是五彩斑斓的大花裤，蹬一双绣花鞋，这绣花鞋啊，绣的这花也太多了，绣的百花争艳，百花朝牡丹，还绣着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去取经，还绣的棒打七十二洞，还洞洞都有妖精。你看这玩意儿，哎呦，这女的正举巴掌打一个男的呢，有一个男的蹲在地上抱着脑袋，就听这女的对着男的破口大骂，我把你个老鹰抓的，把你个老狗扒的，把你个王八踹的。孔秀一听，哦呀，这都什么词儿呢？你说你啊，挺大个男的，弄不来钱，养活不了老娘，老娘连烟粉钱都没有。嗯，我跟你这样的过可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你吧，又一下子，啪，又一下子。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啊，我告诉你。这回我就跟他走了。他拿手往边上一指，那边上还站一个。嚯，孔秀一眨眼睛，这位啊，浪荡公子哥打扮，戴个红嘎绿帽的断头碧起的帽正，穿这么一个英格绿的外氅，藏青色的坎肩，拿这么一把扇子，还在那晃着撇子辣嘴。哎哎，美人啊，跟我走吧。你瞧你这老公，你找的啊，嗯。你这老公你找的，你说你多窝囊，嗯，他连个儿子都揍不出来，你说你跟他有什么用，这样一个窝囊废。你跟我走吧，现在就走，你等一会儿我跟你走啊，我告诉你我一定跟你走，听着没？但有一点，我得先把他打够了，这么几年我就想揍他，这么个窝囊男人。你哎呀，这孔秀可不干了，孔秀这心里这个骂，哦呀，罢钩凑脚老婆样的，残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大屁股，哦呀，你这个娘们可太遭人恨了，你这身打扮一看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你还不知道吗？风尘女子啦，你这样的女子谁把你娶到家里都倒了大霉啦，一看你就是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你撇着撇着净是串门子，人家说你不愿意，你吧唧吧唧拽着封门子啦，你这个败家女子，你看看你再怎么的，他也是你老公啊，当面应该敬服的啦，这是女的贤德啦，而你当面侮辱你的老公啦，你这还整了个野汉子在这儿给你，好家伙，这孔秀来了劲儿了，噌啪倒着气气，哦呀，你住手了，呀哈，把这女的还吓一跳，上下一打量孔秀， 一看这小孔秀剪的不小辫梳着啊，戴这么一顶小帽，嘿，这帽上面还戴这么一个翡翠的碧玉，那就说明有钱的值钱的。这孔秀这帽子确实值钱啊，在哪儿弄来的？在这个苍山门太长荒郊飘渡堕足升天秦龙首蓝超蓝不浪他们家偷来的，跑人家蓝掌门家去给人家问好家伙呀，我爹是孔庙长的啦，你跟我爹是朋友，我跟你磕头来啦，来拜望你来了。哎呦，老头乐的，蓝超乐的可了不得了，哎呀孩子你可真行啊，哎呀长这么大了我跟你爹是好朋友，热情款待。等招待完了回头一看自己帽子丢了，怎么的？孔秀看那帽子在那挂着呢，哎呦老头那帽子上边一块翡翠呀，一看就价值连城。哦呀，我把这个戴上可就阔了，临走前把帽子给转着走了。哎呦，这女的一看孔秀戴这帽子值钱，另外一看这孔秀这腰带，哎呦镶的金边里边缠的金丝啊，嗯，这是谁的腰带啊？书中暗笔交代，天河门掌门单手托天鲍滨侯的腰带，他跑人家鲍门掌家去啊，给人家见礼去了。老、哦、鸭来看看老人家啦，老头热情款待。孔秀一看，老头那腰带太值钱了啊，缠的金丝，裹的银线，里边全是鹿皮筋，这玩意儿整到我腰里头，那得多舒服啊！趁老头睡着了，拿走了。老头睁眼睛起来，找孔秀没了，找自己腰带子也没了，追，这就后边追，上哪儿追去？孔秀嗖啪跑到汪伯湾来了。反正这么说吧，孔秀这身上啊，没有一件是买来的、治来的，全是偷来的，而且偷的还都是明星大腕各个掌门。说为啥这孔秀、孔春芳能把这些掌门人、这些高手给偷了？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些掌门人呐、啊，他没家小心。你想啊，跟他爹关系不错，孩子来了，哪能想到孔秀下手啊？说孔秀为啥要偷这些掌门人？这就叫摸摸油尖，碰碰油愣。哎，要撅得撅那杆大旗。这到外头一说，我把谁谁掌门都偷了，你说这身价不就抬上去了吗？小偷也得给自己打广告。这女的一看孔秀这身穿戴，可就知道是个有钱的主，眼珠子一转，啊，你敢管这事儿？哦，管这事儿怎么的了？我就揍他！啪，上去就打。孔秀嗖到的切近，这就给拦住了。可这男的起来呀，站起来，哎，拽住孔秀，我说呀，你赶紧救救我，是不是？另外你别打他，我呢，这个，我扛揍。孔秀一听，你这哪有这样老爷们儿？这孔秀就在中间拉架，这女的就要打这男的，男的就跟孔秀撕吧。不大一会儿，这女的一撇嘴，行了。我再也不跟你见面了，我就跟他走了，唰，和那浪荡公子哥走了。这男的冲着孔秀直作揖，哎呦，恩人呐，谢谢了，谢谢了。不管怎么的，我把他劝回来，要能过呢，还继续过。嗖，也跟着跑了。孔秀站着还纳闷儿，嗯呀，这个两口子打的可真有意思啊！我劝了半天，结果。这也没劝出个理表来，这个男的又跟那个女的跑了，那个女的跟那个野汉子跑了，这是怎么个事儿了？外边看热闹的，一个有的偷的笑，有的直摇头，有的还扒着嘴。为啥呢？这仨人啊，常年在这儿演这个戏，不少人都上当，所以呢，但还不敢说。说孔秀这一拉架，孔秀是当局者迷呀、啊。毕竟啊，孔秀年岁小，经验阅历还是不足。等到中午到饭馆吃完了饭儿，一摸兜，哦呀，明白了，我上了当了。这招啊，叫老龙套。这江湖上有很多买卖嘛， 什么柴白党啊，一枝梅啊，老龙套啊，翻车顶啊，下旋子啊，哎，胡扯沟啊，这都是江湖的买卖，人家那是假的，就让你来劝架，这儿一拉吧，一撕吧，一扯吧，把孔秀给偷了，这叫贼吃贼，吃的飞。哎呀，孔秀这活可来了，哦呀，我的外号叫走遍天下无之来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没想到啊，在王八湾栽了跟头翻了。

0: 传了啊！这要如果传出去，让天下武林都知道欧孔秀让人家偷了，这不得把大牙都笑话掉了吗？这时跑堂的来算账，孔秀一挥手：“别忙啦，等等啦，我上趟茅房啦，到趟茅房回来就跟你算账啦。”他跑后院上趟茅房，回来那么一窜一走，路过那个酒馆那柜台。偷出来一两银子，你看那手就那么快，把账结了。哎，偷人家酒馆的银子，解了酒馆的账，孔秀溜达出来，干什么呢？要找到这三个人呢。你把我那百宝囊拿走了，那钱倒小事，里边好多东西呢。特别是临走的时候，他爹给他一块腰牌，这个腰牌是老老门的。行使总辖舵主权力的一个腰牌，有这个腰牌就说明是总舵主派来的。这个老老门有10万多众侠盗，各地方都有舵主，不有南头王、北头王、东头王、西头王四大头王吗？他这个总部设在哪儿呢？设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岩落沙滩少林寺。这边上盖了那么一个大宅子、大院子，那个就是老老门的总舵。那总舵里边好几百人呢。不过呢，孔妙长嫌乎闹挺，啊，嫌乎吵，特别挨着少林寺，他挺反对这些和尚的。你看这些和尚啊，哎呀，天天呼啦哈啦的、乌啦扎啦的，是不是？哎呦，也不挣钱，也不种地，嗯。你就成天念的经有什么用啊？和尚过人孝子多，这倒不假。你养活这帮白痴，人家那有人问他，那你为啥搬到少林寺跟前的呀？我搬到这跟前不为了保险吗？有人来打我来，少林寺能看我挨揍吗？你看看他两头堵，所以他这个腰牌呀、啊、是代表总门长的身份。孔妙长给他儿子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你拿这腰牌，你走到哪儿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惊险岔事，万一有个危险，你拿着腰牌到任何的分舵，把它亮出来。我们老老门那高人有的是，就会帮你忙，明白吗？哦呀，明白了。关键那白布囊里有这腰牌呀、啊，还有些作案工具啊，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掏耳勺子，什么都有。哎，关键那腰牌。孔秀一想，我得找着你。那么，孔秀这东西被谁给拿走了？哎呦，被王八湾的三高人，那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外加林黛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说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王伯温孔秀被偷，赵师说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让人偷了，这可真出笑话了。这就是詹氏哲迷呀、啊、哎，世上如局，局局新，他就没认出这场局来，人家给下了个套。谁把孔秀偷的？这个王伯温呢，有这么哥俩，老大呢叫高雪雅，老二叫高雪志。这哥俩呀还有意思，原来是大户家的公子哥，家里头有的是钱呢，可就是喜欢这个练武，后来就拜了一位老师叫李四儿。这个李四儿啊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就教这哥俩偷，说这偷啊也是武林当中的一种手段啊，叫偷富济贫，偷有钱的那个周济没钱的那个。这哥俩就上了贼船了，这就开始练上偷了。你想啊，虽说家大业大，这过去有一句话叫穷文富武，你要如果说想练武，你家里必须得有钱。哎，那么读书人家里都是困难，十年的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想考个一官半职的改换一下门庭。这哥俩要命了，家里头别看骡马成群家大业大，你架不住他败坏呀、啊、你想练武得摆谱啊，啊来武林道上那些朋友这顿招待，哎，吃喝花存战都是钱，几年呐就把这家产呐败坏的差不多了。这高雪雅呢娶了个媳妇儿叫一枝花，林黛妹。那么就这样家里头也穷了，哥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况且呢高雪雅和这林黛妹又生了个儿子叫高正。哎呀，这小孩很聪明，就是有点毛病，舌头有点大，外号呢叫高大舌头。后来哥俩一商量，咱们这不能坐吃山空啊，哎，上外偷去吧。偷啊你得有胆儿，另外你还得有武功，飞檐走壁。后来哥俩一琢磨，这晚上出去他也危险，干脆咱们设个龙门套。那么这高雪雅和这林黛妹这两口子呢就在街上假装打架，在马路边上，哎，大街旁有那劝架的，一来就这么一拉一扯一拽，就把他兜里的钱给偷出来了。所以就在王伯温这码头这儿就摆了个地摊儿，成天就这么开始骗偷。偏巧孔秀走到这儿，不识此局啊，就上了这么个当，让人家把这身

老老门，翻过来住的几个字，掌门在此。哎呦，这哥俩可傻了眼喽，怎么着，原来这是偷到一家人身上了。那么这个小伙是什么人呢？啊，怎么带一个老老门掌门的金牌呢？恐怕是碰到茬子上来了。哎，咱别吱声，别言语，是吧？看一看，哎，慢慢打听打听，这个人在王伯湾还没走。今天呢，咱们先休息睡觉，明天到街上溜达溜达，找着他，看能不能碰上。搭的行话，这个武林当中搭行话叫弟弟刚，就是搭的刚口。这一搭刚口，如果真要是咱一个门的，就把东西还给人家。商量好了，喝了点酒，三个人就一起抻了个懒腰，一起打了个哈欠，怎么的还挺齐爽，然后就各自休息了。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呢，把这仨人吓一跳，因为这哥俩是东西屋住了，这动物啊是高学雅和林黛妹领着儿子高正住在东屋，西屋呢是高雪芝。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这屋里所有值钱东西都没了，那箱子里边那个金票银票啊也没了，最要命的是墙上挂那祖宗都没了。那个过去老老点啊，把那祖宗供到墙上，底下点上香，那个祖宗牌子啊，哎，多大呢？很大，像一幅画一样，上边由他们祖先一代一代一代写的名字，哎，父亲母亲，然后分支旁叉，那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叫祖宗牌位，连那都丢了。哎呦，哥俩可懵了，怎么了这是？可这一出门啊，鼻子都气歪了。就在他家门口有个摆地摊的，他们家的那个值钱东西都在那地摊上摆着呢，连那祖宗牌子都在那儿呢。蹲地摊的谁呀？孔秀、孔春芳，那能跑了他吗？孔秀一打听就打听到他们家了，随后晚上就下手了，差不多给搬家，连祖宗牌子都给偷出来了，然后就坐着卖。哦呀，把狗凑家老培养的，谁买了这个祖宗牌子啊？一文钱啦？还有这些东西啊？谁要了？哎呦，哥俩知道遇着高人了，过来之后马上给孔秀见礼，好顿热情啊！林黛玉过来又给孔秀啊，一顿道歉。哎呀，你看你别怪，是不是啊？我们有眼无珠，不识金镶玉。哎呀，没成像你老人家，哎呀，你看别看岁数小，但你这个手法非常高，是吧？把我们家偷个溜溜光，请到屋里吧，宰老母鸡，烫上两壶酒。哎呦，孔秀一看挺好，哥俩很热情，这一唠一谈呐，非常投机。孔秀呢也愿意结交这哥俩。另外那个小孩高正，那小高的舌头围着孔秀直转，哎，孔秀也喜欢这孩子，一来二去孔秀就搁这住了两天。这时节偏巧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在他王伯湾上边有个野驴河，这个野驴河呀，这爆发了洪水呀，就把下村给淹了，50多户啊，一望无边呢、哎呦，庄稼地淹了，房子泡的，房倒屋塌呀。百姓啊，到官府去找去，官府还不管，因为什么？得禀报这个吏部，禀报礼部，禀报户部，这得禀报三个部门，才能批下来这个救济灾银。这孔秀就跟这老高家哥俩商量，这都成朋友了。哦呀，我们是练武的，我们应该惜老怜贫，扶救困的啦。既然官府不管这些灾民，咱们就要管了，找一个大户，哎，把偷出的银两给这些灾民散发出去。哥俩点头，他们两个拿孔秀啊都当神仙了，因为孔秀也说了，偶就是老老门的，偶的爹就是老老门的掌门。哎呦，那莫非说他老人家

这孔庙长，我们四五个字儿说，对啦，那就是咱们爹啦。哎呀，这哥俩一听更了不得了啊，差不点给孔秀跪下磕头。那么今天孔秀一提出来，咱们要投夫济贫，哥俩点头同意。一商量，就在这本镇有个康百万，这小子原来做过官，后来呢不做了。为什么呢？在这个官位上把那钱搂足了，回来又开的买卖，经营商号，可是为富不仁呢。外号也叫康铁公鸡，一毛不拔，对那穷人才狠呢。所以这哥俩和这个林黛妹就跟这孔秀商量，咱们就偷这康百万，把他钱偷出来给百姓散出去。好，欧阳，好的。据说这康百万家里有个银库，你看这小子攒多少钱啊？说有个银库，可我们就不知道这银库在哪儿。孔秀一晃脑袋，欧阳，那好办了，我让康百万告诉我他的银库在哪里就好了。啊，哥俩眨着眼睛，能成吗？你放心就是了。单说这康百万晚上吃完饭，跑到书房，喝的茶，看书。正在这儿琢磨呢，明天这买卖怎么办？突然之间，就在那地上，嚓，一道火光！哎呦，一开始把他吓一跳啊，紧接着嘣嘣嘣嘣，他来到窃去一看，这道火光出现之后，在那墙角那儿有那么一颗珠子，夜明珠啊！哎呦，康百万欣喜若狂啊！这真是啊，人走时去马走镖啊！你看我发这么大的财，这财神爷还这么眷顾我，半夜给我送来夜明珠。这小子跪下，感谢财神爷呀，感谢财神爷。然后他拿这珠子，到外头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来到书房这个后书柜上，用手一推。就见这书柜哈挪开了，那墙上有个梅花瓣，用手一点，嘎嘣，唰，有道门出现了。那底下带梯子的，他顺着梯子噔噔噔下去，那就是他的银库啊！哎呦，这里边的钱好多呀！金票、银票，还有银叶子，哎，各种当票，还有地契，好家伙！他对那财神爷正面供个财神爷，只祷告：“谢谢财神爷呀、啊，半夜给我送来夜明宝珠。”哎呀，这可真是意外之财呀、啊！然后把珠子放在那儿，转身把门关上，又看四下无人，这小子回去睡觉去了。他倒睡觉去了。这是我们孔秀叫投珠问路，他不知道你地库在哪儿。哎，我让你发点意外之财。你必然要把这珠子送到你的银库里边去。暗中孔秀是看得明明白白。等后半夜的时候，这高学雅、高雪志还有林黛妹外加孔秀，这四个人开始给康百万搬家。好家伙，这就进去了，飞檐走壁进来的。就这一伸手啊，唰唰啪肉，这孔秀几个纵跃，哎呦，这高家哥俩看见都傻眼睛了，哎呦，太棒了！然后就开始搬家了。这一夜之间倒腾出20多万两银妃子、银票，外加金银财宝，要合在一起，少说得30多万两。就这么大一个惊天大案。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下村老百姓啊，遭遇水灾的这些苦大仇深的农民，第二天早晨发现自己家那窗台上，或者睡觉那炕沿上，或者是房子塌了在地头睡的那个脑袋顶上，都出现了银子，有的是一张银票，有的是银叶子，有的是金叶子，哎呦！整个下村发了财了，大伙全都跪下了，
这是老天爷照顾咱们呐，官府不管老。

0: 老天爷管咱们呐，上天财神爷给咱们送来钱了，一片欢呼声。这康百万呐，等过两天发现呐银库被盗，立刻禀告官府，上哪儿破案去？下村那边老百姓分钱，兴高采烈的。这康百万就琢磨，这是我得罪哪个贼了啊？我得罪哪个贼，把我偷的这样？那下村这些老百姓肯定是分的我的钱，这是有人暗中做手脚啊！查，怎么查呀？这个时候有人就跟他说呀，说咱们这个镇上啊，有这么哥俩，一个叫高雪志，一个叫高雪雅，还一个叫林黛妹的，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现在穷的是专干偷，背不住是他们干的。另外怎么的呢？他们家来了一个小伙，说话南方口音，急了抓了的，我看呐，也是个飞贼，这背不住就是这几个人干的。康百万点点头，那怎么办呢？那没有证据啊，那没事啊，咱们花重金请武林高人呢，把他们抓住不就完了吗？然后一顿暴揍，动用刑法，动用飞行，打也把他打出来呀。对，言之有理，这还真找来两位，这两位啊是出家的俩野和尚，为了钱来的，提着兵刃，拿着方便连环铲，就跑到老高家来了，半夜来的。那孔秀什么身份呢？那打小就练武术，那轻功极佳，要说收拾这俩和尚那是很容易的，结果把这俩和尚也和尚打跑了。这一打跑了，坏了，这事儿照实说应该压下去，或者孔秀一走也就了之了。但是孔秀呢，跟这个高氏哥俩处得非常不错，哥俩把孔秀当作神仙这么捧，所以这样来讲，孔秀就抹不开走。怎么办呢？我教个点功夫吧，你们哥俩呀，那个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是不是？你看两口子假装打架，然后别人拉架你掏人兜，那不行。你们前两年练那个武功啊也不错啊，也能飞身上房啥的，不过还是不实用，在手法上不行，我得教你怎么偷。这个偷啊讲究行为踏贴靠翻转搂钉足，讲究这些字儿，你们要背住了啊，把它记住了。然后孔秀就教这哥俩的手法，哎，哥俩这悟性还很高，而且这样还不说呢，哥俩要提出来呢跟孔秀拜把子，要结为生死弟兄。孔秀一摇头，哦呀，那个日后再说好了，等我把你们俩功夫教成了哟，完了再说。可就在这光景，那两个野和尚把他师父找来了，这小子叫独真杨武成啊，哎，很是厉害。结果来了之后跟孔秀等人一交手，这孔秀武功虽然高，但是战场经验阅历还差那么一点，结果就被这位杨武成用毒针给打了一下，躲闪不及，打在了腿上。即便打在腿上，孔秀感觉到一麻，他一机灵的时候使出了一个鹞子翻身腾空脚，啪，就这一脚把这姓杨这小子就给蹬飞出去了。由这儿开始，这康百万再也不敢请人了。为什么呢？第二天早晨，那高雪雅和高雪志啊，提着刀跑到康百万家里了。你说是我们偷的银子，你要再敢派人到我们家去，我把你这个狗窝给你端了，你知道不？我们后边有庞大的老老门，我们后边有好多武林高手，吓得康百万呢蔫了。可这孔秀中了这一毒针，哎呦，第三天开始发烧，紧接着这就病了。但好在孔秀啊，临走的时候他爹呀 给他不少绝招，说一个练武的要在外头中了什么东针弩箭啊，自己要会自救，给他带了不少偏方，翻了翻找出一张来，根据自己的症状告诉这高血压和这高血脂，你们到外给我抓药去，内服外上。就在这病期间，这哥俩像伺候爹一样伺候这孔秀。哎呀，孔秀感动的，人到这个世界呀，谁要对他好点啊，那是感激的非常了不得。你等半个多月这个伤才好过来，哥俩摆了这么一大桌呀，在这酒席宴前，孔秀就提出来了，哦呀，咱们这个岁数都差不多的啦，既然那天说要磕头，那咱就拜把子吧。这孔秀一提出来呀，这哥俩是万分高兴。就这样，在王伯湾，孔秀和高氏兄弟结拜，才演出后文书，孔高正认爹。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文仲文太师是卷土重来呀，大部队又回到离西岐城南门五里安营扎寨。钦天君秦完吩咐一声，准备砖瓦木料泥土器械，修建十座大阵。这十座大阵呢，占地百亩，好在是旷野荒郊，按照人家阵图上的要求破土动工，在此期间呢是罢兵不战。这九天君一圣母呢，天天在这监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100天的时间可就过去了。十座大阵全部竣工，等一验收呢，完全都合格。每座大阵的前边啊，竖起来这么一个牌子，牌子上头写有阵名，什么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寒冰阵、金光阵、化雪阵、烈焰阵、落魂阵、洪水阵、红沙阵，哎，一共是这么十座。你要是就这么看，那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九天君一圣母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阵里头去，登上法台开始做法的话，那可就了不得了，就得呜呜呜呜，哎，全部都变化了，似乎每座阵里头都有千军万马的喊杀声啊。这每座阵呢都不算太大，但只要你一进来，准就得蒙灯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准黑白丑俊呢。离着几尺远，什么都瞧不清楚了，这种东西的神秘感也特别强。石天君呢又在这儿训练了那么3-4天，一看差不多了，把镇里头应用之物也都准备齐了， 这才跟文太师说：“文仲啊，一切就绪，你是三军的统帅，我们都听你的，什么时候开兵建仗呢？”哎呀，各位道兄啊，你们可帮了大忙了。既然一切就绪，我看明天就讨敌骂阵吧。完全可以，我们听你的调遣，明日决战。第二天呢，是饱餐战饭，太师文仲上了莫麒麟，怀抱着雄鞭，哎，本来是一对雌雄两条，那雌鞭呢让这姜子牙咔嚓给打折了，现在就剩下一条雄鞭了。哎，没想到兵刃这玩意儿还打了光棍还丧偶了。单说这文仲带领着满营众将啊，就来在了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西岐城里头的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他站在城楼上往对面一看，哎呀，烟雾弥漫，是杀气腾腾啊，上冲天，下主地，一团的黑气。这怎么回事儿啊？姜子牙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呦，只吓得魂不附体。闹了半天，文仲是卷土重来了，搬请来救兵了，而且这些救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摆下杀人绝户的大阵呢。看来我们西岐要够呛啊。他心里头这么盘算着，额角上滴滴答答这冷汗可就流下来了。杨戬、哪吒都在旁边陪着呢。这哪吒性娇气傲，他可不服劲儿。师叔，您这是怎么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呀在观看对方。哎呀，看什么呀？文仲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他没什么了不得的，来了就揍他。前者消灭他多少人马呀？啊，20多万吧，这回就剩这么5万来人了，那还不得收庄带包圆啊？一旁边杨戬也说：“对对对对对，收庄包圆，嘿，打他个稀里哗啦的。”姜子牙心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呀？”可是又不能说出实情，一说出去，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也会不好。因此上，姜子牙把话就咽到了肚子里头，然后呢回转铁瓦阴暗殿，心里头正盘算这些事儿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姜丞相，那太师文仲他是讨敌骂阵呢。嗯，好吧，传我将令，亮全队迎敌。您看了吗？这心里头想的跟做的呀，它不一样。作为三军统帅，得士气高昂啊。所以呢，耀武扬威，就在关前亮了队了。一看对面正是文太师啊。这时候这文仲啊，高兴美，眉飞色舞，一拍这莫麒麟啊，哒哒哒哒哒。往前紧行几步，姜子牙，嘿嘿，别来无恙乎？
11: 哦哦哦，太师爷，您有话就说吧。
10: 哈哈哈哈，姜子牙，老夫服了你了。不管怎么说，前者我兵败金鸡岭，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吉人自有天相，我也实不相瞒，我呀请来帮兵助阵的了，有人给我帮忙，所以二次重来，要跟你决一死战，你敢应战吗？文太师啊，既来之则安之，江上愿奉陪到底。
11: 好好，
10: 有一位天君呢，想跟你说话啊，姜子牙，你等一等啊。这文仲扭向回头，冲着自己队伍里头就喊：“我说道兄啊，该你的了。”秦天君秦丸迈大步来在了阵前，哎，不骑马，手晃着拂尘，刷刷刷。姜子牙，认识
11: 贫道否？姜子牙一看，这家伙长得十分凶恶呀，高大的身材，特别特别的瘦，皮儿包着骨头，眼睛突出，腮帮子深陷，花白的徐然。请问道兄，您是哪一位呀？
10: 我呀，
11: 我姓秦，名叫秦丸，来自东海金鳌岛。文仲呢，是我的好朋友。
10: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出外就得靠朋友。
11: 我的朋友丢了人了，我这当老哥哥的能过意得去吗？就得给他帮忙啊。
10: 我乃是出家之人，跟你们俗家不一样，咱用不着拿刀动枪的，那显着不文明。你来看，我身背后摆下一座大阵，叫做十绝阵。一座大阵里边啊，牵着十个小阵。姜子牙，敢跟我打赌几掌吗？敢进阵吗？
11: 老姜头哎，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呀，赶紧下了四不像，你就投降吧。你以及你身后那些人，全部打囚车装木笼，送往朝歌城，按照国法处置。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们名正典型了，把脑袋都给丢了，但是西岐这一方老百姓和士兵啊，可就全部得救了。如果不听我的话，进了大阵，叫你们立刻化作奴血。天兵一过，西岐就茫然无存了，一个老百姓都活不了啊。你不觉得你们这么做特别的缺德吗？啊？姜子牙心说，嗨，谁缺德呀？我看你们才缺德呢，你们是缺了八辈五的大德了。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乐乐呵呵啊。道兄啊，既然您摆下这座大阵，能不能让我瞧瞧呢？观阵之后也好与你打赌击掌，不是？好啊，那你们随便观看，请吧。金吒、木吒、哪吒外加杨戬都过来了，师叔，我们陪您过去看看。那好吧。这时候金吒说话了，哎，我说那个歪鼻子老道，现在我们呢可不是打阵，我们是观阵呢啊。观阵的时候你可不能按下毒手，你要冷不防使绊子，哎，那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就不是什么得道的仙人，那就是下三滥。嘿嘿嘿，尽管放心，出家人岂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啊。我们办事情啊都是光明磊落，观阵是观阵，打阵是打阵，你们放心也就是了。好嘞，我说师叔啊，走，咱们进阵瞧瞧去。旁的人呢都在关前等候，他们一行五个人，有的步行，有的骑坐骑，就进了天绝阵。那秦天君秦丸头前还领路呢，哎，来来来，哎，从这儿进来瞧瞧吧。刚到这阵门口，就听这里边啊，呜，就这么一声响，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啊，啊，板儿一下，一蹦多高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敢进去呀。哎，也慢说是人，这四不像他都有些害怕，但是当主人的啊，啪这么一磕凳，他就得进去。四员大将在左右保护着，就进了天绝阵。秦丸在头前领着，哎，请吧请吧，哎，随便参观喽。阵里头黑洞洞，雾超超啊，离着几尺远，什么也看不清了。姜子牙往前瞅，恍恍惚惚看见正中央是一座高台，高台上头有八仙桌，转圈都是狗油灯，火苗子一跳一跳的。秦丸登上了法台，姜子牙， 你看见没看见呢？啊，你参观我一座阵，就代表其余九座大阵呢也都参观了。哎，这玩意儿就是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阵势，你破得了吗？敢不敢跟我击掌打赌？姜子牙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姜尚就与你打赌击掌，我要在100天内破你的十绝阵。哎呀，姜子牙，100天你要是破不了怎么办呢？仙长啊，诚如你所言，100天我破不了你的十绝阵，以我的人头，哎，献到你的台前。另外呢，所有的文武自备祈福，任凭你们发落，把我们呢送到朝歌城，是杀是剐，是煮是蒸，碎尸万段，随你们的便儿。因为我们输了嘛。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说话倒是挺到位。哎，就这么办了。姜子牙一摆手，且慢，光这么办不行啊。这是我们输了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输了，这百日之内我把阵给破了呢，你们又该怎样呢？这秦天君点了点头，姜尚啊，百日之内要能破我这十绝阵，那我们的命啊也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你就再也没有

0: 对手了，你愿意打朝歌你就打朝歌，愿意斗商纣你就斗商纣，跟我们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另外我也做得了文仲文太师的主，这也是他的意思。姜子牙微微一笑，那就一言为定吧，伸手。老头子把手伸出来了，这钦天君肉蹦过来把手也伸出来了，啪啪啪连击三掌。姜子牙呀领人可就退出去了，倒在了两军阵前是收兵撤退。文仲文太师一看姜子牙他们都走了，扭向回头问这几位天君，道兄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没有把握呢？几位天君呢都不乐意听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越来胆儿越小了呢？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你怕井绳啊。他说什么一百天破我的十绝阵，那是痴心妄想，就是大罗金仙进了我的阵势，他也是有来无回呀。阐教的那些门人弟子包括元始天尊都来了，那也没有用，哎，一个都回不去呀。咱们是稳操胜券，你担什么心呢？哎呀呀，但愿如此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领兵带队回在了西岐城，众人呼啦超可就围上来了。有的没进阵呢，也得了解情况不是啊。丞相怎么样啊？咱们能破得了这个阵吗？我看呢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既来之则安之，百日破阵，这时间上啊还挺充分的，容我三思吧。其实对于这个怎么破阵，姜子牙呀一点数都没有，简直都要愁死了。他就觉得心惊肉跳，眼皮呀啊嘣嘣嘣嘣嘣嘣嘣都蹦成一个个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劫难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文太师那边呢设宴款待几位天君，这几位是连吃带喝，哎，美净说一些大话了，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套过狼啊，净说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尿炕那个词儿啊，哎，是一句都不提。这帮出家人哎就是那么回事儿。出家人应该慈悲呀，哎，应该吃素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可他们不，哎，专门吃荤的，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什么香，什么油水大，他们就吃什么。这酒喝的也是没有度，哎，喝的晕晕乎乎的，心里头特别的畅快。那么十绝阵第八阵叫做落魂阵。阵主啊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他这个酒喝的比较多了，所以面红耳赤，抢着要发言。我说各位道兄啊，哎，文仲哎，我说两句啊，对不对的呢？大伙儿多多的担待，说吧，您有何高见呢？我就是觉得呀，咱们摆下了这么一个十绝阵，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呀？啊，对付姜子牙那老糟头子还用得着吗？咱们呢想的挺好，阐教的那些人都来，哎，要来不了呢，动用这么些人力物力可就有点浪费可惜了。我刚才呀想了一想，我呢应该略施小计，先把这姜子牙给他治死，哎，那就好办了。他们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呢。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把姜子牙整死不就得了吗？还跟他们打赌击掌，费那么大事干什么呀？文太师一听，赶紧就问他：“哎呀，道兄啊，您说治死这姜子牙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哎，当然是有了。 要没有的话，我不就不说了吗？我这座落魂阵呢、就是给姜子牙准备的，我叫他准死是不能活。文仲啊，你现在你就听我的，马上给我准备。有没有画画的人呢？画得特别好的那个，给我找一个来。有，军中什么人才都有啊。好，你给找来，按照姜子牙的那个个头、那个模样、那个穿着打扮，给我画一幅画像，画的是越逼真是越好啊。画出来之后呢，我有用处。道兄啊，您这是变什么戏法呢？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是自有妙用啊。这文太师把画画的人呢就给找来了，画了那么十几张，往大帐上头这么一摆。姚天君、姚斌背着手仔细的观瞧。各位，我看这第四张画的是最像，就用这张图了，用不了多久就让那姜子牙一命呜呼。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叫姚斌，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他给出了一个含沙射影的馊主意，让文太师找来了妙笔丹青，就给这位姜子牙姜丞相画像。您别说，这几位画家呀都够专业的，画出那玩意儿来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由优中选优啊，最后第四幅选出来，那简直就是姜子牙的大照片。这姚天君挺满意，又吩咐人呢扎起这草人来，然后把姜子牙的画像吧唧就糊到这草人上头了。他还告诉文仲，就这草人糊着画像的这个呀，就好比是姜子牙本人了，就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的落魂阵里头，我要掐诀念咒啊，收拾收拾这个姜老头，你们该喝酒就喝酒，哎，该玩乐就玩乐，就静等着好消息吧。等这个姜老头死了之后，咱们再大大的哎庆贺一回呀。其他几位天君，包括金光圣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仲可不清楚啊。但是天机不能泄露，不该问的秘密不能问呢。他就按照姚天君姚斌所吩咐那样， 一一做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见姚天君把头发给披散开了，跟那活鬼似的，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上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是震养玉艮复晚。腰系着丝绦，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登上落魂阵的指挥台，也就是法台呀。这里头烟雾弥漫，鬼哭狼嚎，台底下摆的就是那草人。这草人脑袋顶上顶着三盏狗油灯，这脚底下摆着七盏狗油灯，这就表示人的三魂七魄。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人呢是有魂魄的，这肉体骨骼啊肌肉啊心肝肺乱七八糟的，这只能是一个躯壳，灵魂在这里头装着呢。人要是没有了灵魂，那不就嗝屁朝凉了吗？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三盏灯代表魂的，七盏灯代表魄的，全都准备好了。姚天君心说，我呀就拜他三七二十一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他拜出来，那他还能活什么劲儿啊？哎，准得死翘翘啊。当天晚上这姚天君就开始做法，驱符令撒符

0: 江上啊，江上哎，这壶酒可够你喝的溜。话分两头，再说姜子牙，这姜老头愁得要命啊，不知道这石绝阵怎么一个破法。每天呢，跟这武成王黄飞虎就商议破阵之事。黄飞虎说得清楚啊，您要讲究军事上的阵法，那我都明白。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那我都能够了然于胸。哎，怎么摆怎么破我全都学过，但是仙家道门这一套我纯粹是外行啊，大血空啊，擀面杖吹火我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姜子牙一琢磨，哎呀，一般情况下不能破阵，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心里头没底，咱们就只能等着，哎，就研究，不能白白的把人命给搭进去。100天期限，这就过去6-7天了，眼看到了100天破不了阵，你就得输，因此是愁肠百转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姜子牙就感觉精神恍惚，有时候一低头，这脑袋嗡就这么一响，站起来呢，身子忽悠就这么一晃，四肢无力，精神倦怠，哎呀，连着大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哎呀，地球吸引力怎么这么大呀，这眼皮都快粘到地上了。哎，他呀往那儿一坐，他就犯困。众将也都发现了，丞相，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您说这阵该怎么破呀？实在不行，咱们请请高人呢。再看姜子牙，脑袋稍稍的往上一抬，你说什么？我们说呀，实在不行，咱就请请高人啊。你们说买几个脸盆呐？买那个有什么用啊？嘿嘿，我丞相啊，您听不清啊、哦？你们要发神经不？您呢听不准啊、哦？你们手头都钱紧呐？我不是发军饷了吗？嘿嘿，丞相爷呀，您这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你们家里都缺手指了，好嘛？这姜子牙就是打岔呀，大伙儿全都乱套了，拉住了姜丞相，细细的跟他说呀：“丞相爷，您在昆仑山学到那么多年，认识的高人也是不少啊。您想一想，请那么3位2位的，让他们过来给咱们帮忙，这文太师不就得输吗？”石绝阵不就得破吗？啊，是啊，
1: 好
0: 嘛，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就好像喝醉了差不多少。众将一看，这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丞相爷这是怎么了？这是，也不便呢多问他，有人还给解释呢啊。咱们姜丞相啊，上了几岁年纪，心理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了，所以呀、啊、有点犯困，大概呀、啊、睡一觉也就好了。哎，好吧好吧，好在是100天破阵，哎，这日子还早着喝呢。就这样啊，大伙儿都下去了，姜子牙迷迷糊糊，前边这些日子呀可就过去了。那么石绝阵里头的落魂阵，那姚天君姚斌继续做法呀。又过了7天，草人头顶上那3盏灯啊灭了2盏了，脚底下7盏灯灭了6盏了，也就是2魂6魄都不存在了，就剩下1魂1魄了。在此期间，姜子牙是神魂颠倒啊，走路啊都直摇晃，用手得扶着墙，而且腿还特别的软，经常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吃饭也吃不明白了，端起一盆汤来。

哗，到脑袋上，哎，洗头了，拿起一个大馒头来，呱呱呱，往脖子上头杵，哎，找不着嘴了。而且呢，起来活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床上睡大觉，鼾声如雷呀。这把众将可给急坏了，抓耳挠腮，有很多事情还等着江丞相处置呢，怎么成这样，天天睡大觉啊？哎呀，都已经到了午时了，太阳晒屁股了，这丞相怎么还不起床啊？哎呀，那谁知道啊，咱们呢进去瞧瞧去。大伙倒在卧榻之旁这么一看，姜子牙呀呼啦哈啦睡得正香呢。丞相爷，您醒醒啊。姜子牙含糊的就这么答应。丞相，您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您怎么睡起来没完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等着您处置呢。好啊。光答应啊，他不办事儿，勉强支应着大伙的这个问话。大伙把姜子牙给搀起来，架着升坐了阴安宝殿，哎，往那儿一坐。底下有人呢，跟他禀报这个事情，哎，说要怎么打仗，要怎么出兵。可是姜子牙坐了没一会儿，那呼噜声可就出来了，震得这铁瓦阴安殿呢，嗡嗡的直响。他那哈喇子呢流出来多长，哎呀，大伙一看这也没法处置军机了，哎，干脆把他还抬回去吧。又抬回寝室当中，往床上一躺，真就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呼呼的光知道睡劲儿了。哎呀，这也不对劲儿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韩都龙薛恶虎黄天化，这些小弟兄全都急坏了。武成王南宫阔新甲新冕散医生武吉朝天朝雷，所有将官呢全都挤到屋里头了，大家伙眼泪全都流下来了。哎呀，丞相完了。一摸姜子牙这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剩下鼻塌这儿还有一点小热乎气儿。仔细听一听呢，这嗓子眼儿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声，其他的就跟死人是一模一样。有人呢飞报武王姬发，这姬发也着了急了，马上领着人到这边来探看来了。哎呀，相父，您这是怎么了？西岐可全指着您老人家呢，您要有个三长两短，姑我也不能活了。大伙全哭了，哭声一片。那面呢，姚天君继续做法，哎，再有七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全给他拜出来，那就彻底的就玩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姜子牙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了，还剩下最后这一魂一魄呀。他忽忽悠悠晃晃荡荡，这一魂一魄由打姜子牙的身体当中啊可就钻出来了。啊，嗤，好像一股凉风啊，飘飘荡荡荡飘离开了西岐城，又像孤魂一样随风转动，转来转去晃去晃来，就晃到了岐山脚下。这灵魂呢，飘飘渺渺直奔封神台。封神台这地方姜子牙安排人了，就是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这儿负责呀。凡是死去的灵魂需要上这个封神榜的，全都引到这封神台来。清福神摆剑呢，今天正是当班，手举着招魂幡，一看啊，那边来了一道灵魂，我把他呀也引进这封神台吧。拿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哎呀呀，哈哈哈！这才看明白，这不是姜子牙姜丞相吗？啊，他是负责。

0: 斩将封神的，怎么他先来了？哎呦，这可是个怪事儿！预感到不妙啊！这魂魄刚到封神台，清拂身摆剑，用双手轻轻的这么一推，丞相，这不是您要来的地方，您快走吧！哎嘿，唰，把姜子牙的灵魂呢又给推出来了。子牙的灵魂转了那么两圈，而后腾空而起。毕竟啊，他学过几十年的道法，就虚弱到这份上了，他还多少能够施展一点。哎呀，飘飘悠悠的就往前行啊，到哪儿去呀？本能的就赶奔玉虚宫来了。他知道到在昆仑山见了老师，也可能情况好一点。飘飘荡荡荡飘，就飘过了麒麟崖，在宝洞前一个劲儿的直晃悠。这时候有打对面啊走过来一人，谁呀？正是寿星老那大脑壳。这南极仙翁出来办事儿啊，到在洞门口这么一瞧，呜呼呀，善哉呀善哉，这不是子牙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这才知道子牙有难了。再看南极仙翁一伸手，又打拐杖上头把这小葫芦给摘下来了，拔掉了塞子，对准姜子牙这一魂一魄。子牙，赶紧到这里来哟！这葫芦就把一魂一魄给收了，然后把盖子给他盖上，省得他跑喽啊。南极仙翁心里就琢磨，子牙今日有难，我得禀报师父，让师父他老人家定夺呀。转身刚要进洞，不听身背后有人喊叫一声，师兄您等一等，我来喽。老寿星回头一看，一溜云光啊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出家的道士，到了近前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的赤精子。这十二金仙呢都跟南极子关系不错，要讲究关系最好的就是这个赤精子。您看神仙和神仙之间，就跟人和人之间呢，这道理差不多少，也是有远有近，有厚有薄。赤精子有时候啊，就来找这南极仙翁来，师兄弟两个呢，谈谈心，在一块儿再下下棋，谈古论今，坐那么一会儿，感觉非常的惬意。今儿个这赤精子又来了，师兄，您忙什么呢？哎呀，你来得正好啊，可出了大事了。你知道姜子牙吗？哎呀，子牙我怎能不知呢？哎，看见没，子牙的一魂一魄呀被我收入了宝葫芦，他遭人陷害了，现在命在旦夕呀。我刚想进到里头禀报师父，正好你就来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这个人的手段特别的毒辣呀，这是卑鄙小人所为呀。有本事你明枪明刀的，为什么要暗箭伤人呢？这种人呢，我是最恨不过了。我说师兄啊，这么点小事儿，何必要禀报师父呢？师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担子太重了，这事儿谁也甭惊动，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哎，好啊，要是能交给兄弟你办，当然是最好不过。那么你能救这子牙不死吗？赤精子点了点头，差不多吧。我把那两魂六魄给他抢回来，不就妥了吗？
1: 哎，刚才呀，据我掐算，那两魂六魄都已经被姚天君那小子叫姚斌给拜飞了，拜到了落魂阵中，被人家姚天君掌管去了。这座阵可厉害呀。我说师弟呀，你可别觉着你道行高深， 可要千万的

0: 留神呢。哈哈哈哈，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他能骗得了子牙，还能骗得了你我弟兄吗？师兄啊，您放心，把宝葫芦给我就行了。
1: 哎，好好好。
0: 这南极仙翁把宝葫芦就交给了赤精子，赤精子往袍袖里头一搁。嘿，本来呀，我闲着没事，想找您呢聊聊天，下下棋，看起来呀是不可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事啊，我得马上动身哦。
1: 哎，拜托拜托了，
0: 我就听你的喜信儿了。
1: 有什么不顺手的，赶紧回来再打招呼。
0: 我知道喽。呜、哦，一阵风啊，赤精子就来在了西岐城，落在相府的门前，正好哪吒把几位郎中给送出来。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师伯来了。他赶紧过去施礼去，要师伯在上，侄儿行礼了。
1: 哎，起来起来，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
0: 哎呀，师伯呀，正是如此啊。
1: 哈哈哈，那就不要惊慌了，带我进去观看。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15回，书接前文。这唐同一来，吴三桂安抚于他，把他送到馆驿安歇，暗地之中派人严密监视于他的一举一动。吴三桂心说，这戏演得不错，无耻之徒，你挡着我的，杨坤、郭云龙二位将军怎么

违心儿的，去了好几天就应该到圣京了，也该回来了，急的是坐卧不安。还是那句话，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话分两头，单说这两位将军，没等到圣京，在辽河岸边就到了个地方叫孟台，这就遇上了摄政王多尔衮。不是皇太极统领大兵吗？怎么又换多尔衮了？这没有矛盾吗？这里有段隐情。这后金呢，头一个皇帝就是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皇太极。现在皇太极真就不在世了，暴死在圣京。皇太极之死也是个千古之谜，有人说遭了毒手，有人说被暗害了，这玩意儿无凭可考。那么他死了以后，多尔衮掌握了大权，现在官拜摄政王，政治军事一把抓。封号上多尔衮不是皇上，其实皇上的大权落在他的手里。都说这个摄政王多尔衮跟皇太极的妃子庄妃不清楚，他们俩俗称叫有一腿，小叔子和嫂子不干净，早有私通。据说皇太极活那会儿就有所察觉，还有人说呢亲自给堵上过，因为多尔衮掌握大权，跟皇太极又是哥们儿。皇太极翻了脸，好说不好听，家丑不可外扬，也就得罪不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皇太极一病不起。又有人说多尔衮以探病为名，用一副毒药把皇太极给毒死了，这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皇太极死了，多尔衮取代于他，现在他的侄儿十来岁的小孩叫福临继皇帝位。福临呢，就是入关以后顺治皇帝。你说十来岁个小孩懂什么？所以由他叔叔权倾朝野，把持朝政，辅佐幼主。他嫂子庄妃布尔吉吉特氏每天跟这小叔子两个人商量国政，一个打内，一个打外，连起手来处理满洲的事情。当初这个国号是叫后金，到后来觉得这个名不太好，一提到这个金字，中原的老百姓都有反感，自然而然就想到金乌珠。所以呢，金国的暴政好像就在眼前。后来一商议，他们就改这后金，改名叫清。清朝是这么来的。必要的咱们要说明一点，吴三桂奉命率宁远城居民能有好几十万进了关了。那时候吴三桂手底下才十来万人，保护上百万老百姓。为什么这清兵不在后头追呢？清兵几十万，要在后头一追，你走一过，吴三桂也就交代吹灯拔蜡，老百姓也就废了。怎么平平安安吴三桂就进了山海关呢？因为呢，清朝政府家里头出事儿，皇太极一病不起，皇上要不在了，恐怕群臣夺权，内部的争斗非常的紧张，所以吴三桂就这样钻了个空子。不见的话呀，早就完了。现在一切都好，皇太极死了，摄政王掌握大权，辅佐幼主，满朝文武没得可说，家里头是平安无事，这次才兴兵。经过商量以后，这幼主顺治赶紧发下一道旨意，责令摄政王多尔衮率马步军兵25万直扑中原，是攻取北京，以完成老主的夙愿。现在他们意在把大明给灭掉，把中原给统一，
多尔衮也有这样的志向，因此这才大队人马就开到辽河。

他们也深知吴三桂在山海关守着，也进不去，怎么办呢？还得要到蒙古山口，所以这才到了翁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多尔衮一盘算，把大军驻扎到这儿休整两天，再启程也不迟。但是他这会儿还并不知道大明王朝已经完了，覆灭了，也不知道崇祯皇帝死在了眉山。要不说那阵儿通信不发达，所以他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后来一扫听才知道，啊，大明王朝完了，李自成已经攻下北京了，这崇祯皇帝也吊死了。多尔衮一听，多大的变化，原来如此。就这么的，他大吃了一惊，冷静思考思考，所以当天晚上把各大郡王带兵的首领都给找来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多铎、阿济格、孔有德、耿忠明、尚可喜、范文成、洪承畴，这都是他的班底。怎么商议下一步应该如何怎么办，该怎么个打法，从哪儿入手，应当从哪条路先进兵，大家正在商议之时，南齐官进来禀报：报回王爷，我们抓了两个便衣人，经过盘查是山海关来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让他们来的，要求见大王，送来一封密信，请令定夺。多尔衮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说吴三桂是我的仇人，怎么派来信使？他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想干什么呢？好吧，传这两个人进来。就这样，多尔衮命人把这两个人是带进中军保障。经过仔细查问，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多尔衮满腹怀疑，根本就不相信，心说怎么可能？吴三桂这人我太知道，跟我大清作战多年，都杀红眼了，可以说抽身四海。谁能投降，他也不能投降；谁能跟我们友好，他也不可能。你说不可能，为什么派人来了？莫非其中有诈不成？有一想，不可能啊，他诈什么？先看看再说吧。当时让这两个人把信拿出来，看完了这封信，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咱得说清楚啊，多尔衮呢不懂汉文，也不懂汉语，让谁给翻译呢？就是范文成。范文成文武兼备，跟老主经常在一起，才识也过人。就这样，他做了翻译。这信的开头是这么说的：大明帝国平西伯总兵吴三桂顿首。大清国兵马大元帅摄政王殿下，这一开头就是把主次分出来了。下面是这样写的：三桂乃吴府出身，蒙先帝提拔，赐封宁远总兵之重任。殿下威望远播，三桂仰慕已久，但春秋之意交不越津，所以位于殿下通融也，此乃人臣之意，谅殿下必能谅解。前者我大明皇帝以三桂为重任，让我弃宁远而镇山海，私于坚守东陲，巩固京师，不意流寇李自成进犯天爵，以鸡鸣狗盗之众挟据天庭，今闯贼虔诚尊号肆意妄为，奸淫掳掠烧杀作恶无所不为，天人共愤，罄竹难书。然我大明积德于人，明心为事，晋远一起之义兵，成兴元星火之燎原之势，
量闯贼乌合之众，何能久持？三桂受主上厚恩之礼，当心事罚其贼，乃而今空有其心而无其力，特泣血求助于大清。我国与大清通好200余年，今我国无故遭此大难，大清理应助之，除暴减恶乃大顺，扶危济贫乃大义，除民水火乃大仁，心系社稷乃大明，取危而定乃大功，谅殿下不会弃之而不取也。如殿下愿出师助我，请出兵蒙古中协和西协，你我会师于荆门，事成之日，我朝将列地筹报，绝不失言，千千万万年月日。多尔衮把这封信看了8遍，逐字逐句记在心中，一边看心里一边琢磨，吴三桂不是投降啊，明白，是借兵，耍的什么把戏，莫非其中有诈？但琢磨来琢磨去又不可能，看这封信言辞恳切，出于肺腑，不是假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砍的不如炫的圆。吴三桂在信中所说的都是事实。现在明朝灭亡了，崇祯吊死了，李自成打进北京，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吴三桂如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是守在山海关弹丸之地，这也是事实。那么吴三桂要有所选择，他跟李自成有不共戴天之仇啊，他就得选择我。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投降的事儿，只是提到借兵。他看了又看，请出兵蒙古中协和西协，你我会师于荆门，成功之后当列土酬谢啊，明白，割让给我土地，拿这个做报酬，这还不是投降，这个兵我是借还是不借，我们双方是联合还是不联合，总之事出意外，需要谨慎的考虑。别忘了一招棋走错，满盘皆是空啊。想到这儿，他抬起头看看下边二将，能有5分钟没说话。杨坤、郭云龙在下边跪着，这俩人的心提的嗓子眼儿，那眼睛一直没离开多尔衮。他们发现多尔衮面色庄重，脸上带有怀疑，而眼神不定，那眼球滴溜溜乱转，俩人有点害怕呀。不是怕死，怕事不成，宁远铁骑也就完了。果然多尔衮详细地询问了种种情况，要寻找破绽，问了半天也没有可疑之处，赶紧把态度缓和，命人把他们带下去，是盛情款待。哎呀，多尔衮呐，赶紧召开会议，把这信出示给众人，让大家都看了，让大家发表意见，是借兵还是不借兵，是联合还是不联合，这看法就不一样了。咄咄是个大老粗，冷笑一声，哼哼，他吴三桂算个几儿啊，跟他联合不联合能怎么地，联合他咱也占领中原，没有他咱也打北京，我看多此一举，既然吴三桂不肯投降，那就没有必要把兵借给他。武英郡王阿济格也是这个态度，争来争去，争去争来，洪承畴说话。洪承畴啊，原来是明朝的大帅，后来在杏山被俘，一开始忠贞不屈，誓死不降，经过劝说又用了一计，最说呀、用的这个计谋又跟这庄妃有关系，让孝庄陪着他睡了这么一觉，用这美人计致使他英雄难过。

美人关，终于这投降了大清。皇太极呀，非常器重，故此才用了此计。就这么的，多尔衮拿他当老师一样。洪承畴说话太有分量，他大致是这么说的：王家，这封信既然是真的，吴三桂出于至诚，那么大王就应该接受，我们应当派兵援助他。起码有一点你得承认，我们想打中原是困难重重，现在借助吴三桂的力量，双方联合拧成一股绳，李自成就可覆灭。退一万步讲，山海关就能得得手。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多少年来征战，如果山海关拿下来，对咱们极其有利。关于吴三桂投降不投降的问题，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先放一边，当务之急应该共同灭了闯贼李自成，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范文成也是这个意思。多尔衮听罢频频点头，你们说的有理有理，既然如此，那就跟吴三桂联合，不过要小心从事。来人，手下人赶紧过来施礼，你们把战霸先生给我请进来。战霸是个人才，善于外交，来到中军保障网上施礼。多尔衮告诉他，我写一封回信，你带着作为信使，敢问山海关去见吴三桂，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臣明白。然后多尔衮又把那两员大将给叫上来，杨坤、郭云龙往前施礼。一看多尔衮的态度变了样，180度大转弯，和颜悦色，告诉他们，我这儿就派信使拿着本王一封信，你们三人三匹快马赶奔山海关去见吴大帅，我这儿没有问题，双手欢迎，联合的事情。二将一听喜出望外，就这样三个人三匹马离开了辽河，起身赶奔山海关。他们仨走了之后，多尔衮马上传令，原来啊，他没想进山海关，知道进不去，那儿有吴三桂守着，要想进中原还得兜个大圈，从蒙古山口那儿走。现在有了变化了，吴三桂愿意跟他联合，他是喜出望外，非常的高兴。但是是真的是假的，这不清楚。所以多尔衮是个不简单的人物，马上一声令下，庐山岛20万铁骑改了路线了，直接普奔山海关。放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表吴三桂打发两员大将走了之后，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没信儿。吴三桂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宁，心说坏了，多尔衮不相信我，肯定起了疑心了，保不齐把俩信使给杀了，要这样对我是极其不利。又一想，可能吧？不可能，我发自肺腑，哪有假的？多尔衮呐，你要是这么想，你就错了。机会难得，这回看你是愚蠢还是明智。吴三桂手下俩参军胡守亮、方宪平一致主张请清兵进关，现在把人也派走了，如果有什么差错，他们要负主要的责任。他们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也上了火了，嘴上劝吴三桂，心里真就一点底儿也没有，挡啊挡啊，盼啊盼啊。正在此时，有人来报告，报告大帅，二位将军杨坤、郭云龙回来了，还有个穿满洲服装的信使。哎呀，吴三桂心中高兴，谢天谢地，请。因为是军事机密，这一切绝对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所以不能传扬出去，把众人接进帅厅，把门关上，分宾主落座。两个人把亲眼目睹的事儿全都说了。

0: 怎么见的多尔衮，多尔衮怎么说的，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吴三桂听完了之后吃了一颗槟榔顺气丸呐，甭提多痛快，当时就把信使请上来盛情款待。这个詹霸代表多尔衮拜见了吴三桂，把信呈上。吴三桂拿过来仔细看了看，看完这封信 80% 比较满意，有 20% 心里没底。吴三桂不动声色把信放到抽屉里头，吩咐一声盛情款待，就这样把詹霸领出去。这屋里面没有外人，都是自己人。吴三桂开了个单，这单上列出人名，让这军兵按照这单上把这些大将都给请来，一共是13个人，关上门召开秘密会议。这都是吴三桂的铁哥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这吴三桂现在把自己如何走投无路，目前处境种种困难，以及请清兵进关联合作战共同对付李自成的情况，跟大伙都没隐瞒，全都说了，反倒一致同意，这些人都同意。哎呀，吴三桂这心中燃起了报仇的希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晚明余恨第16回，书接前文。单说吴三桂召开了紧急会议，把多尔衮这封信拿出来出示给众人。大家伙呢，一看这信上面的大致意思，吴三桂是大明国朝的兵马元帅，是山海关的平西伯，这开头非常客气，还承认大明帝国，还承认吴三桂是明朝的边关大将。另外多尔衮提到了，关于你提出来跟我合作对付李自成的事儿，我是双手赞成，给予大力的支持，这一点相当明确。另外多尔衮也提出会师北京也不成问题，但是呢，要求吴三桂率众投降，这是这封信的重点之重。同时许诺吴三桂，你要投诚过来，加封你为藩王之职，七彩子路，前途无量。最后还说了，希望我们双方共同联合征讨离闯李自成，也希望吴三桂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你打前站，我给你殿后。就这些，大伙看完这封信紧锁双眉呀。吴三桂不愿意投降，只是借兵，成功之后给他好处，叫他梳大辫子剃脑瓜皮儿，这事儿不能干。但是多尔衮在信中一再强调，如果不答应，多尔衮肯定不高兴。你说现在怎么办吗？吴三桂最后做出决定，把桌子一拍，啪，这么办吧，现在我们的要求达到了目的，起码多尔衮没有袖手旁观而不管，起码他支持咱们双方联合声讨离闯李自成，达到了目的就可以。关于将来怎么回事，等将来再说，现在燃眉之急，先收拾离闯李自成。大家说也对，但是清兵什么时候能来？在信上多尔衮没有确切答复，说清兵出多少人，在什么地方会师也没有。 其实吴三桂心里很清楚很明白，这也正是多尔衮狡猾之处，来了个模棱两可，让吴三桂心里真就没有底。正在大家研究商讨之时，报事的蓝旗官跑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报大人，满洲兵奔山海关开来。哦，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说满洲兵奔山海关开来。哗，这一下不要紧，屋里开了锅了，心说要干什么？莫非多尔衮要攻打山海关？吴三桂向多尔衮提出来，咱们夹攻李自成，你们满洲骑兵啊要入蒙古山口，从中斜西斜进军，我从西边而进军，形成夹攻的形势。但人家根本没听，没走这地方，相反直插山海关而来。这一突然的变化，吴三桂心里更没底了。但是冷静一想也难怪，多尔衮这么干他对我不太相信。本来嘛，兵发营实者，虚虚者而实实，真里头有假，假里头有真，没供过事儿，他肯定怀疑我。那么为今之计，使多尔衮要不怀疑，双方就得坦诚相见，只好放弃原来的方案，请多尔衮直接率兵进驻山海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的放心。吴三桂这么一说，大伙一听也只好一致同意了。吴三桂又写了第二封信，派两名大将跟满洲的信使再一次见多尔衮。这时候多

日思夜想，盼望您的到来，这是一。另外在信中恳请多尔衮多率骑兵，多拉火炮，要求一战消灭李自成。多尔衮看着这封信，看来其中必然是真，因此把御鞭一指，直插山海关，同时又给吴三桂也回信了。信写的也是简单实际，告诉吴三桂，我的大军就要来到，希望你做好战斗准备，你正面打李闯李自成，我在旁边协助你作战，形成了夹攻之势，千千万万。吴三桂接到这信，然后出示给众将，众将这心里唰啦也有了底了。吴三桂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带兵的将领全都参加了。吴三桂是旧话重提，又把这些事儿摆在桌子面子上，大家一致赞同，摆在眼前的清军就不成问题了，他们是自己的合作者，现在如何对付李自成，破釜沉舟，在此一举。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吴三桂又召开誓师大会，在召开这个大会之前，派两营精锐把李自成派来那3000人都给包围了。李自成原本也想招降这吴三桂，特派唐同为信使，没想到此时带着这3000骑兵赶奔山海关，现在这3000来人让人都给包围在西关之外，马上要解决，结果全都给杀了。唐同一看，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宰你！就这样五花大绑，把唐同也绑至吴三桂的近前。兄弟，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杀你！再看吴三桂把宝剑拽出来，一宝剑把唐同给宰了，剩下的人都杀了，也够狠的，就留10个活口，把他们放回北京，让他们传这一消息，我跟李自成李闯不共戴天，让李自成准备提头来见。令箭一出庐山岛，就这么的，真有些人也就回去了，放走这10个人，那么自然给李自成送信儿，放下这10个人暂且不提。单说吴三桂又召开了誓师大会，关宁铁骑近10万人呢，列队在广场。这时候吴三桂点了点头，全身戎装，当众宣布这一消息，而且提出来跟闯贼不共戴天之仇，国仇家恨，急急以身，要在这山海关跟李自成展开决战，要求官兵弟兄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拿出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这些人高声喊喝，喊声震天，同意同意，可有那胆小的不同意也不敢说，形势所迫也得随波逐流。开完誓师大会之后，吴三桂吩咐一声，升起龙旗，大明朝的龙旗升起，顺风招展。吴三桂拜了大旗，又传下命令，全军举哀，哀悼死去的崇祯皇帝，全军全给戴孝，头勒着白布，马的身上也披着青纱。你看别说，誓师大会开得相当成功。然后吴三桂下令，你得有钱的才能打仗，打仗的是什么？一是人，二是钱，说白了打的都是钱，没钱什么玩意儿也玩不转。搜集所有的金银财宝，准备粮草与军饷弹药，巩固攻势，同时发出檄文，这檄文就是讨伐李自成的原因，加印了多少份，散发到辽东、河北、关内各地。这个檄文呢，咱们不必详细的细念，两国都打红眼。

了，还能有好词儿吗？骂李自成贼长贼短，什么乌合之众啊，什么跳梁小丑啊，什么鸡鸣狗盗之徒啊，列举了李自成的种种罪恶。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蛊惑迷心，实际很起作用。这叫大军未动，舆论先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发动强有力的攻势。吴三桂这么一折腾，玩的是心理战不要紧，这一折腾是震动还真不小，消息不胫而走，就传到了北京城，闯军就引起了一阵骚乱。哪知道这吴三桂在山海关撸胳膊挽袖子，哎呀，要跟大顺军决一死战。看来这事儿是真的，原来没想到，心里头念着大明朝的人是蠢蠢欲动。因为吴三桂在檄文上说得清楚，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上下一心，不分贵贱，同仇敌忾，共同对付闯贼，有功者受重赏，通敌者杀无赦，所以人心浮动了，北京就开了锅了。消息传到李闯的耳朵里，李自成是大吃了一惊，不敢怠慢，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带兵的大将全都参加了，宰相牛金星、军事宋献策、公子李炎，再加上大将刘宗敏、李过、高一公、郝瑶琪等等等都参加了。李自成啊，赶紧把这个事情向大家做了全面通报，不是剩下十个人吗？逃回北京了，把这十个人找来，由他们详细的讲一讲详细的经过，由他们介绍他们知道的这情况。等这一说完呢，底下开锅了，大伙一听啊，全都站起来，闯王还有什么可说的，发兵消灭他，发兵消灭他，对，发兵消灭吴三桂，踏平山海关，踏平山海关，绞死吴三桂，绞死吴三桂，这是主战派。还有一些人心中不想打，皱起了眉头叹息，直砸这牙花，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我们不同意。李自成一看笑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各位，我也看出来了，这个北京乃是是非之地，待不待的没啥意思，我觉得十个北京也换不来一个西安，大不了咱们不打吴三桂，咱们哥们儿兄弟还是回西安，那地方有多好，还是家乡好，到那儿得心应手，想啥就来啥，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呀？李自成怎么开这么个玩笑？实质上他不是在开玩笑，他的心里也有点动摇了，他的意思能打则打，不能打呢就退，可是呢要退回老家西安，他想得够美，他忘了他自己的身份，他现在是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他这个心一动摇，军心肯定涣散。李炎听完了，把脸沉下来，面沉似水，心说闯王，这什么场合，你怎么能说这话呢？你是开玩笑？开玩笑也不能这么开，心里堵了个疙瘩，实在忍不住了，站起身形，闯王，依我之见，方才大家说的对，当务之急必须踏平山海关，把吴三桂擒杀，这个东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必留祸患，闯王刻不容缓，不能再等了，我主张迅速发兵，明天就启程。那个军事宋献策也是这个主意，闯王一看，李将军之言是也，我们在北京也好，回师西安也罢，不消灭吴三桂就不能安枕。

人必须给他消灭了，请闯王立刻降职发兵。主战派是这么提的，可是李自成不傻，脑袋现在相当的清楚，他一听是这么回事。尤其严重的是吴三桂的官佞铁骑不足为虑，但是现在他跟满洲联合起来，这可就是麻烦事儿，这不行，必须得发兵。所以他传令让大将刘宗敏、李过率铁骑5万发兵出山海关。没想到这二位全补了脑袋，谁也不愿意去。你想一想，3月19日刚进北京，现在还不到一个月，他们觉着享福刚享个头，又打仗太没意思，打仗又冒风险，又苦又累，所以说谁也不愿意去了。俩人低头不语，谁也不说话。李自成连问了3遍，把这话又说了3遍，他俩还没言语。二位怎么的，你们不愿意带兵？刘宗敏说话了，闯王，吴三桂算个什么东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就打他还用我们率兵吗？派旁人去就足够了，我不愿意去，我最近身体不好，我需要在北京养养我的身板。李过也说，闯王，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头疼脑热，身体也不爽，请您原谅，我也不愿带兵。这两位虎将不想带兵，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李自成一怒之下，好，你们都别去，好不好？你们都别去，你们留下养病，我去。闯王下令御驾亲征。众人一看闯王急眼了，也不得不跟去了。刘宗敏和李过赶紧表态，好吧，闯王御驾亲征，我们尽管身体不好，也陪着您，陪着您。就这样，这事情定下来了。4月21日，大兵直奔山海关。在没走之前，许多事情要好好处理一下。李自成下一道密令，在北京的那些金银玉器太多了。那北京是多少年的帝都，有钱的人家有的是，官儿也多。你想这样一来，来这么长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大伙都没少捞外捞。所以李自成下令把这个金银全化成大金饼、大银坨子，偷偷的运往西安。据说装了6000车，多少好东西，什么名贵的画呀、珠宝玉器呀，另外还有500车令专人护送拉的西安，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明朝留下很多官员，6部9卿、13科道、文武衙门，抓了上千人，有的人呢也投靠大顺，有的人还没表态，有的人想投降，闯王没有允许，所以也成了怀疑对象，都关在监狱里软禁。李闯马上下令一律把他们杀掉，不留后患。这天晚上，好家伙，把他们都给宰了，变成了杀人的战场。在大军出发之前，李自成留下牛金星监国坐镇北京，其他的人都随驾出征，大军浩浩荡荡，这才开赴山海关。李自成在马上也想，山海关无非是个弹丸之地，你吴三桂不是恨吗？你不是我的死对头吗？咱们就比试比试看，你的大明铁骑厉害，还是我大顺的骑兵厉害？就这么噔，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往前行走。有探马兰旗来禀报，回禀闯王，前方大军已到永平了，停止前进，就地查看。闯王传令，让李过负责检查。李过率手下骑兵20000到了最前沿，一看这永平到处都是联营，到处都是工事，遍插大明的旗号，

0: 探子禀报，这是吴三桂的前沿阵地。其实永平离着山海关直线走100华里，50公里，那晋级了，那是山海关的西大门。李过不知虚实，派去500人打探打探，结果双方交了火，假的变成真的，虚的变成实的，李过只好出战。书中代言这块是吴三桂13座营盘，有8000多人在此驻守，可不是关宁铁骑，更不是什么吴三桂的精兵，而是民团。民团按照现在来说就是民兵，没进过什么训练，也没打过仗，所以发点刀枪，也有连营，也挖着个战壕，虚张声势。闯王的兵一接触13营就被击溃，那还能打得了吗？没过半天的时间，李过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粉碎了13营，占领了永平，迎接闯王的到来。李过向闯王报功，闯王乐了，哈哈哈！闹了半天一接触就完蛋了，看来他们没有什么作用，13营啥也不是，占领了13营，李自成是心中非常的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

0: 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我不要！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11: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红楼梦古典名著，有人说它呀是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尤其是在建筑园林方面描写的登峰造极，是无与伦比。那么《红楼梦》当中的园林艺术、建筑艺术是怎么展示的呢？有人给分析过，说是通过三双眼睛，头一双就是林黛玉的眼睛。想当初有那么一段， 林黛玉进贾府，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转了一大圈，把荣国府的建筑啊看了个七成八落。第二双眼睛呢，就是贾政的眼睛。大观园刚刚建造成功的时候，贾政亲自带着众门客，哎，尤其是贾宝玉呀，恃才提对额，把这大观园看得也是比较透彻。那么第三双眼睛呢，就是刘姥姥的眼睛。二进荣国府畅游大观园，就要通过这一双老眼，把这园林建筑艺术啊再赏析一个清明透彻。咱们上文书正说到这一点，贾母主持着要给潇湘馆换一换纱屉子。这纱屉子也是一个知识点，说的就是老年间房子上头的窗户。那时候的窗户啊，分那么两层，里面一层是用纱糊的，哎，透明还通气儿，所以说叫做纱屉子。外面一层窗棂呢，是用纸糊的，或者说用木板装的。白天可以把外面一层啊给卸下来，或者给支起来，到了晚间再给安上或者放下来。咱们闲言少叙，且说贾母啊，又往四周围看了看，是站起了身形。这屋里头实在是窄吧，再往别处逛逛去。刘姥姥一旁边跟着念佛呀，哎呦，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啊，昨天我见了老太太的正房，配上那大箱子大柜大桌子大椅子大床，哎呦，果然是威武哦，那柜子比我们乡下那一间房子还要高还要大呢，怪不得后院有个梯子，起初我还纳闷呢，也不上房顶去晒白薯干去，还要梯子干什么呀？到后来我才明白，还感情是开柜收东西用的，要不见那么高，那谁够得着啊？我只说大房子好，可是如今呢，我看见林小姐这小屋子了，哎呦呦呦呦呦，比那大屋子呀还显得齐整呢。我呀，我都舍不得离开了，我恨不得呀，我就在这儿住上后半辈儿，我才开心呐。王熙凤赶紧拽他，姥姥，您跟我走吧，还有好的呢，我带您呢再去瞧瞧。说着话，众人随贾母啊就离开了潇湘馆，远远的望见池水当中有一群人正在那块撑船呢。贾母用手一指，这也是好事儿。他们既然备下了船，咱们就坐上一坐。说着话，率领众人奔紫菱洲方向可就来了。可没到水边呢，就看见几个婆子呀，手里头都捧着一般大小、一个样的捏丝镶金的五彩大石盒，是迎面走来。凤姐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送饭的来了。急忙忙请示王夫人，这早饭在哪里摆呢？王夫人告诉他，你呀问老太太。贾母扭向回头，哎，依我说呀，你三妹妹探春那个地方那挺好，你们带人呐去摆早饭去吧，我们坐船过去。是嘞。凤姐回身同着探春、李纨、鸳鸯、琥珀带着端饭的人抄近路，是赶奔秋爽斋，就在小翠堂上摆开了桌案。鸳鸯瞧瞧左右，扑哧一下可就乐了，众位呀，老爷们大摆酒宴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帮闲叫做清客先生。所谓的清客先生，就好像戏曲当中的小丑，是插科打诨供大伙取笑的。你看咱们开宴呢，没有清客感觉怪无聊的，可是今天不同了，有一个女清客，何不让她给咱们开开心呢？李纨没那么多心眼儿，哎，没听明白。凤姐可知道她说的一定是刘姥姥，这才凑到近前和鸳鸯啊就开始嘀咕商量着怎么调理这刘姥姥。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嘚嘚起来还就没完了。李纨这才明白，哦，闹了半天他们两个人呢要冒坏水。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跟孩子一样啊，净淘气，小心老太太呀说你们。鸳鸯一听可就乐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奶奶您呢没有关系，哎，出了什么娄子有我呢。正说着，只见贾母带人来到，各自随便坐下，先让丫鬟呢端过两盘子茶来，大家伙都喝完了。凤姐手里头拿着洋布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的筷子，按人数是各桌摆下。贾母就吩咐，来人呐，把那张小楠木桌子给我抬过来，让刘亲家挨着我坐下。众人七手八脚把楠木小桌啊就抬过来了。这时候凤姐给鸳鸯递个眼色，鸳鸯是心领神会呀，过来一把抓住了刘姥姥。姥姥啊，您跟我出来，我有几句话说。这就把姥姥拉到廊檐下头，是无人之处。姥姥，我可告诉您点事儿，国有国法，是家有家规。一会儿开席吃饭了，我们家呀规矩可是挺大的，凡是客人在开饭之时都要说几句客气话，表示呢对主人的回敬，如果不说的话那可就失礼了。哎，我说鸳鸯姑娘啊，我这土头土脑土眉土眼土得直掉渣，一脑袋高粱花，我一辈子没喝过白开水，一会儿说这客气话我也不会呀，我得露怯呀。我得，姥姥，我呀就怕你不知道，这才事先把你给叫出来，我告诉你免得出丑。喂呀，鸳鸯姑娘啊，就你的心眼好使，哎，你向着我，你快说，哎，一会儿我应该怎么做。姥姥，待会儿开饭的时候，老太太肯定让你动筷子吃菜，你呀可不能马上就夹菜，你必须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鸳鸯可是真够损的，哎，就把一大套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交给了刘姥姥。这姥姥还信以为真了，就怕自己记得不瓷实，这才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问，哎，又演练几遍，做到心里有数。之后呢，鸳鸯领着刘姥姥又回到了屋中，姥姥是重新归座，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所以说呢只坐在旁边啊喝茶。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这是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是一桌。刘姥姥挨着贾母一桌。这贾母啊平常素日吃饭都有小丫鬟在旁边拿着漱鱼手帕伺候着，用拂尘呢驱赶蝇子。如今鸳鸯啊早就不当这份差了。可今儿呢他却换下了小丫鬟凑在跟前替他干这些事儿。这些小丫鬟也都是机灵鬼透灵奔，就知道鸳鸯要捉弄刘姥姥，所以说都躲在了一旁就等着看热闹。鸳鸯是一旁势力呀，还低低的声音嘱咐呢，姥姥啊，一会儿你可别忘了说话呀，哎，姑娘放心吧，哎，忘不了忘不了。事先凤姐和鸳鸯都商量好了，给刘姥姥就拿了一双老年间那种四棱象牙镶金的筷子。好家伙，就这种筷子那是真材实料啊，本来象牙就挺沉的，镶的这金子也多，这密度也大，拿在手上是沉甸甸的。刘姥姥就感觉一阵阵的胳膊腕子直发酸，哎呦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筷子怎么这么沉呢，啊，比我们乡下那大铁锹还沉呢，拿这玩意儿吃饭我也轮不动啊。我也，大家伙一听哇一声全都乐了。这时候

就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了当中，有一个丫鬟上前揭去了盒盖，里边啊是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的桌上，凤姐一看另外一碗呢是鸽子蛋，便端过来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赶紧客气两句吧，刘亲家啊，请用菜吧。再看这刘姥姥啊，她没动筷子，就想起来鸳鸯教给她的规矩，我可不能失礼呀，得把那一套我得展示展示啊。想到这儿，蹭一下，姥姥站起来了，哎，运运气，瞪瞪眼珠子，哎，要来劲儿。大伙一瞧，这怎么回事啊？哎，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刘姥姥身上了。再看刘姥姥，俩眼睛瞪得跟肉包子一样，俩腮帮子鼓的跟吹喇叭的一样，哎，抖丹田喊了那么几声，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嘿嘿，不抬头。说完了，腮帮子是更鼓了，也不言语了，两眼发直往那儿一站，就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呢。那位说了，刘姥姥为什么要出这洋相啊？哎，这就是十方才鸳鸯告诉他的贾府的规矩，客人吃饭之前呢，都得说这么几句，做这么一套动作。刘姥姥还真实在，怎么趸来的就怎么卖，扎着实实的表演了一番。众人一瞧，全都傻眼了，心说这刘姥姥是疯了是傻了，怎么来这么一套啊。现场啊沉默了有半分钟，猛然间大家伙全都醒过味儿来了，上上下下是哈哈大笑啊。哎呦，这包袱太响了，是兜四角。史湘云乐的一口饭就喷出来了，林黛玉乐的都岔了气儿了，趴在桌子上头是直哎呦。宝玉乐的滚到贾母怀里头，贾母乐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乐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哎呦你呀你呀，可就说不出话来了。薛姨妈也乐呀，乐的都撑不住了，嘴里的茶水啊噗就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也乐，手里饭碗都端不住了啊，咵嚓就扣在迎春身上了。让您说贾府这些人哪见过这个呀，所以说谁都撑不住。哎，惜春离了座位，拉住了他的奶娘，直叫肚子疼。迎春宝钗也是乐，用双手捂住了脸呢，连气儿都上不来了。一旁边的婆子丫鬟一个个乐的也是弯腰屈背，也有躲到外头蹲着去乐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姐妹们换衣服的。唯有凤姐和鸳鸯两个人呢，绷着脸他们不乐，还走上前来让这刘姥姥呢，哎，姥姥啊，您可是太懂礼貌太懂规矩了，来来来，赶紧夹菜吃吧。好好。刘姥姥这才收住了法身，拿起筷子来呀要夹这个鸽子蛋。可咱没说嘛，他这双筷子是特殊的，象牙镶金，齁沉齁沉的，所以说姥姥拿着它一劲儿的较劲，这胳膊腕子全都酸了，手指全都麻了，都木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玩意儿怎么不好使啊。再看看碗里头的鸽子蛋，咱们府里头这母鸡也都是这么好，长得这么小这么巧，下出这个鸡蛋来呀，也是袖珍版的。用这大成筷子夹这小鸡蛋，我肯定是夹不上来呀，干脆我扎它一个不。说着话举起筷子来就扎呀。众人一听这刘姥姥真有意思，管鸽子蛋叫小鸡蛋，哇一声又全都乐了。贾母乐的眼泪都出来了，琥珀在身后给他捶背呢，哎呦哎呦，我就知道这都是凤丫头冒的坏水捉弄人玩呢。

0: 他说刘亲家快别信他的话了啊。可是凤姐儿呢假装没听见，是继续冒坏水。我说姥姥啊，我们府里头这个小鸡蛋呢可是非常的金贵呀，一两银子买一个，您呢快尝尝吧。哎呦，一两银子一个小鸡蛋，那我可得尝尝。刘姥姥把筷子又举起来了啊，噗啊噗啊噗，就这么扎，费了九牛二虎一条龙外加两条毛毛虫的劲儿，似乎是扎住了一个，往起这么一挑啊，本儿咕噜，坏了，掉在桌子上头了。刘姥姥一翻腕子，拿筷子又去夹，这鸽子蛋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地上去了，而且滚出老远去。姥姥真着急了，把筷子啪嗒往这一放，撸胳膊挽袖子就想上前去抓这鸽子蛋。可这时候呢，旁边有小丫鬟早就把这鸽子蛋给捡起来到外头给扔了。刘姥姥一瞧是顿足捶胸啊，哎呦哎呦，可要了命了。这就是一两银子啊，一两银子呀，连个响我都没听着就没了，可惜哟可惜哟。就这差价谁还顾得上吃饭呢，都看着他笑。还得说贾母啊是老成持重。嗯，我说这又不是请客摆大席呢，拿那双象牙镶金的筷子干什么呀，啊多笨重啊。一定是凤丫头啊故意指使的，还不赶紧给刘亲家换一换。有丫鬟急忙忙给换上了一双乌木镶银的。刘姥姥瞧了瞧，哎，去了金的又来银的，到底不如家里头的合手哦。凤姐儿说了，姥姥，这银筷子可有好处啊，如果说菜里头要是有毒，这银的筷子往下这么一插可就试出来了，它变颜色。哎，这叫什么话呢，这个菜里头要是有毒，那俺们家里头那个菜呀就全都是砒霜了。今天这么好的菜，哪怕就是把我给毒死了，我也要把它吃光。贾母一看这刘姥姥这么有意思，吃的又这么香甜，就把自己的菜也端过来了给姥姥吃，又命一个老嬷嬷把各样的菜呀夹到板儿的碗里头。等吃完了饭，贾母等人都到探春的卧室当中去说闲话。这地方呢收拾残桌之后又放了一桌。刘姥姥偷眼一瞧，凤姐和李纨呢辛苦在前享受在后，直到现在才坐那儿吃饭。姥姥是连连赞叹呢，大家庭啊真是有规矩，要不然怎么说是礼出大家呢。刘姥姥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凤姐他们当媳妇的吃饭比较靠后，比较守规矩，而实际上捎带手也说了，凤姐鸳鸯你们可是够损的啊，在吃菜之前让我出乖露丑，说什么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这叫什么规矩呀，这不是调戏土包子吗。凤姐儿一听呢是急忙陪笑，姥姥啊您可别多心，刚才不过是啊开个玩笑让大伙乐上一乐。鸳鸯也过来了，姥姥啊您可别恼，我给您赔个不是还不行吗。哎呦，我说姑娘啊，你们说哪里话来呀，咱们大家伙啊都是哄着老太太开心，有什么可恼的。其实你刚才跟我那么一说呀，我当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喽。刘姥姥嘴里这么说，心里头可琢磨呢，嘿，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什么不知道啊，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我哭的眼泪呀比你们喝的水还多，我不知道那是鸽子蛋吗，我不过就是装疯卖傻逗你们玩，哄得你们老老少少一高兴啊，等我走的时候多给我拿点银子，那才叫实惠呢。您瞧了吗，这还是动物园看猴的原理，人以为自己聪明是在逗猴，可是猴感觉自己聪明也是在逗人。 说到底这人还没有猴聪明，哎，因为猴啊得到了瓜子，得到了花生，得到了香蕉，他实惠，而人呢不过是自作聪明而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凤姐和鸳鸯给刘姥姥赔不是，而实际上刘姥姥一丁点都没往心里头去。您别看她是乡下人，但是呢，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儿，就比许许多多的城里人那修养还高呢。又过了一会儿，凤姐儿他们呢也都吃完了饭了，几个人都到探春的卧室里头陪着贾母一起说话。正说着呢，忽然来了一阵风啊，隐隐约约吹来一阵阵鼓乐之声。贾母就问，这是不是街外头谁家娶亲呢？王夫人急忙回禀，老太太，街上的声音呢，咱们在这地方根本就听不见，这一阵鼓乐之声是咱们园子里头那12个女孩子演习吹打呢。哦，贾母可就明白了，既然是他们在排练，那何不把他们叫过来，当着咱们的面排练一回呢？他们也熟悉业务了，咱们呢也欣赏艺术了，一举两得。凤姐听说不敢怠慢，急忙忙命人去叫去，又吩咐摆下了条桌，铺下了红毡子。贾母又吩咐了，就排摆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头，借着水音儿啊是更好听。回来咱们呢就在坠锦阁底下喝酒，又宽敞又听得尽。众人齐声说好。贾母站起了身形，冲着薛姨妈这么一乐，咱们呢这就走吧。他们姐妹都不大喜欢有人来坐着，怕弄脏了屋子，所以说咱们呢别没有眼力见儿，都走走走，哎，到船上头喝酒去。探春闻听啊，扑哧一笑，老祖宗，哎，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请老太太姨太太来坐着我还请不到呢，你们就多坐会儿吧。嘿，我这三丫头啊就是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吃醉了，咱们呢单上他们屋里头闹去。老太太所说的两个玉儿指的就是宝玉和黛玉，这话里话外字里行间透露着贾母对宝玉和黛玉的喜爱之情。说着话众人都笑了，一齐出来是走不多远就到在了行业主。姑苏选来的几个嫁娘早把两只船学名啊叫做唐木坊给撑出来了。众人扶着贾母还有王夫人、薛姨妈、刘姥姥、鸳鸯、玉串都上了这一只船了。紧接着李纨、凤姐儿也上来了。这王熙凤绝对的活跃分子，在贾母面前愣装能耐梗，把船篙就给抄起来了，非要亲自撑船不可。贾母在舱里头连连的摆手，哎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虽然说不是大江大河，可是水也挺深呐。凤丫头，你还不快快的进来，危险着呢。老祖宗啊，您怕什么呢？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我不敢揽瓷器，您呐就稳稳当当的坐着吧。说着话拿着沙高这么一点，这船呢可就离了岸了。可是船小人多呀，这条船不好撑。凤姐的水平呢也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二五眼。所以说三撑两撑，这条船就不听使唤了，在河里头滴溜溜的直转呢。左右一颠，凤姐挺紧张， 就怕掉在水里头变成了水耗子，这才赶紧把沙膏交给了嫁娘。她一转身啊，滋溜钻进了船舱。迎春姐妹和宝玉、黛玉上了另一条船，随后跟来的老嬷嬷和众丫头都沿着河岸呢跟着船走。宝玉瞧了瞧，叹了口气，哎，这些破荷叶是真讨厌呢，怎不叫人给拔了去呢？宝钗微微一笑，今年这几天咱们是天天的逛，哪有功夫收拾呢？黛玉皱起了眉头，嗯，要我说呀，这些荷叶不拔也好，虽然说我不喜欢李商隐的诗，可是呢也喜欢他那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

原址就问，这地方大概其就是薛姑娘的恒芜院吧。众人连忙回答，正是正是。贾母吩咐一声，让船靠岸，然后顺着石头台阶啊，可就上去了，率众人走进了恒芜院。这一进去，人人都感觉阵阵异香扑鼻呀。看那些奇花仙藤，随着天气转凉，更显得苍翠，都结了果实了，就像珊瑚豆子一般，滴里嘟噜是串串下垂，十分的喜人。进了屋，却是雪洞子一般，特别的素气，连一件玩器也不见。条案之上只有一个宣窑的土定瓶，瓶子里头呢插着几只菊花，再就是两部书，几件茶具，看看床上吊着青纱幔帐，被褥也是十分的朴素。贾母摇了摇头，哎，宝钗这丫头啊，也是太老实了，没有陈设，也不跟你薛姨妈要一些来。我呀，也是老糊涂了，也没想到这些事儿啊。回过头来又嗔怪凤姐儿，你呀，你呀，你也不送些玩器来给你薛妹妹啊，怎么这么小气呀？凤姐一笑，老祖宗，您是不知道吧，不是我不送，是宝钗妹妹她自己不要。她呀跟林妹妹是一样的，我们送了来她又给退回去。薛姨妈在一旁啊也搭了音儿了，宝钗这丫头在家里头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样子。贾母又是连连的摇头，不好不好不好，怎么也该摆一点才对呀。一则来个亲戚朋友让人家看着笑话，二则年纪轻轻的大姑娘这么素净也犯忌讳不是啊。你们看那说书唱戏的那些小姐的绣房里头那是什么样啊，咱们虽然比不了那些小姐，可也得不大理儿才行啊。说着话叫过来鸳鸯，你呀去把我那些东西给拿来，那石头盆景，还有那架桌瓶，对了，还有那个墨烟洞石鼎，这三样啊摆在这鸡案上头也就够了。再把那个水墨字画白绫子帐子给拿来，把这个帐子呀给他换喽。您看了吗，这就是贾母道业太深了，表面上蜻蜓点水一般，这这那那吩咐一回，而实际上心里头坐着劲儿呢，平衡着关系呢。是方才贾母啊关心林黛玉，吩咐一声让给林黛玉换窗纱，那动作那表情太明显太明显了，明明的就是压着宝钗宠着黛玉，可是现在呢随随便便的做这么一番安排，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众人了，我呀是一视同仁，对宝丫头也是如此之关爱，你们大家伙啊尽管放心。这就是老金刚道，这就是搞政治平衡。且说贾母吩咐完了，一旁边的鸳鸯啊笑着可就答应了，老祖宗啊，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那箱子里头呢，得慢慢的找去，明天咱们再拿吧。明天呢后天呢都行，别忘了就可以。坐了那么一会儿，贾母带着大家伙可就出来了，一直来在了坠井阁下。唱戏的文官等人上来请安，老祖宗啊，今天我们演什么曲子好呢？就演习你们呐还不熟练的，比较生疏的，你们练练我们看看。文官一听有点为难呢，心说我们还没练熟的，到这儿来当众这么一折腾，那不是丢人现眼吗？他一迟愣，刘姥姥过来了，嘣嘣嘣拽他衣服襟儿。这文官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这才凑过来。刘姥姥压低了声音，我说姑娘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演你们不熟的，你别怕丢人，因为姥姥我就喜欢看那个丢人现眼的，就喜欢看那个栽跟头的。你得知道有时候啊栽跟头丢人现眼比露脸还值钱呢。
呵，刘老。

老感悟的人生真谛，转眼的功夫就传授给文官了。这文官似有所悟，哎，连连点头，带领着众人呢，赶奔藕香榭就准备去了。这地方呢，凤姐已经带着人呢排摆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丝绸褥子、绣花毯子和竹席，每张榻前头有两张雕花亮漆的几案，有海棠的，也有梅花的，还有葵花的，方的、圆的，各式不一。这左右两张七几案，一个空着，预备着放喜欢的吃食，另一个上面呢摆的是炉瓶三式，也就是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放香铲的瓶子，还摆了一个全新的盒子。这两榻四机呀，是给贾母和薛姨妈预备的，下垂手一把椅子，两个鸡，那是给王夫人预备的，其余都是一鸡一椅。东边第一位是刘姥姥，哎，因为是且呀，自古至今都是一样，哎，主宾为大，所以说这刘姥姥位子在王夫人座位之上，挨着贾母，下面呢是王夫人，西边第一位是史湘云，因为湘云呢也算是且，往后边依次是薛宝钗、林黛玉，还有迎春、探春、惜春这小姐仨，因为女士优先呢，所以说贾宝玉坐在最后头，因为人呢太多太多了，所以李纨、凤姐这俩人的座位就设在了隔扇外头，机案上头摆着全新的食盒，就是咱们前边说过的十锦食盒。哎，盘子形状的，里边分成许多格子，又具象中心，只不过这地方摆放的在外观花样上头是更讲究一些，都是和这鸡案的花样配套的，鸡案是什么花，这盒子也是什么花，这就叫和谐统一之美，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哎，比如说穿西服扎领带，这就叫和谐之美，如果说你光膀子扎领带，或者说上边西服底下大裤衩子，哎，那就不和谐了，它也不美了。再说现场的每个人还有一把乌银扬赞的自珍壶，一个十锦的珐琅杯，您看这贾府里头现在多讲究啊，哎，吃的、用的、玩的全都是够气派够豪华。单说贾母一看大家伙全都坐稳了，他是呵呵大笑啊，嗯，好，今天是天公作美，真是天晴景美，菜香酒醇，光喝酒可没有意思，咱们今天呢也行一回酒令才有意思呢，谁要是说不好啊就得罚酒。一旁边凤姐啊连连的迎合，嗯，好，太好了，有老太太起令，最后呢是刘姥姥，王熙凤那意思刘姥姥乡巴佬吐了咖，这回呀还得用她搞笑。众人也都明白，只是心照不宣，薛姨妈点了点头，哎，我也随着，那就请老太太先喝一杯令酒吧。贾母连连点头，那是自然，端起酒杯来滋喽喝下了这杯令酒。书中代言所谓的令酒啊，就是谁出主意谁坐庄谁先喝这么一杯，表示谦恭，这叫令酒。凤姐儿过来了也是满脸带笑，哎呦，既然是行令，还是叫鸳鸯姐姐来宣吧。众人都知道贾母每回行酒令都是鸳鸯代宣，这一回凤姐儿又是把鸳鸯给拉过来了，这鸳鸯丫头半推半就，最后卸了座，这才坐下，端起酒杯来滋喽也喝了一杯，这也是令酒啊。嗯，既然大家伙信得过由我来宣，那么可就都得听我的了，有道是酒令大如军令，在座的不论尊卑，也不管你岁数大小，都得听我指挥，为了令就得受罚。众人全都捧场啊，同意赞成，你快说吧。
这鸳鸯轻轻嗓音要开口还没开口。

0: 呢，一旁边刘姥姥噌就站起来了，哎，罢了罢了罢了罢了，我看出来了，这回呀还是要捉弄我，哎，对不起，我家走了。说着话啊，本儿来个向后转啊，腾腾腾腾迈步就走啊。众人一瞧，嗨，这哪行啊，刘姥姥是现场的大笑星，就指着他丢人现眼出乖露丑，大家伙好开心呢。他要是虎了巴的一走，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一个个都着急呀。鸳鸯坐到那儿喝令一声，我说来人呐，有在。过来几个小丫头，你们过去把姥姥给我拉上席来。哎，是嘞。小丫头过去了啊，砰砰几把抓住了刘姥姥，连拖带拽呀就把这位又给拉回来了，把他按在椅子上头，想走可就不成了。要要要要要，众位姑娘，我是拙嘴笨腮的，我也不懂什么酒令啊，啊，就饶了我吧。鸳鸯把小脸一绷啊，都姥姥啊，刚才我说的多清楚啊，酒令大如军令，你呀再要多言是罚你一壶。哎呦，我真不行啊，罚两壶。哎呦，我不会酒令啊，罚三壶。哎呦，我会我会我会我会。好家伙，我再说不会的话就得罚我一酒缸了，就得呀。大伙一听全都乐了，紧接着呢就听鸳鸯宣布这个酒令的规矩。今天呢咱们这个酒令叫做牙牌令，我呢说一个骨牌赋，从老太太起由西边转起，转回来最后是刘姥姥，都得顺着我的往下说。一赋是三张牌，首先呢说这头一张，再说第二张，最后说第三张，然后三合一成为这一赋的名字。一回呀说一句，不论是诗词歌赋成语俗语，跟上一句就行，但是有个要求，必须得合辙押韵，如果说错了那叫乱令，就得罚酒一杯。众人都听明白了，嗯，这个酒令好，快说吧。鸳鸯看了看贾母，那意思老祖宗这头一个就是您呐。贾母点了点头，那意思已经准备好了。再看鸳鸯拿过来三张骨牌，这就开始说，左边是张天。贾母接下句，嗯，头上有青天，当中是个五鱼六，六桥梅花香彻骨，剩得这张六鱼腰，一轮红日出云霄。鸳鸯把三张牌一合，凑成便是蓬头鬼。贾母想了想，哎，这鬼抱住钟馗腿。说完了大家伙啊，哇，全都鼓掌，哎，起了尖儿了。我这么说也不知道各位听明白没有，其实这个牙牌令啊挺简单挺简单的，就是用古代的骨牌拿出来这么三张，这骨牌上头呢都有点数还有颜色，根据排列位置是即兴发挥，随便的凑上一句话就可以，只要是合辙押韵就算是过关。贾母顺利完成之后，就该轮到薛姨妈了。鸳鸯啊又拿出三张牌来，嗯，再看这一副，左边是个大长舞。薛姨妈赶紧接呀，梅花朵朵风前舞，右边是个大五常，十月梅花岭上香，二五是杂七，织女牛郎会七夕。鸳鸯又把三张牌这么一合，凑成二郎有五月。薛姨妈接这么一句，世人不及神仙乐。众人又都鼓掌，认为薛姨妈说的也挺好。轮来轮去轮去轮来，可就轮到刘姥姥了。大家伙全都明白，哎，笑点就在这儿，我们大家伙啊全都侧耳倾听。
1: 想收听李

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9: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是水浒里头精彩的桥段。咱们在说这段之前，正在介绍鲁达的出身。说到少林寺的这位监寺和尚叫做常卢，相中鲁达了，想把他带到少林寺去做一名僧兵。这鲁达还挺懂事儿，别看叔叔婶娘对自己不怎么样，但是这么大的事儿不能够不辞而别呀，因此上让和尚等着，他撒脚如飞跑到家里头跟婶娘请示，最后还说呢，婶娘啊，这一上少林寺少说也得3年呢，您看行是不行呢？婶娘一听可乐坏了，哟，怎么才3年呢？你最好一去300年再回来，那才合适呢。鲁达心说，这叫什么话呀，啊，300年再回来，我回来给你上坟来呀。可毕竟是长辈，不便顶撞，这才告辞出来，跟着和尚可就到在了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寺。书中代言，北宋年间谁想到少林寺当僧兵，那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够办成的，得先在少林寺里头磨练这么一阵子，啥时候长老看你够了资格了，这才举行出家仪式，让你。

立表剃发，补进僧兵的数。鲁达到这儿之后啊，首先赶奔预选堂。这预选堂就是管预备僧兵的地方，在这儿挂了号之后，你就锻炼吧，等一年一度的选兵节，谁的武功出众啊，谁就当选为僧兵了，不行的就淘汰。您看这竞争啊，古往今来是无处不在，你想参加也得参加，不想参加也得参加，这是社会的规律呀。单说这鲁达到在预选堂挂号以后，寺里头叫他放羊练拔桩练方便铲。打这时候开始，鲁达每天呢天不亮就开始苦练拔桩，就是把长有四尺粗有碗口的大木头桩子一头用刀给削尖了，然后夯入地下，地面上头呢就露五寸长的一个木头头，人呢抓住这露头的木头桩子，嗨嗨，一边喊一边往外头拔。早饭之后呢，鲁达就赶着羊群进山放羊去，在山上头抓空就练这个方便大铲，到太阳平息呀，才回到寺里头吃罢晚饭，再练拔桩子，再练到繁星满天，这才进屋睡觉。一开始这鲁达没什么力气，早晨呢就能拔五六根木头桩子，已经累得是筋疲力尽了，可练到四五十天的时候，这一口气儿就能拔四十七八根，后来一口气儿啊能拔出八十多根了，而且是面不改色气不喘，那方便大铲呢练的也是非常的精熟了。时间真快呀，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选兵节的前一天了。太阳压山的时候，鲁达正赶着羊群要回少林寺呢，忽然看见放牛的和尚脸色苍白气喘吁吁跑到他近前了。哎哎哎，了不得了了不得了，鲁达呀，汉水塔在奇峰下被大蟒蛇给吸住了。鲁达听得明白，汉水塔是什么玩意儿呢？那是少林寺养的一头领头的大蟒牛，那是宝贝，丢了还得了吗？鲁达丢开了羊群就往奇峰这方向跑，跑上去之后一看，这石崖下边有一条一丈多长的大蟒蛇，张着血盆大口，吐着火红的信子，正吸这头大蟒牛呢，想把这牛脑袋给吞到嘴里头去。这牛也有劲呢，玩命的就往后退，但是这条蛇的吸引力非常大，就像有强大的磁场把这牛脑袋呀都已经给控制住了。看得出来，再有片刻之功，这大蟒牛性命就难保了。鲁达一瞧，这可怎么办呢？想找一块石头推下去把这大蛇给砸死，可是附近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大石头。哎呀，真着急，脑袋上哗哗的冒汗，又往旁边一看，就见这山顶上啊有一根石柱子，这石柱子露出地面有一尺来高，鲁达飞身行可就过去了，拔住这石柱子，嗨嗨，就把入地三尺的天然石柱就给拔出来了。您要是常看水浒传，您就知道后边啊有一个精彩的桥段，叫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鲁智深是谁呢？就是鲁达彻底出家之后那个名字，哎，花和尚鲁智深嘛。倒拔垂杨柳那不是随便拔的，哎，训练有素有根基。现在把大石头柱子拔出来了，乌丢一声举过了头顶，冲着底下那大蟒蛇呀大吼一声，你扎我家伙吧，呜，石头桩子可就下来了。这大蟒蛇也够机灵的，听着上边恶风不善，把他吓得可就哆嗦了，急忙往旁边这么一闪，呲溜一下躲得不算太利索，这尾巴尖儿被石头桩子给砸了一下，虽然说不太重，可那也受不了啊，这家伙疼得滋溜一声钻进了旁边的山洞。这一下子大蟒牛可就得救了。
放牛僧太高兴了，回到少林寺之后，把这个事情就报告给方丈，方丈给鲁达记了一功。第二天就是选兵节呀，鲁达在练兵场上大显身手，一口气就拔了108根木头桩子，又把方便连环大铲舞动开来，就好像风车相仿啊。这些评委全都惊呆了，主持人还说呢，请评委亮分。再一看，10分！哇，掌声雷动，鲁达创造了奇迹，在少林寺历史上头一回是满分通过，当时被确定为上等僧兵。这一天呢，少林寺钟鼓齐鸣，众和尚身穿法衣，入选的僧兵们拜师更名，又立表又剃发，换上了崭新的僧衣僧帽，人人是尽欢而散呢。这鲁达长这么大，没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庆功宴上，吃饱了喝足了，乐乐呵呵，到少林寺外头溜达去。一看这山脚下有小溪呀，把这僧衣僧帽都给脱下来，脱了一个走油蜡大光杆，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反正这地方也没有妇女同志呗，痛痛快快的洗洗澡呗，到河里头啊，噼啪扑腾就洗开了，好像一条大泥鳅。等洗完了之后，鲁达感觉困意来袭，好家伙，这几天全都是体力劳动，体能啊早就透支了。往旁边一看，嘿，就在小河边上有一块大青石板，就躺这儿睡一觉呗。就光把出溜的往石头板上一躺，他可就睡着了，昏昏沉沉呢，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猛然间就听有人吵吵，弥陀佛在这儿呢，起来，鲁达，你都干了些什么，还不过来见过方丈。哎呀，鲁达心说这什么毛病啊，费了半天劲才把眼睛睁开了，扭头一看，哎呦，来了好多和尚啊，都是少林寺的，拿刀动枪的把自己已经包围了。鲁达扑棱一下，一个鲤鱼打挺，他蹦起来了，哎，笨重人可就过去了。哎，我说各位呀，什么事儿啊，这么吵吵吧喊的。弥陀佛，哎，鲁达，你衣服哪儿去了？哎，你怎么光着腚呢？一说这话，鲁达才意识到，低头一看呢，喂，好嘛，一丝不挂，大庭广众之下可就曝了光了。有一个僧兵啊，唰扔给他一条裤子，哎，你先遮遮羞吧。这鲁达三下五除二把裤子给穿上了，然后众僧兵往前一闯，妈肩头拢二臂，拿绳子给他捆上了，就带回了少林寺。等到寺里头见了方丈，他这才明白感情出了大事儿了。就在今天，哎，嵩山脚下一个村庄里头出现了杀人抢劫案，有一个和尚跑到财主家里头去了，杀了好几口人，抢走了金银财宝无数啊，最后人家追他想捉拿，是没捉拿住，结果呢把和尚的僧袍给扯掉了，这僧袍就送到了少林寺。方丈这么一辨认看出来了，按照编号，这正是鲁达的，所以说鲁达他有杀人的嫌疑。等抓回来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呀，就打了他40戒板，然后关押在清心殿里头。鲁达这委屈哟，他一恨贼人太毒，二恨方丈不容辩理，三恨自己太粗心了，我纯粹就一大傻帽，我就是，哎呀，今后在少林寺我是待不下去了，我得下山，哎，另开一片天地吧。打定了主意，用尽全身的气力把清心殿的大门给撞开了，然后攀上了靠墙的一棵大柏树，将身这么一跃，蹭翻过了墙头，趁夜他可就逃跑了。鲁达也是挺慌张，下了轩辕关之后感觉心里头啊非常的发燥，哎呀，这得找碗茶喝呀。抬头一看，路旁边有一家小店还透着灯光呢，于是走上前去，刚想叫门，就听里边啊有一男一女正说悄悄话呢。
一听这内容，

0: 鲁达就提高警惕了，说的这些话怎么好像跟抢劫杀人案有关系呀？他趴到门缝这儿，仔细的往里头瞅，一看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看呢就都不是好人。这男的歪戴帽子，斜瞪眼儿；这女的描眉打鬓，擦粉带花，一说话是嗲声嗲气的。这男的拿出一包袱来，打开之后里边珠光宝气，都是好东西呀。跟女的就说，从今往后，嘿，咱们这好日子可就开头了。今天我抢劫杀人，还非常的动脑筋。我看见一和尚还光吧出溜的在河边睡觉呢，我就把他的衣服给偷来了，还穿在我的身上。到那财主家里头做完了案之后，拿着宝贝我往外头跑，故意的把那僧袍子我扔到那儿了。这回行了，还那和尚倒了血霉喽。不管是官府查还是少林寺查，都得认定是那和尚干的坏事，我这可就保险了。我说宝贝儿啊，咱们两个人就享受胜利的果实喽。哎呀，我说亲爱的，你可真是大能耐呀，那个倒霉的和尚活不了喽。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啊，哐，这门就被踹开了，有一个和尚啊，噌跳进来了，用手点指啊，呆，那个倒霉的和尚就是我，你拿命来吧。鲁达往前一窜，哎，一只手抓住这男的，一只手抓住这女的，把他们脑袋往脑袋上一碰啊，啪嚓，就这二位这脑袋质量啊都那么差，一下把俩都碰碎了。鲁达把死尸往这一扔，还啐了一口，一看桌子上头有酒有肉，哎，还有大馒头，哎，都归我溜，吃了个勾满豪瓶啊。又看那一包金银首饰珍珠财宝，可值点银子了。鲁达一琢磨，这玩意儿我拿着吧，哎，不义之财取之何妨呢？再者说了，我们家的悲剧呀都出在这钱上头。想当初我叔叔和我婶儿为什么讨厌我，就因为没钱，管不起我的饭。我应该呀孝敬孝敬他们，哎，把这钱呢给他们送去吧。这鲁达收拾好了，连夜可就出发了，书说简短就回到了家乡怀庆府。来到他们那个村子，天都已经黑了，他三绕两绕倒在他叔叔他们家的后窗户，长身躯悄悄地往里头一看，他叔叔和他婶儿正在灯下聊天呢。一看桌子上头啊，就是窝头咸菜，这生活比过去还苦了。鲁达一想，我跟他们呢没法过了，第一没有共同语言，第二呢我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种一辈子地，我得多少有点出息呀。得了，就拿这点金银财宝孝敬孝敬他们就完了，就把这钱呢啊唰顺后窗户就扔进去了，啊，吧嗒一声掉在地上，还喊了一嗓子，哎，老天爷送钱喽。说完了一转身形啊，蹭蹭蹭三窜两纵，是踪迹不见。他叔叔和他婶儿捡起银子来，哎，趴在地上直磕头感谢老天爷。由打这儿开始还享了那么几天福，这都是得了鲁达的计了。咱们再说鲁达呀，离开这村庄之后就琢磨，我上哪儿去呢？以前在少林寺的时候，有和尚们经常讲起，说魏州的经略相公是一个好人，重用人才，而且有能力保护人才。干脆呀，我到魏州我投军去吧。书说简短，这就到魏州了，见着经略相公，把自己这能耐一展示，牵押奴婢手，一押当行人，真就被人家相中了，就做了提辖官。以上所说这一段，这就是鲁达的出身。您要看《水浒传》原文呢，根本就没有这段。这是哪儿来的呢？这是说书人李庆峰小时候，哎，听我爸爸给讲的。我父亲是一位故事大王，尤其擅长讲《水浒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哎，竟是书外书，不是正传，是野史。不过呢也挺有意思， 因此上啊，我才找到合适的位置把它插到咱这书里头，让咱们这个版本的《水浒传》更丰富多彩，更全面，更有趣儿。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结束了这个倒插笔，接茬说这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郑屠简直都气疯了，由打肉案子里头跳出来之后，把掌中的钢刀可就抡圆了。鲁达，你就在这儿吧。以上事下是力劈华山，要是换给旁人呢，这一刀就给劈上了，别说暴打不平替金翠莲出气了，就连自己这命都保不住。所以说，你想做好事儿，你得有做好事儿的本领。这鲁达他不怕呀，有能耐在身上呢，抬起头来就看着这口钢刀往自己脑袋上头落。早不能躲，躲早了这郑屠他变招了，躲晚了当然更不行了，咔嚓一下就砍上了。怎么办呢？就得找这节骨眼儿。这口刀啊，离他这脑袋似挨着似没挨着，这刀刃把鼻子上的汗毛都碰倒了三根半。就等这火候，鲁提辖往旁边一闪身，哎，这一下可就躲开了。与此同时，右腿抬起来，来了一个百连腿啊，啪，这一脚正踢在郑屠的手腕子上头。哎呀我的妈呀，日，这口刀可就踢飞了。就听见啊，当，飞到郑屠那肉案子那地方，多在上头有半尺多深啊，扑棱棱棱棱棱，这刀还直颤尾呢。鲁提辖呢没停着，落右脚抬左脚啊，啪，这一脚啊正踹在郑屠那胯骨上头，踹的郑屠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就摔倒在地。就这大腚墩儿啊，那才瓷实呢，本来他的屁股是两半的，这一摔立马变成了六半，哎，多裂了两条缝子。鲁提辖往前一纵身，那意思一抬脚把这郑屠给踩住就得了。可这小子也够机灵的，使了一招叫就地十八滚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出多远去，然后忍着屁股疼啊，奔一下他蹦起来了，嗷一声扑到近前，就来抓鲁提辖来了。鲁提辖一伸手啊，噗，就攥住了他的手腕子。这小子光着膀子呢，没有旁的地方好抓，哎，这就是打架光膀子的优点，哎，没有抓呢。可是鲁达抓住他手脖子往怀里头一带，顺势抬起了右膝盖啊，咚，正撞在他胸口上头。这下子又看出光膀子的缺点来了，哎，没有保护层，这一下撞的可就不太舒服了。鲁达顺势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就把这小子是掀翻在地呀，然后用膝盖顶住他的前胸，用手按住他的左臂，把右手拳头可就举起来了。就鲁达这拳头好像砂锅大小啊，在郑屠面前这么一晃，嘿嘿，你这个孽畜，以前你说什么，你叫镇关西，哪个混账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呀？你家鲁提辖英雄盖世，也不曾叫过什么镇关西，你就这么一个杀猪的屠夫，连狗都不如，敢起这名字，这不是找揍吗？你镇关西呀，嘿嘿，咱家今天就要镇镇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咱们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是水浒这套书第一次高潮。鲁达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镇关西你是恶人，所以你该打。你可以躲过天，躲过地，躲过关，但你躲不过鲁提辖。天不管，地不管，关不管，我鲁达管。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最恨正途的已经不是金翠莲妇女了，而是他鲁达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侠义精神。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呢？就是把别人的不幸当成自己不幸的人，就是把别人仇人当成自己仇人的人，就是把这个世道的不平当做自己不平的人。正义会迟到，但是正义最终会赶到；报应会晚到，但是报应最终会来到。鲁达的拳头就是正义，就是报应，现在已经到了。单说这鲁提辖把镇关西控制住之后，拳头可就举起来了，啊，啪！就是这一下啊，正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头，当时这鲜血呲一下可就喷出来了，鼻梁骨倒塌。哎，苦辣酸甜咸是五味俱全，就跟开了油盐店是一样的。正途这功夫啊，在地上是仰面朝天，他躺着，他就感觉自己这姿势不太优美，这地位呢也比较被动。哎，他想改变一下，他试了试，想把鲁达从身上啊给掀下去，自己再爬起来。可是鲁达就像一座山一样啊，压在他身上是纹丝儿都不动。这小子肉烂嘴不烂，他知道周围围观的人太多太多了，这时候如果说一服软，哎，一认输，那就丢人带现眼，以后还叫什么镇关西了，哎，就叫窝囊废了就。啊，不行，哎，得立棍儿，倒驴不能倒架啊。动不了，但是嘴可以喊呐，啊，哎，好，打得好。这小子多贱骨头啊，自己个儿挨打，自己个儿啊还叫好呢。这时候在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位，谁呀？正是鲁家店的那店小二，就是前文书让鲁提辖抽了一大嘴巴，就地转了五六圈满地找牙那位。他急急忙忙跑到这地方啊，是想找正途报信儿，哎，说金翠莲妇女跑了，在镇关西这地方献献殷勤，好讨点赏钱呢。可这回他一看，哎呦，坏了，镇关西也让鲁提辖给制服了。不过呢，这镇关西比我可强太多了，鲁提辖打了我一巴掌，哎，我就服气了，恨不得管人家叫爹。可是镇关西则不然呢，这一拳头打上多重啊，他竟然叫好。嗯，这是光棍，哎，是人物，我呀应该向他学习。不过今天看来，我这赏钱呢大概其实领不上了。好嘛，都这功夫了还惦记他那赏钱呢。镇关西在这一喊好，鲁达这气就更大了，心想你小子这不是埋汰人吗？言外之意，我鲁达没有劲儿，打到你身上你没有感觉，那行嘞，我给你呀加把劲儿吧。当下把拳头一挥，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两膀，两膀灌于丹臂，嗡，这拳头大了三圈啊，就好像皮锤相仿。大吼一声，啊，招打，啪！就这下子比头一拳可重多喽。镇关西就感觉一阵剧痛， 红黄蓝白黑，哎，五种颜色在眼前直闪呢，就跟开了颜料铺是一样的。这回镇关西可服了，他琢磨着不能再打了，哎，有点顶不住了，哎，提辖老爷饶命饶命啊。他这一讨饶，鲁提辖更不乐意了，你小子就是孬包将啊，你叫饶干什么呀？你要是硬到底呀，我也许还饶了你，你这硬一阵软一阵，你不是个玩意儿啊，哎，不行，我还得揍你。这时候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谁也劝不住了，再者说也没有人敢劝呢。鲁提辖这拳头又抡圆了，就听见瓮声瓮气啊，嘣，就这么一下正打在太阳穴上头，镇关西就感觉耳朵边上啊，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各种声音一起响起，哎，钟磬铙钹共鸣啊，就好像开音乐会差不多少。这回呀，他也不喊了，哎，也不喊好，也不告饶了，显得是特别的文静。在人群当中，哎，鲁家店那店小二啊，暗挑大指还夸呢，啊，罢了，啊，罢了。人家镇关西呀，就是英雄，就这么打，人家一点都不在乎，哎，躺到那儿睡着了，他也没看看那是睡着了吗？哎，都断气儿了都。鲁提辖呢，抡起拳头来还要打，可是仔细这么一瞧，哎呀，这小子怎么不动了？仔细一端详啊，嘴唇也青了，脖子也软了，眼神也定了，抬头纹都开了，坏了，给打死了。哎呀，咱家原来就琢磨打他一顿教训教训也就得了，可没想到这小子是外强中干呢，怎么这么不禁打呀？他这一死可是一条人命，这官司可不好打呀，咱家要是进了监狱，哎，他娘的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不行，我不能坐牢，我得跑啊。想到这儿，他站起了身形，用手点指镇关西，哎，正途，你倒是起来呀，跟你家提辖爷爷你装什么蒜呢？嘿，你装死也没用，躲得过初一你躲不过十五，等你把伤养好了之后我再来揍你。一边说着一边骂着，松开了正途，一转身可就走了。各位，接锅接锅接锅，穿出人群愤愤然大踏步可就走了。围观这些人呢，愣了老半天，谁也没敢动，都瞪着眼睛在那瞅着呢。不少人心里头就合计，哎呦，我听人家说这光棍呢，都讲究自个儿跌倒自个儿爬，咱们可别过去掺。

邓大官人呐，让鲁提辖给打死了。这么一喊，四周这些人呐，呼啦朝才围过来。仔细一鉴定，郑屠确实是死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一旁边，鲁家店那店小二这脑袋也嗡嗡直响，心说这镇关西呀，我还以为他是英雄呢，实际是大傻蛋。你弱智，你脑残呢？你看我多乖呀，鲁提辖一个大嘴巴抽得我转了六圈，我马上我就老实了，哎，就跟小绵羊一样，我把命就给保住了。可他打你的时候，你喊什么劲儿啊？你越喊他越打，这叫恶性循环。你呀，还智商忒低。哎，我这信儿啊也不用报了，这赏钱呐也领不着喽。您瞧这大财迷到现在还惦记着领赏呢。这些伙计们呢，七手八脚把郑屠的尸体就抬进了肉铺子，也没有停尸板啊，临时啊就把这死尸和一头死猪给放到一块儿了，然后呢让家属前去报官。这书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点评两句，这《水浒传》怎么写得这么血腥啊？实际上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民被压迫的太久了，忍耐的也太久了，需要这么一个复仇过程供人们充分的发泄。那时候的人们需要恶人的鲜血来寻找自己的快感。镇关西这样的人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对我们生存环境的毒害，是对我们良心的蔑视，是对正义的亵渎，是对道德的嘲弄，也是对法律的调戏。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容忍和沉默。我们若是容忍了他呀，就是降低了我们的人格，我们若是和这样的人和平共处，那就是我们自身的耻辱。所以说啊，在那种社会里头需要一种压抑的宣泄。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郑屠，就必须有鲁达的拳头。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郑屠的家属报了案了，当时官府派仵作验尸，魏州知州呢马上就报到了经略相公府。这经略相公一听鲁达伤了人命了，那也没法袒护了，只好同意知州缉拿凶犯。这知州带着人到处一搜查，发现鲁达呀早就逃之夭夭了，只好发下了海捕公文，是四处严拿呀。郑屠这一死呢，老百姓可高兴了，因为这小子以前呢顶不是东西了，欺行霸市，欺男霸女，比秃尾巴狗都横。他一死，等于说大家伙都解放了，放鞭炮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麻雷子二踢脚一起都点着了，又是包饺子又是吃捞面，真就比过年都热闹。这就叫千人所指，是无病而死啊。可现在的鲁提辖这日子也不好过，打死镇关西之后，他急匆匆回到自己的下处，收拾了一些银两衣服，打了个小包袱，斜肩这么一背，提了一条齐眉短棍，片刻没敢停留啊，离开下处，出了南门，顺大道一道烟就跑了。一边走一边还琢磨呢，到哪儿去呀？打死人命非同小可，哎呀，干脆我就顺道走吧，过一天算一天，走一日算一日。此时的鲁提辖真如同一只失群的孤雁，又好比一条落网的鱿鱼。正所谓慌不择路，寒不择衣，饥不择食，贫不择妻呀。漫无目的慌乱的赶路，这一口气儿就跑出来二十来天。这一日正往前行，就到在了代州雁门县。这地方虽然是县治，但是市井繁华，不亚于州郡。鲁达走到城里头，东瞧西看，正合计着奔哪儿去呢，就看那面呢有一道大墙，墙底下呢围着好大一圈人，里八层外八层的。喂呀，这看什么热闹呢？哎，我也凑合凑合，凑到人群边上，点着脚，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就往里头看。一看这墙上头贴着一张布告，还画着一张图。喂呀，这画的不是我吗？鲁达这文化不怎么样，这字儿啊他根本就认不全，

0: 实际上这是画影图形捉拿他鲁提辖呢。他又听了听这些围观的人呢，是纷纷议论，哎哥哥，哎兄弟，这叫鲁达的人怎么这么值钱呢？就他这颗脑袋悬赏1000贯，哎呀，咱们要是把他给抓住，那不发了大财了吗？哎，你待着，就你那两下子还想抓人家鲁提辖，我看你赏钱你拿不着，哎，你那脑袋还得混丢了。鲁提辖心说，啊，这告示贴得够快的，我刚到这地方，这告示也就到了。正这么个功夫，忽然有人呢在鲁达身后一拍他，哎呦，张大哥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快随我来呀！鲁达还纳闷呢，心说这谁呀？怎么管我叫张大哥呢？鲁提辖一转身，胡了巴秃的跟着这位，就来到一胡同里头。这地方非常的背景，一个人都没有。鲁提辖定睛这么一看，这才明白。原来面前站的正是魏州潘家楼上头遇见的金老汉，也就是金翠莲他爸爸。
1: 哎呦，我金老头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是回东京汴梁了吗？
0: 嗨，提辖呀，那天我们爷儿俩坐上车之后就离开了魏州，我心里头我就合计呀，这要是镇关西知道了，不得顺着往东京这条道上得撵我们吗？真要是给追上了，我们爷儿俩可一个都活不了啊。所以呢，我就多了个心眼儿，我让赶车的拐了个弯儿，还走岔道，偏北可就下来了。这一来呀，还真就对了。住店的时候碰见一个在东京汴梁的老邻居，他现在正经商呢，一看我们父女二人这种境遇，他说你们呐，回了东京也干不了什么了，哎，干脆帮你们个忙吧，就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带着我们爷儿俩到了代州雁门县。他有个要好的朋友赵员外，是这一带的大财主啊，这人特讲义气，还会练武，哎，家财万贯，为人又老成。经过这老邻居从中作美，就把我的闺女金翠莲，哎，就嫁给赵员外做了外房了。赵员外呢，也给我们父女二人买了一处房屋，现在我们爷儿俩呀，就算是安居乐业了。提辖老爷，我们爷儿俩能有今天，就得感谢您这位大恩人呐。
1: 恩公啊，可我就不明白，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怎么还把镇关西给打死了？
0: 哎，鲁提辖叹了口气，镇关西那小子身体素质太差，也不禁打呀，我就打了3拳，他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了。我那军官呢也当不了了，前程也完了，避祸脱灾，这才误打误撞跑到此处。
1: 哎呦，恩公啊，那你也没地方去了，干脆跟我到我们家来吧。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金老头啊，现在我是杀人犯，不是什么提辖官了，跟你一去，哎，岂不要连累于你呀？
1: 哎，恩公啊，您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你是为我们摊的人命官司，我要害怕您连累，那我还有人味吗？哎，快跟我走吧。
0: 这金老头拉着鲁达来到了家里头，这是一个小庭院，后边啊有一座绣楼，楼上是金翠莲住，楼下呢是金老头住。这老头子领着鲁达直接上楼。
1: 翠莲呐，恩公来啦。
0: 这功夫啊，就听金翠莲在屋里头答话，
3: 爹呀，您说的是谁呢？
0: 随着话音连龙一挑，走出来潘家酒楼上卖唱的女子金翠莲。鲁提辖定睛这么一看，这金翠莲跟卖唱的时候可是截然不同了，现在头上的青丝发盘着如意髻，斜插着金钗，红袖袄绿罗裙，是翠绣巧裁，在脸上啊青湿粉黛，浅点胭脂，恰好似出水的荷花雾罩的海棠，柳眉下一双秋波眼是闪闪发光，神采照人呢。您看人呢，这个容貌光彩，精神气质，往往跟他的心情际遇是有直接关系的。
3: 正所谓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是白了头，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时候的金翠莲比在潘家楼卖唱的时候那可要漂亮的太多太多了。这金翠莲一看鲁达来了，这客气哟，把他请到楼上是宾主落座。老头坐到这儿陪着就聊啊，可聊着聊着，老头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哎呀，这什么动静啊，
3: 伸着脖子瞪着眼睛支棱着耳朵着。
1: 哦，我听出来了，恩公啊，你肚子里头有蛤蟆了。
3: 嗨，咱家我是前腔贴后腔，老肠子老肚子已经唱开戏喽。
1: 哎呦，恩公啊，你可别着急，就在这儿坐着，我去买酒买肉去。
3: 说着话，老头站起来就想下楼，鲁达一把把他给抓住了。
1: 哎，我说金老头，你住在什么地方啊？
2: 哎，恩公啊，我就住在这楼下呀。
1: 哎，好，好，好，好，那我到你屋里头去瞧瞧去。
3: 金老头点头应允，领着鲁达到了楼下了。那位说了，这鲁达为什么要上他那屋啊？因为在这屋里头啊，鲁达他不自在，感觉这绣房里头怎么那么别扭呢？一看这屋里头，雕花床，哎，红罗帐，绣花的坐墩，闪光的被褥，梳妆台上头摆满了胭脂香粉，这鲁达就不喜欢这一套，闻着他脑瓜仁都疼，所以说他下了绣楼，哎，跟着金老汉到楼下来了。一看这屋里头，哎，还不错，老头的一张床，哎，两把太师椅，一张八仙桌子。营门的墙上头呢，垂着两扇黄布帘，这布帘下头的桌子上头摆着一香炉，炉内呀还有一点残香，一阵阵的香烟飘渺啊。金老头让翠莲陪着提辖说话，他自己上大街就买吃的去了。等他走了之后，鲁达这两只眼睛就盯住了墙上那两扇黄布帘了。
1: 哎，我说翠莲呐，这是神龛呐，里边供的哪位尊神呐？
3: 金翠莲一听啊，微微一笑，唰啦一声把这布帘给撩开了。鲁达往里头一瞧，哎呦我的娘啊，怎么供的是他呢？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像是座远山，泪光是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路。前文书咱们说到宋高宗赵构到了临安城，临安城就是今天的杭州。他立刻就组织人马，建立班底儿。这满朝文武啊，又都来了。这高宗就在临安当上皇上的，不过被形势所逼，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违背了祖训。这个大宋朝的祖训是什么呢？就是重文轻武啊，重视文而轻武，不愿意养一些武官，因为这武官拥兵自重的，说不定哪天造反，他就使皇上提心吊胆。一使皇上提心吊胆，这皇上就重文轻武，对这个武官就冷落。不过现在金军随时都有吞并宋朝的危险，这个高宗赵构就启用了武官，开始抵抗金兵。这个赵构一到了临安，这就变成南宋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叫南宋。他启用的武官有谁呢？就是那民族英雄岳飞呀。这岳飞是能杀惯战，那么岳飞的详情我这里就不用细表了，因为咱们主要说的是帝王。岳飞呢有一部书叫岳飞传，那说的比我这详细啊。第二个他启用的是韩世忠，韩世忠韩老元帅那是能杀能打能战的一员勇将啊，三军的主帅。那么以岳飞和韩世忠这个为主战派，就是抗金。不过还有个投降派，谁呢？就那秦桧。这个秦桧是个宰相，过去是个文人。那么徽钦二帝被抓的时候，秦桧也去了，秦桧去了也到了大金国，后来逃回来了。那么这个在民间有个传说，不过在宋卷上宋史上没有这样记载，说秦桧投降了金人，作为一名奸细又给派回来了，这个无证可查。秦桧就是主降派。那么这个秦桧的主降派，他为什么老要议和，老要投降呢？关键呢不是在秦桧，而是在这个赵构。赵构这高宗皇帝始终坚持着和金人讲和，尽量不打仗。一开始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啊，就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啊，像藏猫猫似的，一会儿跑到那个村子，一会儿跑到那个庄，那高家庄的地道嘛啊，那四通八达的，反正我就跟你捉迷藏，我让你金人逮不着我就行。后来到了临安了，一看这么藏也不行了，所以才启用了岳飞和韩世忠。那么为什么这个赵构一再的要跟金人讲和，是一拖再拖，就是不打呢？这里头有他的内心世界，一会儿我向各位听众们交代清楚。这个岳飞和韩世忠啊，这一带兵抵抗金兵，那是旗开得胜，而且这个岳飞雄心抱志，什么呢？就一定要打败金兵，把徽钦二帝迎接回来。我一定把你这金国的兵马打败了，收复我的旧山河，把我们被你抢去的、拿去的、端去的，你都给我拿回来。而且，我要把徽钦二帝接回来。这个时节，徽钦二帝还没死呢。就因为他这么一个想法，就使这赵构心里就一惊。这是一惊。为什么他惊呢？这徽钦二帝要回来啊，那钦宗那赵桓那是我哥哥呀，他回来之后我这皇位得让出去，我这让出去我这皇上不白当了吗？我这不吃喝玩乐我还享受不着了啊。他就暗示岳飞，尽量啊不要打，尽量跟这个金人求和，咱们赢几仗就行了啊，见好就收。 你也不要什么直捣黄龙府啊，直到五国城啊，啊，这损兵折将呢，咱们国家得拿出多少钱去？行了，差不多行。可岳飞就不明白，岳飞不明白这皇上这意思。皇上告诉他，能见好就收就行了，能弹劾最好弹劾。可岳飞依然带着兵征杀在战场上，见着金兵就打，见着实地就收复。这个使这个高宗赵构心里一惊。第二惊是什么惊呢？这年高宗30岁，岳飞一看赵构无子，赵构没儿子，他就劝赵构说，咱们国家动乱呢，你看看你能不能在你的皇族当中选一个皇太子。这个又使赵构一惊，这岳飞你干嘛呀你？我才30岁呀，啊，我没儿子是眼下呀，将来我有儿子呢，你现在劝我立皇太子，你什么意思？这个就使赵构两惊。所以在赵构的心里头就有除掉岳飞这个心思了，再加上秦桧的陷害，赵构就心里头想，岳飞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是我们大宋朝的战将，是我们的忠臣，但有一点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能跟金人讲和就讲和，即便是打也别打过了火，不要把徽钦二帝迎接回来，他回来我怎么办？你岳飞怎么就不懂？这是高宗赵构的内心真实想法。而岳飞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他没考虑那些，就考虑到你金人欺我们大宋国朝太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报仇雪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高宗赵构几次暗示岳飞都没理会。在没理会的情况下，岳飞正带领人马大战朱仙镇的时候，也就在朱仙镇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也就在岳飞收复了西京，也就是今天洛阳的时候，也就在这个金国的金兀术大败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听信了这个秦桧这小子的话，用12道金牌就把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调回来了。一开始高宗赵构啊就跟岳飞说，你呀别当三军主帅了，我给你个枢密使的职位，你在京城好好做官吧。岳飞不干，说皇上啊，大敌当前呢，旧地没有收复，徽钦二帝没有迎接回来，臣死都不甘心。哎，高宗巴着巴嘴，小子你咋不明白我董事长啥心思呢？啊，你把他俩迎回来我怎么办呢？所以就有杀掉岳飞的心了。这就让这秦桧编八造模的整出好几条罪来，这些罪不是罪，是莫须有的罪，道听途说的罪，说是罪不是罪，不是罪他愣说是罪，莫须有之罪吗？就这么用毒酒啊把岳飞害死了，紧接了也害死了他儿子岳云。那么岳飞的死啊就是赵构私心所趋啊，就是因为他的私情，不顾国家社稷的安危，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就怕这岳飞把这徽钦二帝迎回来，自己丢了皇位而害死了岳飞。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他的一生是戎马生涯，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呢，那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过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岳飞说呀，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确啊，像岳飞这样既不贪又不搂不营私财产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这个高宗赵构和秦桧对他是越加记恨，
1: 岳飞越是想收服旧山河，迎请徽钦二帝还朝，这个高宗赵构就越想害死岳飞。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保卫的朝廷之下，不仅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啊。这个岳飞被押进大理寺的时候，他有一篇供词，这个供词写得非常好。怎么写的呢？武圣定国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河北宣西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三司太尉开国公岳飞昭状。飞生在河北，长在汤阴，又日公都师叔，壮年掌握军兵，时值叛金全匪一组之鸿基大业，迎徽钦二帝还朝，以报效国家。三千粉黛，一代遭殃，八旗焉知，霎时被辱，军亲北守，百姓流离，地府未绝，乾坤再造。就这篇供词豪言壮语，看之是催人泪下。岳飞死了，这高宗啊，偷子掉鼻子眼泪，这人心都肉长的，你不和我一行事，你必死，但死之太可惜。我的意思是跟金国谈和，徽钦二帝别回朝，你的意思非得要把他打败。嘿嘿，行啊，死了死了吧。但是这个高宗赵构害死岳飞之后，他对这个秦桧反过来又不好了，因为害岳飞全是秦桧一手办的，没啥事赵构就恨这个秦桧。兔崽子，没你我能害岳飞吗？好家伙，没你给岳飞网络那些罪名，我能把他整死吗？你看这赵构是个矛盾型的人。那么最后高宗赵构呢，把老秦家凡是大小在官位的全都免职了。秦桧听说此事之后一气窝心，气血上攻，两头一堵，放不出屁来，秦桧憋死了。这小子死前啊，赵构啊，呸，就这么一下，行了，这篇算接过去。这个秦桧死后啊，高宗赵构一方面打击秦桧这些余党，将权力呢又重新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他依然任用那些赞成和议的官员，坚持投降求和的政策，实际上是继续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所以他就启用了不少和议大臣，这些人呢拼命地为赵构卖命，和这金人讲和，今天又讲和，明天讲和，只要不打仗就行啊。除了启用这些人以外，那么这个高宗赵构另一块心病是什么呢？就是正式确立继承人是谁的问题。因为这赵构发现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怎么使劲也不行，没孩子，这怎么办呢？后来大臣们就建议，你应该赶紧立皇太子啊。哎呀，赵构巴了巴了嘴，对那镜子看了看自己，都这模样了，一看自己这身体啊，六十来岁上秤一泡六十来斤儿，哦，一年才长一斤，反总而言之吧，这身体也不行了。哎呀，看这样是得立皇太子了，可怎么找呢？就得在另一支上找。哪一支啊？就是太祖那支。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打完天下之后，当完皇上了，他把这个位置啊给他弟弟了，就是给太宗赵光义了。而且呢，告诉他弟弟，你做完皇上再往下传，咱们那个弟弟等咱们哥们都做完了，哎，完下一辈轮子做。哎，好，结果这太宗赵光义坐上皇上就不下来了，瞪眼珠子就不往下传了，不给弟弟了，给儿子了。所以由太宗赵光义那代一直到高宗赵构这一代，始终就在太宗赵光义 血脉相传，一代代承传下做皇上，与那太祖赵匡胤呐没关系了，门勒他了。那么现在高宗赵构没儿子，所以就得在太祖那支儿选，选来选去，选出俩来，一个叫赵慎，一个叫赵曲。要论起来呀，这俩人是高宗赵构的侄子，那都是有血脉相连的。可怎么能考察这俩人呢？这天呢，赵构就把这赵慎和赵曲找来了。你们两个明天呢，给我各写一百本《兰亭序》啊，我要看一看。哦，每个人都写一百本，好吧？这两个皇侄就回去了，就开写。没过几天，赵慎交上了700本，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而那个赵曲啊，是一本也没写出来。赵构就挺不愿意的。赵构再一看赵慎这书法好，书中暗笔交代，你别看这个赵构啊是个不咋样的皇上，但是他的绘画和他的书法跟他父亲徽宗差不多，那也堪称一绝呀。赵构一看赵慎写这个书法700本，好，书法也好。这初试完毕了，下一轮考试又开始了。这个赵构送给这赵慎20个宫娥才女，也给这个赵曲20个宫女儿，就赐给他们的。过了10天之后，他把这宫女儿又找回来了。我问你，那赵慎对你们怎么样？回禀皇上，这赵慎对我们是非常有礼貌，知道我们是皇宫派来的人，对我们非常客气，对我们非常礼貌之礼貌。我们都很喜欢这个赵王爷，他非常好，温柔体贴又大方。
0: 哦，好好好好。
1: 他不大会儿把那个给赵曲那20个宫女叫过来了。你们被我派到赵曲那儿，赵曲对你如何呀？
2: 皇上啊，我们简直是掉进狼圈了，哎呦，抓住就挠啊，伸手就摸呀，我跟你说，行行行，别哭了别哭了，我明白了明白了。
1: 最后赵构决定立这赵慎为皇太子，就这么样就册封了赵慎为皇太子。这皇太子也有了，继承人有了。赵构一琢磨呀，我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身体也不济了，继承人也有了，我还在这位置上干嘛呀，操心费力的，干脆我退了吧，我呀，我退居二线吧，我把这皇上直接啊就给这赵慎，这宋朝的乱摊子就让他来收拾吧，啊，我呀颐养天年吧。就这么的，这赵构就把赵慎叫到切近，明天呢我就退居二线，我当太上皇啊，你呢就当皇上吧。反正呢我当皇上这几年呢，反正这事儿呢你也都明白，路线方针政策呢你也知道怎么走，总言之一句话，反正你好好干吧，我呢遛狗去了啊，走，他当太上皇玩去了。那么这个赵慎就当上了皇上，也就是大宋朝的孝宗皇帝。这个孝宗一登上基坐上殿，这个大宋朝的命运能不能改，国家能不能昌盛，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

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路。前文书咱们说到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当了太上皇。现在新任的皇上这赵慎上台了。他这一上台啊，跟这个赵构的思想啊、路线啊、治国之道啊不一样呢。这个赵构高宗是怎么个思想呢？跟这个金人求和，苟且安生。赵慎一想，我年轻有为啊，我怕甚呢？我叫赵慎，跟着金人干。这就组织人马呀。首先呢，他给这岳飞平反了平原昭雪，说这岳飞死的冤都是秦桧害的。老百姓一听新任皇上给岳飞平反昭雪，大快人心呢。你敢这赵慎组织这人马呀，就够奔这大金来了，要跟这金朝决战。这金朝就赶紧派出人马，兵分两路跟宋军决战。一开始啊，这宋廷是旗开得胜啊，这个捷报频传，就传到了京都，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啊，由于这个宋朝的军队内部不和，就产生了一种轻敌的思想。结果就在这福离，这福离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县北。在这个地方，这个金军是发起了突然性的进攻，使宋军是大败福离。这一场仗使这宋军是元气大伤啊，恐怕几年都缓不过来。这赵慎皇上一听，哎呦，这个后悔哟，悔不该当初啊要跟这金人决战，结果现在是大败当场，怎么办呢？这就立刻派出朝臣跟金人讲和。嘿，又走那赵构的思想路线了。这讲和的条件就是赔款赔地赔东西，最后经过宋廷大臣的不懈努力，终于这宋朝和金国签订了降兴和议。那么这个和议在中国的宋史上叫降兴和议。这和议签完了，赔了好几座城池啊，总算是把这金人给摁消停了。那么这宋金两国由这和议开始，你还别说，真消停了几年。要说这孝宗赵慎这个人呢，咱们得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个人有学识，确实治国也有方法。不过呢，在当时的南宋，国运衰败，国库空虚，百姓民不聊生，就是你有回天之力，大厦将坑非人力所能支撑。所以一个赵慎改变不了南宋灭亡的道路，弄得这孝宗皇帝心力交瘁啊。因为这个南宋啊已经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内外折腾，外边有金人折腾，那么里边呢，在高宗时代有秦桧折腾，你说这国家一个孝宗又能怎样？孝宗不愧为孝宗，他是个大孝之人呢。我查看了中国通史各个朝代的卷本，就发现历朝历代的皇帝谁也没有赵慎孝顺，他是个非常的孝子啊。可即便是孝子也改变不了大宋的命运。最后啊，这赵慎巴的巴的嘴啊，看起来我无力回天，干脆我也学高宗吧，学我爹吧，我也去当太上皇去吧。他就在公元1187年10月退位当了太上皇。在当年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死了，
那么真正让孝宗当太上皇的原因，就是高宗赵构的死使他心灰意冷，退居了二线，他也学他老子当了太上皇，就把位置让给了儿子，叫赵敦。这个赵敦就当了六年皇上。这个赵敦有病，什么病呢？精神病，有点神经不正常，疑神疑鬼，而且疑神疑鬼的同时又想求这长生不老，总想吃点长生丹、不老丹、万年丸啊，想吃这个，所以啊吃多了弄得神经错乱了，就造成每天是胡思乱想。这六年使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往深渊里迈了一步。可下他这六年皇上做完了，老百姓一想，你可完事儿了，这六年呢。这赵敦一蹲起来，什么叫蹲起来，就死了。他这六年皇上做完了，一死了，他把这位置传给了下一代，他的儿子长子宁宗，叫赵括。这赵括当了多少年皇上呢？31年。这个赵括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当他的爹爹赵敦宣布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皇位的时候，这赵括把那脑袋拨楞的像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爹，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就不想当皇太子，我就不想当皇上。可是这赵敦呢，强制性的命令，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是非当不可，就立了赵括为皇太子。敢光宗赵敦一死，这太子得变成皇上啊，啊，你得现在继位去。赵括不干，就跟着满朝文武，还有这后宫的皇太后，眼泪他都挤下来了，各位你饶了我吧，我当不了皇上，这什么呢，这皇上这太遭罪了，当皇上都不如说书的轻松啊，我认可说书去，我也不当皇上。这大臣们就拿这个龙袍啊在后边追，你说他就在前边跑，围着这个八宝金殿这个龙柱子就开转，最后儿让大臣们给摁住了，瞪眼珠把龙袍给穿上了，龙内衣给套上了，龙袜子给蹬上了，把龙脚也塞到那龙鞋里去了，就变成了龙子了。哎，这个宁宗赵括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登上了九五之尊。他在位31年还真不错，因为这宁宗赵括呀深知百姓之疾苦，一饭一茶他都想念着百姓。所以赵括当政的时候，他的后宫皇宫里边生活特别勤俭，他呢也带头勤俭，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特别有一年过元宵节，他独自坐在屋中面对的蜡烛，这太监们呢就劝说，能不能这样，万岁你下到圣旨，我们给你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赵括一摇脑袋，不行，你说外边的百姓这么疾苦，我怎忍心在这吃啊，啊，我的臣民们都吃不饱，我还有心在这喝酒吗？就通过宋卷宋史上记载这么一件小事，足以见到赵括是一个守成之君呐。赵括在位31年，他在公元1224年的8月份死于皇宫之内。因为这个赵括呀没有儿子，当皇上期间呢先后有几个儿子，也许是饮食啊，也许是床凉啊，也许是风大呀，这几个儿子先后都夭折了死了。那么赵括死之后由谁来继位呢？就在他们老赵家的宗谱当中就开始找，找来找去

看呢。那么这个赵云呢才亲自理政。到了公元前1234年，这个大金朝啊遭到了威胁。遭到哪儿的威胁呢？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东延伸到嫩江，南到桃儿河，北到额尔古纳河，这个地带突起了一个民族啊，叫蒙古人。蒙古人呢，这个蒙古人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叫铁木真。这个铁木真是谁呀？就是成吉思汗呢。这蒙古民族啊，一开始竟遭受这大金朝的欺压。啊，这个大金朝欺压着蒙古人，后来这蒙古人强大了，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就是蒙古国。成吉思汗就当了这第一代的国王，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说杀到什么程度，打到什么程度，我在下一卷说这元朝帝王史话的时候自有交代。那么蒙古国的强大，就跟着大金朝成年这么打，就给大金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一年蒙古国又要发动战争攻打大金朝，这事儿就被南宋的皇帝赵云知道了。哎呀，他一琢磨，此时正是好时机啊，咱们宋朝联合蒙古国两下夹攻打这大金朝，一举拿下，我就报了祖先之仇。就这么样，派使者就到了蒙古国，跟蒙古人一商量，蒙古人一听，还是坚决同意，绝对同意，两下达成了协议，这就南北夹攻，宋蒙联合，联合作战。简短结束，这个金国咔嚓灭亡了。哎呀，宋朝人高兴啊，大宋举国欢庆，万民欢呼，雪了耻了，报了仇了，那么徽钦二帝那骨灰也拿回来了。可是高兴的时候心又凉了半截，走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单说蒙古国和宋军联合作战，打败了大金朝。当时的蒙古国的首领叫忽必烈，这个忽必烈就琢磨呀，这大宋太肥了啊，这国家这么富裕啊，这么昌盛，咱们这多穷啊，也就是骑马，也就是马吃草啊，人吃点牛羊肉，你看人家宋朝人吃的东西，山珍海味海鲜什么都有。揍他！那大金朝不就是因为打宋朝才发的家吗？那咱们也揍他。就这么样，这个蒙古国军队是对大宋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公元1259年，这个蒙古军队一直打到了鄂州。鄂州是哪儿呢？就是今天湖北省的武汉市，这就离这个南宋的京都临安不远了。那蒙古军队全是铁骑军呢，全是马队，转眼功夫就能到临安。这个李宗赵云吓得两夜没睡觉。当时这个朝中有个宰相，这小叫贾似道。哎呀，这贾似道这小子还谎报军情，瞪眼睛说这蒙古军队离这儿好远好远，那年那个通讯设备也没有啊，所以说呀，这个蒙古军队在哪儿贾似道知道，因为各省有急章急报啊，皇上不知道。都眼看要打到临安城下了，这贾似道才懵了，万岁呀，蒙古军队离这儿不远了，你看怎么办，赶紧跑。哎，这赵云就要跑，可偏巧在这个光景，蒙古国内部发生点矛盾，内部相争。

为了解决内部的争斗，这个前进的大军突然停止，立刻调转马头回到蒙古国去了。要如果接着打，那南宋早就灭亡了。所以这个李宗赵云当41年皇帝是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虽说打败了大金国，可是这个蒙古国的势力比大金国的势力要强大得多，每天李宗都在琢磨有掉脑袋的危险，所以他每天都是在心惊肉跳当中度日。这个心惊肉跳一直跳到了公元1264年的十月，那天这个李宗赵云的心惊惊大劲儿了，肉跳跳大劲儿了，跳死了。10月23日李宗在临安病逝，他死之后啊，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弟弟的儿子，这个孩子叫赵祺，也就是宋代的杜宗皇帝。这个杜宗继位后是个软弱无能，成天在后宫吃喝玩乐的这么一个皇帝。那么朝中的大事呢，都由那个贾似道，由他来掌权。这个大宋国朝啊，是一片的昏暗呢。在公元1268年，这个蒙古军队又对大宋朝发起了新的进攻，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几番的厮杀把个大宋朝的军队杀的是七零八落呀，使这杜宗赵祺成天是心惊肉跳，在惶恐之中度日。最后在公元1274年的七月，这个杜宗因酒色过度连惊带吓，死于临安宫中的抚宁殿。他死之后由太子赵显继位，这个赵显在宋史上也就是宋恭帝。赵显继位的时候才4岁，4岁的小孩能知道管理国家吗？那么国中的大事呢，就由他的母亲谢皇太后主持国政，这真是孤儿寡母啊。这时候蒙族军队是长驱直入啊，势如破竹，沿途的宋将是纷纷的投降。这蒙古大军在没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就逼近了临安，兵围临安城，就把南宋的国都给围上了。这南宋的朝廷此时已经乱了套了，有不少文武大臣早已举家跑了，皇宫里就剩下孤儿寡母，小皇帝4岁在怀里抱着呢。谢太后一个女的只能是以泪洗面。蒙古大军围住了临安，这时的蒙古族啊已经号称为大元朝，现在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皇上。这个元世祖忽必烈就派了使者给这孤儿寡母来了封信，要打咱们就打，不打你们就投降，我们绝不慢待你们。小皇上4岁根本不知道什么。那么谢太后呢，拿到忽必烈这封信，把满朝文武剩下那几个又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吧，能打吗？现在临安城没有军队了，军队也散了，文武群臣有的都跑了，还有的自杀了，你看咱怎么办？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那就得投降，被逼无奈。就这么的，派使者就到了大元的军营，也就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这次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是御驾亲征啊。一看他们母子投降，忽必烈很是高兴，就派人把4岁的赵显皇帝还有他的母亲谢太后带到了军营，以及皇宫里的宫娥才女们，还有一些文武大臣们一起由临安押往北方啊，就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城。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封这恭帝赵显为营国公，至此啊，大宋朝的300年江山到这儿就画了一个句号。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元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One.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啊，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妃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刘金党立刻就要置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谁知这阿飞却偏偏想不通，他身子偏偏向上迎了上去。孙小红眼角瞧见了，几乎已将失声惊呼。那么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已自胯下挑起，自双胯之间向上刺出。就这么一声响，剑刺入了对方的咽喉。刘金堂虽已推上阿飞的胸膛，但石躺的人只觉得喉头一阵奇特的刺激，全身突然收缩，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躺翅再推出半分。他双眼渐渐地鼓了出来，全身的肌肉都已渐渐失去了控制，突然觉得胯下一片冰凉，大小便是一起涌出，双腿渐渐地向下弯曲。他脸上充满了惊讶和恐惧，他实在不能相信世上竟有这样快的剑，这样准的剑。可是他非相信不可。突然间呢，四下一片死寂，没有人再出手，每个人都眼睁睁瞧着这刘金堂的名家可怕的死法。每个人都已闻到他身上突然发出的恶臭，有的人的胃里一翻腾，忍不住要呕吐。令他们呕吐的并不是这恶臭，而是恐惧。他们仿佛直到现在才突然发现死竟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丑恶。他们并不怕死，但这种死法却也实在令人无法忍受。阿飞没有再出手，从人群中静静地穿过，剩下的还有九个人，眼睁睁地瞧着，一个人突然弯下腰呕吐，一个人突然放声大哭，另一个人突然倒在地上抽起了筋儿，还有一个人突然转身飞奔而出，奔向了厕所。孙小红又何尝不想痛哭呕吐，她心里不但是恐惧也是悲哀，她想不到人的生命有时竟会变得如此卑贱。阿飞在前面走，手里提着剑，

0: 剑犹在滴血，就是这把剑，不但夺取了人的生命，也削夺了人的尊严。剑竟是如此无情，他的人呢？甬道的尽头有扇门，门关得很紧，而且从里面上了栓，这就是上官帮主的寝室，上官帮主就在里面，那李寻欢也在里面。上官金虹还没有出来，李寻欢显然还没有死。孙小红心里一阵欢悦，大步地冲了过去，冲到了门前，但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门是铁铸的，至少有一尺厚，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撞开它。上官金虹自然更不会自己在里面将门打开。孙小红突然觉得一阵眩晕，就像是一脚踩空，落入了万丈深渊。她再也站不住，人倒在门旁，泪如雨下。她整个的计划都已空了，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这计划若是从头就失败，也许反倒好些。最痛苦的是，明明已看到他已到了成功的边缘，才突然失败，这种打击最令人不能忍受。阿飞愣在了那里，突然间阿飞就像已变成了一只疯狂的野兽，用尽全身的力气向铁门上撞了过去。他的人被撞得反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再次的站了起来，再向铁门撞去，又被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拔出了剑，全身刺出一剑，剑折断。世上也没有任何一把剑能洞穿这铁门，何况是一把竹剑。阿飞弯下了腰，整个人都似在抽搐，他又有了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这种感觉每次都令他发疯。但发疯也没有用，李寻欢就在这扇门里慢慢地受着死的折磨，他们却只能在外面等着。等什么呢？等上官金虹自己开门走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李寻欢就不会再活着。等什么呢？只不过是在等死而已。上官金虹自然也绝不会让他们活着，他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死的时候。孙小红突然走过来，用力拉起了阿飞：“你快走吧。”“你叫我走，你非走不可。”“那你怎么样啊？”孙小红用力咬着嘴唇，过了很久，才低头说道：“我跟你不同。”“
1: 怎么？”“
0: 我早就说过，李寻欢死了，我也不能独活。可是你……”“
1: 我并不想陪他死。”“
0: 那么你就该走。”“
1: 我也不想走。”“
0: 为什么？”“
1: 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0: 我知道你一定要为李寻欢报仇，但那也用不着急在一时。你可以等。”“
1: 我不能等。”“
0: 不能等就
1: 怎么样？”“
0: 就死。”
1: 阿飞凝视着竹剑上的血迹，血已干枯。孙小红说道：“
0: 我也知道你一定还想试试，但那也没有用的。”“
1: 你留在这里陪他死又有什么用呢？”
0: 孙小红说不出话来了。
1: 阿飞缓缓地说道：“你留下来，只因有件事你纵然明知做不了没有用，还是非做不可。”
0: 孙小红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他了。”
1: 阿飞沉默了很久，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承认
0: 不能不承认，只要是人，只要和李寻欢接触较深，就无法不被他李寻欢那种伟大的人格感动。若不是遇见李寻欢，阿飞只怕早已对人类失去了信心，绝不要相信任何人，也绝不要受任何人的好处，否则你必将痛苦一生。阿飞的母亲这一生显然充满了痛苦和不幸，阿飞几乎从未看过母亲笑过，她死得很早，就因为母亲对人生已毫无希望。孩子，我对不起你，我本该等你长大后再死的，可是我已不能等，母亲实在太累了，我什么都没给你留下，除了这几句话，那是我自己亲身得到的教训，你绝不可忘记。阿飞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从荒野中走入红尘，并不是为了要活得好一些，而是为了要向人类报复，为他的母亲报复。但他第一人就遇见了李寻欢，李寻欢觉得他的人生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痛苦，杀人也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丑恶，他在李寻欢的身上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美德。他本来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这些美德存在，他这一生受李寻欢的影响实在太多，甚至比他的母亲还多，因为李寻欢教给他的是爱，不是恨。爱永远比恨容易令人接受，可是现在他却不能不恨，他恨得想毁灭，毁灭别人，毁灭自己，毁灭一切。他觉得这太不公平，像李寻欢这样的人本不该这样死的。孙小红突然叹了口气，凄然地说道，上官金红若知道我们在这里等着，一定开心得很。
1: 就让他开心吧，这世上本就只有好人才痛苦，开心的本就是恶人。
0: 突然有一人说道，你错了，铁门虽沉重，但开门却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知何时门已开了，从门里慢慢走出来的人赫然竟是李寻欢。他看来显得很疲倦，但却还是活着的，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事。阿飞和孙小红猛然回首，愣住了，眼泪慢慢的流了下来，这是欢喜的眼泪，喜极时也和悲哀时一样，除了流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连动都无法动。李寻欢已是热泪盈眶，嘴角却带着笑，
1: 你错了，这世上的好人呐，是永远不会寂寞的，恶人痛苦的时候啊，也永远要比开心的时候多得多。
0: 孙小红突然扑了过去，扑在了李寻欢的怀里，不停地抽泣了起来，他实在忍不住要喜极而泣。过了很久，阿飞才长长的吐了口气，还是忍不住的要问，那上官金红呢？李寻欢轻抚着孙小红的柔发，
1: 上官金红啊，想必也很痛苦，因为他毕竟还是做错了一件事。
0: 他做错了什么？
1: 他的确有很多机会能杀我，他甚至可以令我根本无法还手，可是啊，他却故意将机会错过了。
0: 像上官金红那样的人，怎会将机会错过呢？孙小红也忍不住地问道：“为什么？”
1: 因为他心里 始终想赌一赌。
0: 赌？赌什么呢？
1: 赌他自己是不是能躲过我这出手的一刀。
0: 孙小红的眼睛里发出了光。啊，他当然不信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句话。
1: 他不信。他不信呢、啊、任何人他都不信。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件事能让上官金虹相信的。
0: 那么结果呢？
1: 结果他输了。他输了，这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决定胜负也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
0: 但这一刹那却是何等的紧张，何等的刺激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对江湖的影响又是何等的深邃，那一闪的刀光又是何等的惊心，何等的壮丽。
1: 孙小红只恨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刹那间发生的事，
0: 甚至不必亲眼看到，只要去想一想，他呼吸都不仅为之停顿。
1: 流星也很美，很壮丽，流星划破黑暗时所发出的光芒也总是令人兴奋感动，
0: 但就连流星的光芒也无法和那一闪的刀芒比拟。
1: 流星的光芒短暴，
0: 这一闪刀光所留下的光芒却足以照耀永恒。
1: 门已开了，没有人能永远将整个世界都隔离在门外。
0: 你若想和世人隔绝，必先被世人抛弃。
1: 阿飞走进了这扇门，第一眼他就看到了那把刀，那把神奇的刀，小李飞刀。
0: 刀并没有直插入上官金虹的咽喉，但却足以致命。刀锋是从喉结下擦着锁骨斜斜向上刺入的，
1: 这一刀的出手部位显然很低，
0: 这一代枭雄死的时候也和其他那些他所鄙视的人没什么两样，
1: 也同样会惊慌，同样会恐惧。
0: 生命原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死的面前，人人都平等，但有些人却偏偏要等到最后结局时才懂得这个道理。
1: 上官金虹的脸上也充满了惊惧、怀疑、不信，
0: 他也像别人一样不信这一刀会如此之快，
1: 甚至连阿飞都很难相信，
0: 他甚至想不通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
1: 他恨不得李寻欢能将当时的情况说得详细些，但他也知李寻欢不会说。
0: 那一刹那间的光芒，那一刀的速度，根本就没有人能说得出。
1: 他输了。上官金虹的手紧握着，仿佛想要抓住什么。
0: 他是不是还不认输？
1: 只可惜现在他什么都再也抓不住了。
0: 阿飞的心里突然觉得很闷，突然对这个人觉得很同情，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1: 也许他同情的不是上官金虹，而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人，上官金虹也是人，
0: 人都有相同的悲哀和痛苦。他虽然没有输，可是他又抓住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1: 过了很久，阿飞才转过头来，他这才看到了金乌命。
0: 金乌命却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别人进来，他虽然就站在阿飞身旁那张大桌子后面，却仿佛站在另一个世界里。
1: 他眼睛随时在瞧着上官金虹，其实却是在瞧着他自己。
0: 上官金虹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他就是上官金虹的影子。生命若已消失，哪里还有影子呢？
1: 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金乌命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胁，无形的杀气。
0: 但现在这种感觉已不存在了。阿飞走进这屋子里的时候，甚至根本没有感觉到 金乌命这个人存在。他虽然活着，却已只不过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而已，正如一把无锋的剑，就算还存在，也已失去了意义。阿飞又不禁在暗中叹息，他很了解金乌命此时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经历。也不知过了多久，金乌命突然走过来，用一只手托起了上官金鸿的尸首。他还是没有看别人一眼，慢慢地向外走，眼看已经走出了门，阿飞突然说道：你不想报仇？金乌命没有回头，连脚步都没有停。阿飞冷笑着说道：你不敢。金乌命脚步骤然停下，阿飞继续说道：你腰上既然还有剑，为何不敢拔出来？难道你的剑只是摆摆样子的吗？金乌命豁然回首，尸体落下，剑已出手，剑光一闪，刺向阿飞的咽喉。他的出手还是很快，甚至还是和以前同样的快，但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剑距离阿飞的咽喉还有半尺时，阿飞手里的竹剑已先到了他的咽喉。阿飞削了三把剑，这是第二把。他凝视着金乌命，缓缓地说道：你还是很快，但不能杀人了。你可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金乌命的剑垂了下来，这只因为你比别人更想死，当然就杀不了别人。金乌命本已全无生命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丝沉痛凄凉之色，过了很久才黯然地说道：是，但我却能杀你。
1: 是，
0: 但我不杀你。
1: 怎么，你不杀我？
0: 我不杀你，只因为你是金乌命。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命的脸突然扭曲。他已记起这几句话正和那天他第一次遇到阿飞时完全一样，只不过那天他说的话现在却已变成阿飞在说话。他仔细品味着这几句话，眼睛里似有火焰燃起，就像一堆死灰复燃。阿飞注视着他，突然说道：你可以走了。
1: 走？
0: 你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也给你一次，最后一次。阿飞瞧着姬无命走了出去，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姬无命以前所给他的，现在他已同样还给了姬无命。一个人的心若已死，只有两种力量才能令他再生，一种是爱，一种就是恨。阿飞自己就是靠着爱的力量而重生的，现在他却要以恨的力量来激发金乌命生命的潜力。他想要金乌命活下去。假如这也算报复，那么这种报复只怕就是世上最伟大的报复了。假如世上的报复都和他一样，人类的历史必定更辉煌，人类的生命必将永存。无论如何，报复总是愉快的。但阿飞现在真觉得愉快吗？他只觉得很疲倦，很疲倦。他手里的剑已掉了下去。孙小红一直静静地瞧着，直到现在才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要杀一个人很容易，但若要他好好的活着，就难得多了。这是李寻欢说的话。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儿，李寻欢的出发点都是爱，不是恨。因为李寻欢知道，恨所造成的只有毁灭，爱却可令人永生。李寻欢的胸怀永远是那样的宽阔，人格永远是那样的伟大。现在孙小红发现阿飞也几乎变得和李寻欢完全一样了，他忍不住地看了他一眼。李寻欢仿佛也很疲倦，疲倦的连话都不想说。孙小红凝视着他良久良久，突然笑了：世上武功最高的两个人呐，已被你们击败了。天下势力最大的一个帮会呢，也在你们手中瓦解。你们本该觉得开心呐，很得意才对，但你们现在看起来呀，连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简直就好像败的是你们自己一样。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一个人呢，胜利之后总会觉得有些疲倦，很寂寞的。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为什么呢？
1: 因为啊，他已经完全胜利了，完全成功了，已没有什么事好让他再去奋斗的。一个失败的人，他的精神反而会振作些。
2: 那这么说来，成功的滋味岂非也不好受？
1: 虽然也不大好受，但至少啊，总比失败好得多呀。
0: 胜利和成功并不能令人真的满足，也不能令人真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在你正向上奋斗的时候，你只要经历过这种快乐，你就没有白活。长亭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离别之地，离别总令人黯然神伤，这使得长亭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带着凄凉萧索之意。雨也停，荒草萋萋，长亭外小道旁正有一双少年男女在一一话别。英俊的少年，多情的少女，他们显然是相爱的，他们本该厮守在一起，享受着青春的欢愉，为什么要轻言难别呢？少年的身上背了把剑，
2: 但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斩不断多情儿女的离别愁绪。他眼睛红红的，仿佛已流过了泪。
1: 送到这里就够了，你回去吧。
2: 少女低着头。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不知道，也许一两年，也许……
2: 少女又流着眼泪说，你为什么要我等那么久啊？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1: 少年的腰挺得更直。我早就说过，我要找那些人，将他们击败。
2: 这个少年凝视着远方，眼睛里似乎发着光，接着说道，
1: 那些啊，在兵印谱上列名的人，什么上官金虹啊，李寻欢、郭松阳、吕凤仙，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比他们更强。然后
2: 少女看了他一眼，然后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已经很快乐了，你将他们击败后，我们难道会更快乐？
1: 也许不会，可是我一定要去做。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啊，我不能就像这样子默默无闻过一辈子，我一定要成名，要像上官金虹和这个李寻欢那样有名，而且呢，我一定能做到。
2: 他握紧着拳头，显得格外坚强，那么兴奋。少女望着他，目光中带着说不尽的柔情蜜意，终于轻轻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得到的，无论你要去多久，我都等着你。
1: 他们心里充满了离别的痛苦，也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他们当然不会注意到别人，
2: 林下却有人一直在注意着他们。直到那少年昂首阔步踏上征途，孙小红才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这少年若知道上官金虹的结局，只怕就不会离开他的情人了。一个人成名后又能怎么样呢？
1: 孙小红凝视着李寻欢，目中似已有了泪。
2: 他想和你一样有名，可是你是不是就比他快乐？我想啊，你若是他，一定就不会像他那样做了。
1: 李寻欢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少年身影消失处，过了很久才说道，我若是他呀，也会这样去做的。
2: 啊，你
1: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

她也和那少女一样，正为她的男人骄傲。阿飞站在更远些，现在才慢慢地走了过来，但孙小红还是紧紧地拉住了李寻欢的手，没有松开。她并不害羞，因为她觉得她的感情并没有羞于见人的地方，她简直恨不得将她的感情当着全世界的人都表露出来。阿飞突然说道，我想他呀一定不会来了。他们本来是在这里等林诗音的，林诗音和龙啸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并不知道，正如上官金虹的遭遇，那少年也不知道一样。有些事不知道反而比知道好。听到他，想到林诗音，孙小红的手才不知不觉地移开，但他立刻又握紧，握得更紧。他跟我约好了，他一定会来。阿飞看了他一眼，他不会来。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该知道，他已不必来。这句话本是孙小红问他的，但他在回答的时候，眼睛却凝视着李寻欢。李寻欢也没有放开孙小红的手。以前他每次听别人提起林诗音，心里总会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歉疚和痛苦，那也正像一把锁将他整个人都锁住。他总认为自己必将永远负担着这痛苦，但现在他的痛苦似已不如昔日强烈。是什么力量将他的锁解开的呢？他和林诗音的感情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才会那样的深。孙小红和他的情感虽叫短暂，但却经过最大的患难折磨，经过了出生入死的危险，这种情感是不是更强烈？这时林诗音已离开他们很远了。阿飞说的不错，他没有来，因为林诗音也觉得不必来。龙小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他最后一次？林诗音又问他的儿子，你为什么还要去见他呢？龙小云回答的时候咬着牙说，我至少让李寻欢知道我父亲是为了什么死的。龙啸云无论做错过什么事，现在都已用鲜血洗清了。做儿子的自然希望别人知道，但林诗音却不这么想。他这样做，只因为他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去做，并不是要求别人原谅，也并不是想要别人知道。他不但为自己洗清了债，也为我们还清了债。只要我们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林诗音不想再去见李寻欢，因为他知道见了只有彼此痛苦。他们也没有再去找龙啸云的尸身，因为江湖中人都知道金钱帮对处理尸体的方法不但很特别，而且很迅速。他们如果去找，找到的也只有痛苦。这也正如孙小红所知道的一样，他爷爷的尸身也是永远找不到的。世上本就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无论谁都无能为力。这种事虽痛苦，但一个人若要活着，就得想法子将这种痛苦甩掉。他们都决心要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死也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好法子，死根本就不是解决任何事的法子。长亭中又有人在饯别，这次要去的是阿飞，他说他要到海上去看一看，找找是不是真有长生的仙草，不死的神仙。他说的当然不是真话，但李寻欢并没有阻拦他，因为阿飞的身世始终是个谜，甚至在李寻欢的面前他也从来不愿提起。但每当李寻欢说起沈浪、熊猫儿、王莲花

朱时期这些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时，阿飞的脸上总会现出一种很奇特的表情。难道他和这些前辈名侠有某种很奇特微妙的关系？他这次要远游海外，为的就是要寻找他们？李寻欢并没有问，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身世并不重要，人既不是狗也不是马，一定要名种才好。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的人，全都要看他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朋友间的离别总少不了祝福，也免不了伤感，但他们的离别却只有祝福没有伤感，因为他们确信彼此都会好好的活着，确信以后还有见面的日子。尤其当阿飞看到李寻欢的手时，他更觉得放心了。李寻欢的手还是和孙小红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双手握刀的时候太多，举杯的时候也太多，刀太冷，酒杯也太冷，现在正应该让这双手享受温暖的滋味。世上还有什么比情人的手更温柔的呢？阿飞知道孙小红一定会比任何人都珍惜这双手，这双手纵然还有剑痕，也一定会渐渐平愈。至于他自己，他当然也有过剑伤，但他不愿再提。过去的全都已过去，这句话看来仿佛很简单，其实真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幸亏李寻欢和阿飞全都已做到了。阿飞突然说道，三年后我一定会回来的。他微笑着瞧着他们的手，又说道，我回来的时候啊，你们当然要请我喝酒。李寻欢看着他，当然只可惜啊，三年未免太长了些吧。我要喝的那种酒啊很特别，不知道你们肯不肯请呢？孙小红抢着说，你要喝什么酒啊？喜酒。喜酒当然是喜酒，就因为要喝喜酒，所以才得等上三年。无论为谁守丧，三年都已足够。孙小红的脸红了，阿飞说道，我呀什么酒都喝过就是没有喝过喜酒，只希望啊你们千万不要令我失望啊。孙小红的脸更红，她低下了头，却又忍不住偷偷地去瞧李寻欢。李寻欢的神色很特别，喜酒的这两个字似乎令他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很久，他才缓缓说道，我呀，我什么酒都请人喝过，就是从来没有请过别人喝过喜酒，你可知道为什么呢？阿飞当然不知道，李寻欢也不想要他回答。李寻欢自己说了出来，那是因为啊，这喜酒它太贵了。阿飞愣了愣，什么？太贵？是啊，因为一个男人若要请人喝喜酒，那就表示啊，他这辈子就得慢慢的来付这笔账。只可惜，我又偏偏不愿令朋友失望。孙小红听到了李寻欢这句话，扑到了他的怀中。阿飞也笑了，他已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笑过，这一笑使他骤然觉得自己又年轻起来，对自己又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对人生又充满了希望。就连那凋零的木叶在他眼中都变得充满了生机，因为他知道在那里面还有新的生命，不久就要新芽苗长。

从不知道孝敬有这么大的力量。阿飞不但佩服李寻欢，也很感激，因为一个人能使自己永葆孝音，固然也很不容易，若还能让别人孝，才是真正的伟大。画蛇添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愚蠢的可笑。但世上大多烦恼岂非就因为笑得太少？笑就像是香水，不但能令自己芬芳，也能令别人快乐。你若能令别人笑一笑，纵然做出愚蠢的事，又何妨？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50-0052400。

0: 那倒没有，他还是挺老实的
1: 啊，
0: 就是学习成绩下降的厉害。
1: 哦，
0: 以前排前十左右吧，
1: 嗯，
0: 现在考试30多名在班里，真的，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要不然老师不会跟我联系的
1: 啊，
0: 就问我说家里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啊，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状态了呀？
1: 哦，
0: 找家长了，
1: 就这么回事呗，是吧？
0: 嗯，
1: 哎呀，我觉得你家孩子多小啊，还是暂时性的。是吧，不能说明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找到什么原因是吧，给孩子提个醒啊，找个什么学习的方法及时改善一下，这成绩马上就会好上来的。
0: 哎，一看您这就是安慰人的话，
1: 别着急上火啊，
0: 我是当事人本身，我这火呀这两天我根本睡不好觉
1: 啊，
0: 孩子成绩下降成这样，
1: 嗯，
0: 我上班都觉得哎呀心不在焉的，无力。
1: 理解，嗯，
0: 昨天吧就感觉嘴的周边疼，
1: 嗯，
0: 先头我以为是牙疼，
1: 嗯，
0: 今天早上一看长出火疖子来，
1: 呵，
0: 我的天，太疼了，赶紧戴口罩。
1: 这个啊，长火疖子我能感觉出来，特别闹心，是吧？
0: 焦躁，
1: 嗯，而且你越闹心它越长，
0: 嗯，
1: 你越长它就越闹心，
0: 嗯，
1: 是不是都破了相了，是吧？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什么闹心事跟我说一说，让我开心，
0: 让你高兴高兴。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0: 嗯，
1: 我真的啊反而为你高兴。我跟你说，你这个火疖子长得可是好事儿，而且长得越大长得越多，我告诉你我反而越替你高兴。
0: 我俩这友谊的小船老师可是说翻就翻啊。这火疖子长在我脸上你开心什么呀？
1: 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其实啊我们很多人长这个火疖子啊，你能长得出来，哎，我还真心为你着想，我还替你高兴。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0: 干嘛？
1: 多喝点水。
0: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1: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
0: 哦，
1: 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
0: 哦，
1: 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
0: 嗯，
1: 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
0: 嗯，
1: 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0: 对呀。
1: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
0: 嗯，
1: 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就火疖子就下去了。
0: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1: 真不是，
0: 我看您是认真的。
1: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
0: 哦，
1: 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是火疖子他长不出来。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0: 我这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1: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
0: 嗯，
1: 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0: 对
1: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0: 对，
1: 还讲到了血毒。
0: 没错，
1: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湿毒风湿骨病。
0: 嗯，
1: 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0: 火毒，
1: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哦，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0: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
1: 因为
0: 压力很大，在所难免。
1: 哎，对，
0: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1: 哎呦，
0: 它怎么还是毒呢？
1: 嗯，
0: 就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1: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0: 上火了，发出来了。
1: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嗯，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
0: 嗯，
1: 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
0: 嗯。
1: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0: 嗯，
1: 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上火了呗，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有很大的一些

0: 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
1: 嗯，
0: 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1: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0: 哎，
1: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0: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1: 真的？
0: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
1: 嗯，
0: 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1: 特殊又严重，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最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吧，多喝水，拜拜火，
0: 就上火了，
1: 对，
0: 是不是？
1: 火不就下去了吗？
0: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1: 嗯，
0: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特点是遇寒则凝，
1: 嗯，
0: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1: 嗯，
0: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1: 嗯，
0: 也非常难分辨吧。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它的性情特别的暴烈，
1: 嗯，
0: 明白了吧？一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1: 对，
0: 是吧？
1: 火是有能量的嘛。
0: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1: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0: 对，
1: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0: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1: 嗯，
0: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1: 嗯，
0: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1: 嗯，
0: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1: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0: 嗯，
1: 出出汗，
0: 嗯，
1: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嗯，
1: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1: 对呀，出来。
0: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1: 嗯，
0: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1: 好发出来，
0: 对吧？
1: 嗯，对。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了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1: 嗯，
0: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0: 机能。
1: 机能。
0: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是在机能上。
1: 是机能的强弱。
0: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1: 嗯，
0: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1: 对。
0: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1: 嗯，
0: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1: 旺盛，
0: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1: 嗯，
0: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1: 对，脚还臭呢，
0: 是不是？
1: 是
0: 汗脚吗？
1: 嗯。
0: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1: 嗯。
0: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1: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0: 什么叫青春痘？
1: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0: 对呀，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1: 是
0: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
1: 旺盛，
0: 年轻的时候他长这个痘痘。
1: 对，
0: 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1: 嗯，
0: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1: 嗯，
0: 没有这说法吧？
1: 是，
0: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开始下降了，是吧？
1: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或者是皮肤来排毒，
0: 嗯，
1: 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0: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1: 嗯，
0: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1: 对，
0: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1: 对，他还能出血呢，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那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1: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0: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1: 哦，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1: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0: 嗯，
1: 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0: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这个痔疮
1: 频发，
0: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1: 对，
0: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式
1: ，
0: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
1: 嗯，
0: 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
1: 哦，
0: 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哎呀，这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就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大问题啊，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0: 哎，
1: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
1: 嗯，
0: 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
0: 嗯，
1: 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0: 哎呦，
1: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
0: 嗯，
1: 其实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0: 对，
1: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1: 哦，对，还有上不去的。
0: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
1: 嗯，
0: 等影响了生活都到中晚期了。
1: 嗯，
0: 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1: 哦，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0: 对，咱们老话。

0: 讲就飞了，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1: 对，
0: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1: 就更复杂了。
0: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
1: 嗯，
0: 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1: 嗯，
0: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1: 其实，在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很通透。
0: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
1: 嗯，
0: 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1: 嗯，它是催化剂呀。
0: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1: 少一些，
0: 相对就很少了吧。
1: 对，
0: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
1: 嗯，
0: 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1: 很紧迫呀。
0: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1: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0: 嗯，
1: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0: 对，
1: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0: 对，
1: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0: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
1: 嗯，
0: 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1: 别心大点哈。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
1: 嗯，
0: 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
1: 嗯，
0: 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上火嘛。
1: 对，
0: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0: 那确实，
1: 那避免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1: 自我调节，
0: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
1: 嗯，
0: 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说劝能解决问题的，还要我们大夫干啥？
1: 对，
0: 对不对？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
1: 嗯，
0: 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她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她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嗯，很成熟，
0: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她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1: 嗯，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0: 对啊，
1: 但都不会想到她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原
0: 因。你看看，我当时就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
1: 嗯，
0: 因为她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控制好了的话， 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

0: 做手术，那不养养生活就带着的呗。
1: 对，
0: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1: 不远，就在身边。
0: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
1: 湿毒
0: 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1: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是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1: 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0: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1: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0: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1: 攻邪派。
0: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五千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1: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哇，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好好，小老头给你讲。
0: 哎，老伴跟我说 啊你好。
6: 梁老师，
0: 哎，
6: 你好，你好。
0: 就听你们这口音是陕西人吧？
6: 我是陕西的。
0: 哎呦，怪不得的啊！好，
6: 我也不会说普通话。
0: 没事儿，咱们慢点说，慢点说，我看看也能听懂啊。
6: 哎呀，你咱这个节目真挺好。
0: 是吧？听我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6: 哎呀，听了这个好长时间的。
0: 哦。
6: 这个卖了咱好多产品。
0: 是吗？啊。
6: 牙膏的这个，还有那个。想着
0: 咱这产品呢，别光是想买是吧，然后用这个牙膏了，怎么的牙原来不好啊？
6: 哦，牙原来都不好
0: 啊，
6: 现在这个牙齿成天发这个，那就是最近就是老是学的问题的产品， 课程，我曾经。

0: 想把这个，我这个叫啥？我这山东都忘了啊，咱这个神经酸，
1: 神经酸也用了。
0: 啊，都用了，我好几个，还有咱这个，辅酶 Q10。
1: 辅酶 Q10 怎么着？原来心脏不好啊？
0: 啊，现在我这一哎，老两口这个可以说伴随这个疾病在这那个啥的，好
1: 哦
0: 这
1: 哦，多大年岁了？你老两口啊？
0: 70多了，
1: 70多了，然后心脏一直不好，多少年了？
0: 这是我这个时间长了，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原来
1: 哦，高血压引起的啊，
0: 那个就是分泌后期，把我两个这还是上麦的。把这个，还有这两天你说这个听飞速了，准备把这两个给咱都买。听飞速还有这个啥，我叫啥生，我这个记着呢，你看看。好，
1: 哎呦，
0: 动
1: 这
0: 态。
1: 这老两口身上毛病不少啊！你这呀，你这个，
0: 毛病不少，都是没办法使。溶酸酶，我准备把这两个产品给咱卖上。你看，我叫俺老伴儿给你说哈，就
1: 好，
0: 是这个，
1: 好，好，好，啊，
0: 他的毛病多得很，
1: 好，
0: 从眼睛这一直都那个啥，给你把这吃了。
1: 好，让老伴儿跟我说，你
2: 杨
1: 好，
2: 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啊，你
1: 哎，
2: 好，
1: 好，好，我看老这个你老伴儿在说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也老说话，那咱们直接沟通多好啊，是吧？
2: 他那个那啥，记性不好，他的记性不好，我能给他这会儿再提醒一下。
1: 记性不好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神经酸，啊，
2: 神经
1: 神经酸必须要让老伴儿坚持用好。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呢，我也说过，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不是病。那不是病的话，你用药的话，往往收获不到好的效果。这神经酸，听老伴儿说不已经得着了吗？是吧？
2: 得到了，
1: 哎，
2: 那暂时还没有吃。
1: 那得吃啊，咱得坚持用啊。
2: 那反正就是卖的多的，都用着啊，但是不能都用。
1: 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吧，我理解大家伙儿，有的人身上啊这个毛病挺多的，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呢也不少，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啥都好，啥都想用，还是那句话，不要这样，咱们挑重点的、关键的先调理过来，是吧？这样的话，咱们就有信心了。然后一点点来，是吧？啊，
2: 对，
1: 嗯，
2: 那个有些这，反正这毛病呀，这都多年了，
1: 多年了，
2: 就
1: 是，
2: 是这
1: 嗯，我理解，是吧？
2: 我这胃不好，
1: 胃不好啊，
2: 那就是想看这前十几天做了个胃镜，
1: 嗯，
2: 就是反流性食管炎，
1: 反流性食管炎，哦，
2: 胃窦炎，反正这多少年来，这就一直都不好，可。
1: 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反流性
2: 是
1: 食管炎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只要你这个产品选对了。
2: 那反正咱也不知道嘛，胡乱吃药，我看咱也都不行，啥。
1: 对，那你这回不得这个胃乐舒有没有？
2: 胃乐舒我没听。
1: 哦，没听着。
2: 我光听你不是你给有些人说胃乐舒，
1: 对，
2: 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
1: 哎呀，问问你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胃乐舒在你们当地啊？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胃乐舒用上吧啊。
2: 后来我这问题多，我跟你说。
1: 没事，你说，慢慢说。
2: 就是这心慌，
1: 心慌，害怕。
2: 那做梦。
1: 做梦。
2: 冒汗。
1: 冒汗。
2: 这下来就，这一回就是在上厕所，这是前胸后背都疼的，
1: 那你这个，你这个是心脏的事儿啊？你到医院检查没有？这心脏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心脏我，你教练，我朋友给我好了多美呢。
1: 你这样啊，你这个情况是心脏的问题，前胸后背疼的是放射区。
2: 我咋么了？
1: 啊，
2: 就做梦就喊醒了，下来就是。肠胃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稀。
1: 那我们健康全球这个辅酶 Q10，老伴儿不说已经得着了吗？得着之后，
2: 我吃着。
1: 吃完了以后，现在心慌的情况有没有改善？
2: 我这毛病多，我跟你说，年轻时候就是，葡萄胎。
1: 葡萄胎。
2: 后来就是那个崩漏。就由那开始，就

0: 反正人身体一直不行，吃的药多呢，反正没有钱，有些钱都吃了药，
1: 都吃药了是吧？
0: 倒也不行啥，
1: 嗯。
0: 后来就这就是连后子那二十天的，那汽车没有得了，就又黑了，胃前黑了药，我这腿啊难受呢，就拿两个绳子把两个腿肚都给了一扎，才睡觉来了。
1: 呵，哎呦呵，
0: 就现在有个这项。就是眼苦汗，人一天没脸没脸的很，时时没脸的就苦汗。
1: 嗯。
0: 啊，苦汗就是下来就向上推腹。
1: 嗯。
0: 上推腹去还是一点点。
1: 嗯。
0: 啊，肾还觉得少的很，不知道咋回事。
1: 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脏的问题。你现在心脏辅酶扣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0: 这用了两个多月了。
1: 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了的话，你
0: 一天吃一粒儿可。
1: 你这样，你听我的，你把这个辅酶扣是一天吃两粒，别吃一粒了，你加量。
0: 哦，
1: 对啊，因为我怕你心慌啊、脚痛啊，这会容易突发心梗的。
0: 嗯。
1: 然后你刚才跟我说，现在晚上做梦，
0: 做梦嘛，
1: 总是吓醒。
0: 做梦是吓醒了
1: 爱做梦，然后做的都是噩梦。是吧，这个我们中医上叫心神不宁，心神不安啊。那怎么办？你现在用过什么药没有啊？
0: 哎呀，我吃的药反正不在少数。就是我一回说叫个啥，逍遥丸。
1: 逍遥丸啊，逍遥丸慢，逍遥丸太慢了啊。对，逍遥丸是调肾的，调肾了之后呢，心肾不交的这样的患者可以用，但是对于你来讲比较慢啊。
0: 反正这乱七八糟买一锅汤的药，实在是多哎。
1: 还吃过什么药？你跟我说说。
0: 后来吃过叫个治便秘的我药啊。
1: 治便秘。
0: 反正一吃就肚子疼，
1: 那就别吃了，那就别吃了。便秘一吃药就肚子疼，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西梅汁儿。
0: 那我就买了，这两天就火的我。
1: 你吃那药，是我说白了肚子都疼了，那能用吗？是不是？
0: 那肚子疼来也好像揪着疼。
1: 那不行啊，那你别便秘没调理过来，别的病再治出来，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现在你这个噩梦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还得是调心脏，还得是用这个辅酶 Q 十来调啊。
0: 梁老师，我问个，那我听你给有个说那个用安神定制丸，你看我能吃？
1: 可以啊，安神定制丸可以啊，啊，你能买着吗？安神定制丸？
0: 我买不下嘛。
1: 啊，安神定制丸啊，这个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对于你这种噩梦的患者来讲，安神定制丸完全可以。但是呢，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不太推荐这个安神定制丸呢？因为安神定制丸啊，每个厂家啊，它这个成分呢、有所不同。安神定制丸呢，里面有一味成分叫朱砂，在安神定制丸这个效果当中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但这个朱砂呀，我说实话啊，这个朱砂有一定的毒性，如果常年吃的话呀，对我们身体有伤害。所以说很多厂家呢，在生产这个安神定制丸的时候，就把朱砂这味成分给拿掉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安神定制丸吧，它很矛盾。能明白意思吧？这个利弊你自己权衡。所以说你要是有这个朱砂成分的安神定制丸，你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记住千万别用时间长了，好吧？
0: 我把维乐素吃还可以。
1: 维乐素啊，维乐素当然了，维乐素调你脾胃，尤其是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对于他来讲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
0: 那好。
1: 好不？
0: 再一会
1: 儿好，以后吧，就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好
1: 啊，像这个安神定制丸很多人不知道，哎，你这一给我打电话，我不就借你这个机会就说出来了吗？说出来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选这个安神定制丸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啊，好嘞，
0: 辛苦了啊，
1: 再见。
2: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出出汗，这不就排出来了吗？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2: 干嘛？
1: 多喝点水。
2: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1: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 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

0: 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
1: 嗯，
0: 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
1: 嗯，
0: 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1: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
1: 嗯，
0: 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就火疖子就下去了。
1: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0: 真不是，
1: 我看您是认真的。
0: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
1: 哦，
0: 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是火疖子，他长不出来。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1: 我是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0: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
1: 嗯，
0: 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1: 对，
0: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1: 对，
0: 还讲到了血毒。
1: 没错，
0: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湿毒，风湿骨病。
1: 嗯，
0: 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1: 火毒，
0: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

0: 啊，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
1: 嗯，
0: 就是上火了呗，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啊有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
1: 嗯，
0: 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1: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0: 哎，
1: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0: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1: 真的？
0: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
1: 嗯，
0: 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1: 特殊又严重。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最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吧，多喝水，拜拜火，
0: 就上火了，
1: 对，
0: 是不是？
1: 火不就下去了吗？
0: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1: 嗯，
0: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特点是遇寒则凝，
1: 嗯，
0: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1: 嗯，
0: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1: 嗯，
0: 也非常难分辨吧。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它的性情特别的暴烈，
1: 嗯，
0: 明白了吧？一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1: 对，
0: 是吧？
1: 火是有能量的嘛。
0: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1: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0: 对，
1: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0: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1: 嗯，
0: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1: 嗯，
0: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1: 嗯，
0: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1: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0: 嗯，
1: 出出汗，
0: 嗯，
1: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嗯，
1: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1: 对呀，出来。
0: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1: 嗯，
0: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1: 好发出来，
0: 对吧？
1: 嗯，对。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1: 嗯，
0: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0: 机能。
1: 机能。
0: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是在机能上。
1: 是机能的强弱。
0: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1: 嗯，
0: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1: 对。
0: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1: 嗯，
0: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1: 旺盛，
0: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1: 嗯，
0: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1: 对，脚还臭呢，
0: 是不是？
1: 是
0: 汗脚吗？
1: 嗯，
0: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

0: 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1: 嗯，
0: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1: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0: 什么叫青春痘？
1: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啊，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0: 对呀，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1: 是
0: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嗯、
1: 旺盛，
0: 年轻的时候他长这个痘痘。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1: 嗯，
0: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1: 嗯，
0: 没有这说法吧？
1: 是，
0: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就开始下降了，是吧？
1: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啊，或者是皮肤来排毒、
0: 嗯、
1: 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0: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1: 嗯，
0: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1: 对，
0: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1: 对，他还能出血呢，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那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1: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0: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1: 哦，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1: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0: 嗯，
1: 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0: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这个痔疮
1: 频发，
0: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
1: 嗯，
0: 那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1: 对，
0: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式，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
1: 嗯，
0: 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
1: 哦，
0: 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哎呀，这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这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大问题啊，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0: 哎，
1: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
1: 嗯，
0: 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
0: 嗯，
1: 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0: 哎呦，
1: 但是总是感觉吧， 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
0: 嗯，
1: 即使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0: 对，
1: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

0: 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0: 哦，对，还有上不去的。
1: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等影响的生活都到中晚期了，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0: 哦，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1: 对，咱们老话讲就飞了。
0: 嗯，
1: 是吧？那这一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0: 对，
1: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0: 就更复杂了。
1: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
0: 嗯，
1: 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0: 嗯，
1: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0: 其实在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1: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0: 很通透。
1: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
0: 嗯，
1: 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0: 对，
1: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0: 嗯，它是催化剂呀。
1: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0: 少一些，
1: 相对就很少了吧。
0: 对，
1: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0: 很紧迫呀。
1: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0: 对，
1: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0: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1: 嗯，
0: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1: 对，
0: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1: 对，
0: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1: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
0: 嗯，
1: 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0: 别心大点哈，
1: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
0: 嗯，
1: 就是上火嘛。
0: 对，
1: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1: 那确实，
0: 它避免不了啊。
1: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0: 自我调节，
1: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嗯，
1: 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
0: 嗯，
1: 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她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他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0: 很成熟，
1: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 他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0: 嗯，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1: 对呀、
0: 啊，但都不会想到他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原
1: 因。你看看，我当时就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
0: 嗯，
1: 因为他白天让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啊，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
0: 嗯、
1: 不养养生活就带着他呗。
0: 对。
1: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0: 不远，就在身边。
1: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
0: 嗯，
1: 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
0: 湿毒
1: 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
0: 嗯，
1: 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0: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0: 嗯，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1: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0: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1: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
0: 嗯，
1: 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0: 攻邪派。
1: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五千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0: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哎呀，静石怎么了？今天你这是这身体有点不舒服啊。
0: 嗯，还行。
1: 你这是感冒了吗？
0: 我没感冒。
1: 怎么在录音棚里头怎么还戴着口罩呢？你这呀，
0: 我这不就想特别点吗？今天我就想戴着口罩录节目了，好不好？
1: 哎呀，静石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出有因必有妖，我告诉你，对，你这不像你的风格。
0: 我有秘密。
1: 对，从来没见过你在录音棚里头戴口罩这个录节目的，而且你这么说话他也不方便的。
0: 没事儿，这口罩透气性特别好，不影响录节目的质量。我们今天就这么凑合着啊。
1: 哎呦呵，你越说我越好奇，你今天为什么戴着口罩啊？我特别好奇，你
0: 这是刨根问底栏目组啊！
1: 你必须给我交代啊！
0: 我把口罩摘下来，您看看
1: 啊，
0: 这真得戴着，你看。
1: 哎呦呵，你这上火了，长这么大的一个火疖子呀、啊、你啊！
0: 哎呦，
1: 怪不得
0: 我这嘴边好几个呢。
1: 呵，哎呦，
0: 这下可破了相了
1: 啊！
0: 本来吧，就是因为着急上火长了火疖子，这下可好了。这看到这些火疖子，我更上火，火上加火。
1: 啊，上火了，长这火疖子，长这么大个，还好几个。
0: 嗯，
1: 哎呀，说说吧，什么事儿上这么大的火，让我开心开心。
0: 说说我的苦恼，让你开心开心。
1: 对。
0: 我儿子的班主任
1: 啊，
0: 前天录完节目之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一看老师的未接来电，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
1: 啊，
0: 我赶紧给回过去啊，老师说得跟我见一面。
1: 哦，见家长。呵、
0: 嗯、
1: 哎呦，
0: 请家长了。
1: 我告诉你，老师找家长肯定这孩子有点小问题、
0: 嗯、
1: 啊，是不是孩子你在学校惹祸了？
0: 那倒没有，他还是挺老实的
1: 啊，
0: 就是学习成绩下降的厉害。
1: 哦，
0: 以前排前十左右吧，
1: 嗯，
0: 现在考试30多名在班里。真的，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要不然老师不会跟我联系的
1: 啊，
0: 就问我说家里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啊，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状态了呀。
1: 哦，
0: 找家长了，
1: 就这么回事呗。是、
0: 嗯、
1: 哎呀，我觉得你家孩子多小啊，还是暂时性的，是吧？不能说明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找到什么原因，是吧，给孩子提个醒啊，找个什么学习的方法，及时改善一下，这成绩马上就会好上来的。
0: 一看您这就是安慰人的话，
1: 别着急上火啊。
0: 我是当事人本身，我这火呀。这两天我根本睡不好觉
1: 啊，
0: 孩子成绩下降成这样，
1: 嗯，
0: 我上班都觉得哎呀，心不在焉的，无力。
1: 理解，嗯。
0: 昨天吧，就感觉嘴的周边疼，
1: 嗯。
0: 先头我以为是牙疼，
1: 嗯。
0: 今天早上一看，长出火疖子来。
1: 呵，
0: 我的天，太疼了，赶紧戴口罩。
1: 这个啊，长火疖子，我能感觉出来，特别闹心，是吧？
0: 焦躁，
1: 嗯。 而且你越闹心他越长，
0: 嗯，
1: 你越长他就越闹心，是不是都破了相了，是吧、嗯、但是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什么闹心事跟我说一说，让我开心，
0: 让你高兴高兴。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0: 嗯，
1: 我真的啊反而为你高兴。我跟你说，你这个火疖子长得可是好事儿，而且长得越大长得越多，我告诉你我反而越替你高兴。
0: 我俩这友谊的小船老师可是说翻就翻啊。这火疖子长在我脸上你开心什么呀？
1: 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其实啊我们很多人长这个火疖子啊，你能长得出来，哎，我还真心为你着想，我还替你高兴。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0: 干嘛？
1: 多喝点水。
0: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1: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
0: 嗯、
1: 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
0: 嗯、
1: 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嗯、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
0: 嗯，
1: 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
0: 嗯，
1: 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0: 对呀。
1: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
0: 嗯，
1: 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就火疖子就下去了。
0: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1: 真不是。
0: 我看您是认真的。
1: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
0: 哦，
1: 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是火疖子他长不出来、
0: 哦、
1: 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0: 我是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1: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
0: 嗯，
1: 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0: 对
1: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0: 对，
1: 还讲到了血毒。
0: 没错，
1: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湿毒，风湿骨病。
0: 嗯，
1: 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0: 火毒，
1: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0: 哦，
1: 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0: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
1: 因为
0: 压力很大，在所难免。
1: 哎，对，
0: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1: 哎呦，
0: 它怎么还是毒呢？
1: 嗯，
0: 就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1: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0: 上火了，发出来了。
1: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
0: 嗯、
1: 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
0: 嗯，
1: 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
0: 嗯，
1: 啊，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0: 嗯，
1: 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上火了呗，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啊，有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
0: 嗯，
1: 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0: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1: 哎，
0: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1: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0: 真的？
1: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
0: 嗯，
1: 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0: 特殊又严重，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最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吧，多喝水，拜拜火，
1: 就上火了，
0: 对，
1: 是不是？
0: 火不就下去了吗？
1: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0: 嗯。
1: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特点是遇寒则凝，
0: 嗯，
1: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0: 嗯，
1: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0: 嗯，
1: 也非常难分辨吧？ 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它的性情特别的暴烈。
0: 嗯，
1: 明白了吧？你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0: 对，
1: 是吧？
0: 火是有能量的嘛。
1: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0: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1: 对，
0: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1: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0: 嗯，
1: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0: 嗯，
1: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0: 嗯，
1: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0: 嗯，
1: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0: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1: 嗯，
0: 出出汗，
1: 嗯，
0: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嗯，
0: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1: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0: 对呀，出来。
1: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0: 嗯，
1: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0: 好发出来，
1: 对吧？
0: 嗯，对。
1: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0: 嗯，
1: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0: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1: 机能，
0: 机能，
1: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嗯，
1: 就是在机能上，
0: 是机能的强弱，
1: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0: 嗯，
1: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0: 对，
1: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0: 嗯，
1: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0: 嗯，
1: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0: 旺盛，
1: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0: 嗯，
1: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0: 对，脚还臭呢，
1: 是不是？
0: 是
1: 汗脚吗？
0: 嗯，
1: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0: 嗯，
1: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0: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1: 什么叫青春痘？
0: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1: 对呀，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0: 是
1: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
0: 旺盛，
1: 年轻的时候他长这个痘痘。
0: 对，
1: 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0: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1: 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0: 嗯，
1: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0: 嗯，
1: 没有这说法吧？
0: 是，
1: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
1: 就开始下降了，是吧？
0: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或者是皮肤来排毒，
1: 嗯，
0: 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1: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0: 嗯，
1: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0: 对，
1: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0: 对，他还能出血呢，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啊，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0: 嗯，
1: 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0: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1: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0: 哦。
1: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0: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1: 嗯，
0: 它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1: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0: 高发，
1: 哎，高发这个痔疮
0: 频发，
1: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
0: 嗯，
1: 啊，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0: 对，
1: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式
0: ，
1: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
0: 嗯，
1: 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
0: 哦，
1: 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哎呀，这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这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大问题，啊。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1: 哎，
0: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对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
0: 嗯，
1: 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
0: 嗯，
1: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0: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
1: 嗯，
0: 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1: 哎呦，
0: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
1: 嗯，
0: 其实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1: 对，
0: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0: 哦，对，还有上不去的。
1: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
0: 嗯，
1: 等影响了生活都到中晚期了，
0: 嗯，
1: 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0: 哦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1: 对，咱们老话讲就飞了，
0: 嗯，
1: 是吧？那这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0: 对，
1: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0: 就更复杂了。
1: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
0: 嗯，
1: 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0: 嗯，
1: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0: 其实在 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1: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0: 很通透。
1: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0: 对，
1: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0: 嗯，它是催化剂呀。
1: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0: 少一些，
1: 相对就很少了吧。
0: 对，
1: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0: 很紧迫呀。
1: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0: 对，
1: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0: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1: 对，
0: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1: 对，
0: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1: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0: 别说心大点哈，
1: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就是上火嘛。
0: 对，
1: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1: 那确实，
0: 那避免不了啊。
1: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0: 自我调节，
1: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劝能解决问题的，还要我们大夫干啥？
0: 对，
1: 对不对？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
0: 嗯，
1: 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她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她做掉就完事了呗，
0: 很成熟。
1: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她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0: 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1: 对啊，
0: 但都不会想到她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
1: 你看看，我当时就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因为她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不养养生活就带着他呗。
0: 对，
1: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0: 不远，就在身边。
1: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0: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
1: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 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0: 嗯，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1: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0: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1: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
0: 嗯，
1: 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0: 攻邪派。
1: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5000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0: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哇，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好好，小老头儿给你讲。
1: 哎，老伴儿跟我说 啊，你好。
5: 梁老师，
1: 哎，
5: 你好，你好。
1: 就听你们这口音是陕西人吧？
5: 啊，我是陕西的。
1: 哎呦，怪不得的啊！好，
5: 我也不会说普通话。
1: 没事儿，咱们慢点说，慢点说，我看看也能听懂啊。
5: 哎呀，你咱这个节目真挺好。
1: 是吧？听我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5: 哎呀，听了这个好长时间的。
1: 哦。
5: 这个卖了咱好多产品。
1: 是吗？啊。
5: 牙膏的这个，还有那个。想着
1: 咱这产品呢，别光是想买是吧，然后用这个牙膏了，怎么的牙原来不好啊？
5: 哦，牙原来都不好
1: 啊，
5: 现在这个牙齿成天发这个，那就是最近就是老师说的问题的产品，
1: 嗯，
5: 好的，我还曾经想把这个我这个叫啥，我这山东都忘了啊，咱这个神经酸
1: 也用了。
5: 哦，都用了，我好几个，还有咱这个，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怎么着？原来心脏不好啊？
5: 啊，心脏我这一哎，老两口这个可以说伴随这个疾病在这那个啥的。
1: 哦。哦，多大年岁了？你老两口啊？
5: 70多了。
1: 70多了、
5: 哦，
1: 然后心脏一直不好，多少年了？
5: 这是我这个时间长了，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哦，高血压引起的。啊、
5: 那么就是昏迷后期，把我两个这还是上麦的。
1: 哦，
5: 把这个，还有这两天你说这个，挺飞速了。
1: 哦。
5: 准备把这两个给咱东西卖。
1: 啊。
5: 挺飞速，还有这个啥，我叫啥生，我这个记者你看看。
1: 哎呦，这老两口身上毛病不少啊，你这样、
5: 啊、
1: 你这个。
5: 哦， 毛病不少，都是没办法吃。溶酸酶，啊，我分把这两个产品给他卖上。你看，你我叫老伴给你说哈。
1: 好，好，好，好啊！
5: 他的毛病多得很。
1: 好。
5: 我们年轻这一直都那个啥，给你把这吃。
1: 好，让老伴跟我说。你好，哎，
4: 你好，
1: 哎，好好，嗯。我看老这个你老伴儿在说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也老说话，那咱们直接沟通多好啊，是吧？
4: 他那跟那啥记性不好。
1: 哦。
4: 哦，他的记性不好，我能给他这玩意儿再提醒一下。
1: 记性不好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神经酸，啊，神经酸必须要让老伴儿坚持用好，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呢，我也说过，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不是病。那不是病的话，你用药的话，往往收获不到好的效果。
4: 哦，对对对。
1: 这神经酸，听老伴说不已经得着了吗？是吧？
4: 哎，得到了，得到，暂时还没有吃。
1: 那得吃啊，咱得坚持用啊。啊。
4: 哦，那反正就是卖的多的，都用着。
1: 啊。
4: 但是不能都用。
1: 嗯，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吧，我理解大家伙儿，有的人身上啊这个毛病挺多的，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呢也不少，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啥都好，啥都想用，还是那句话，不要这样，咱们挑重点的关键的先调理过来，是吧？这样的话咱们就有信心了，然后一点点来，是吧？啊，
4: 好的。
1: 嗯，
4: 那个有些这反正这毛病呀，这都多年了。
1: 多年了，是
4: 是这哦，
1: 嗯，我理解，是吧？
4: 我这胃不好，
1: 胃不好啊。
4: 哦，那就是想看这前十几年做了个胃镜，
1: 嗯，
4: 就是反流性食管炎，
1: 反流性食管炎，哦，
4: 哦，
1: 嗯，
4: 嗯，胃窦炎，反正这就是这多少年来，这就是一直都不好，可，
1: 嗯嗯。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反流性食管炎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只要你这个产品选对了。
4: 那反正咱也不知道嘛，胡乱吃药，我看咱也都不行啥。
1: 对，那你这回不得这个胃乐舒有没有？
4: 胃乐舒我没听。
1: 哦，没听着。
4: 嗯，我光听你给有些人说胃乐舒。
1: 对，
4: 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哦，
1: 哎呀，问问你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胃乐舒在你们当地啊？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胃乐舒用上吧啊。
4: 哎，后来我这问题多，我跟你说。
1: 没事，你说，慢慢说。
4: 就是这心慌，害怕，
1: 害怕。
4: 爱做梦。
1: 做梦。
4: 哦，冒汗。
1: 冒汗。
4: 嗯，这后来就。这一回就是在上厕所，这是前胸后背都疼的，哦。
1: 那你这个，你这个是心脏的事儿啊？你到医院检查没有？这心脏有什么问题没有？
4: 心脏我，就让我朋友给我好了个没呢。
1: 你这样啊？你这个情况是心脏的问题，前胸后背疼，那是放射区。
4: 我咋么了？
1: 啊，
4: 就做梦就喊醒了，喊来就是。肠胃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稀。
1: 哦哦
4: 哦，
1: 那我们健康全球这个辅酶 Q 十，老伴儿不说已经得着了吗？得着之后，
4: 我吃着。
1: 吃完了以后，现在心慌的情况有没有改善？
4: 嗯，我这毛病多，我跟你说，年轻时候就是，葡萄胎。
1: 啊，葡萄胎。
4: 嗯、
1: 哦。
4: 哦，后来就是那个崩漏。
1: 嗯，
4: 就由那开始，就反正人身体一直不行。
1: 嗯，
4: 啊，吃的药多呢，反正没有钱，有些钱都吃了药，
1: 都吃药了，是吧？
4: 哦、
1: 嗯，
4: 倒也不行啥。
1: 嗯，
4: 后来就这就是连后子那二十天的，那其他没有得了，就又黑了，胃全黑了药，我这腿啊难受呢，就拿两个绳子把两个腿肚给了一扎。
1: 啊、
4: 才睡觉来了，
1: 呵，哎呦呵，
4: 就现在有个这项，就是眼扑汗，人一天没脸的很，时时没脸的就扑汗，
1: 嗯，
4: 啊，扑汗就是下来就想上厕所，
1: 嗯，
4: 上厕所去还是一点点儿，
1: 嗯，
4: 啊，肾还觉少的很，不知道咋回事。
1: 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脏的问题，
4: 嗯、
1: 你现在心脏辅酶 Q 十用了多长时间了？
4: 这用了两个多月了，
1: 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了的话，
4: 嗯、
1: 你
4: 一天吃一粒儿可，嗯，
1: 你这样，你听我的，你把这个辅酶 Q 十一天吃两粒，别吃一粒了，你加量。
4: 哦，对对。
1: 对， 啊，因为我怕你心慌啊、脚痛啊，这会容易突发心梗的。
4: 嗯。
1: 然后你刚才跟我说，现在晚上做梦，
4: 做梦嘛，
1: 总是吓醒。
4: 做梦是吓醒的哦。
1: 爱做梦，然后做的都是噩梦，是吧？这个我们中医上叫心神不宁、心神不安，啊。
4: 嗯。
1: 那怎么办？你现在用过什么药没有啊？
4: 哎呀。我吃的药反正不太少受，就是我一回吃叫个啥，逍遥丸。
1: 逍遥丸啊，逍遥丸、慢，逍遥丸太慢了啊。对，逍遥丸是调肾的，调肾了之后呢，心肾不交的这样的患者可以用，但是对于你来讲比较慢啊。
4: 嗯，反正这乱七八糟买一锅汤的药，实在是够
1: 哎。还吃过什么药？你跟我说说。
4: 嗯，还来吃我叫个治便秘的我药啊，
1: 治便秘，
4: 反正一吃就肚子疼，啊，
1: 那就别吃了，那就别吃了，便秘一吃药就肚子疼，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西梅汁儿，
4: 哦，那我就买了，这两天就火的我，
1: 你吃那药，就是我说白了。

0: 那肚子都疼了，那能用吗？是不是？
1: 嗯，那肚子疼来也好像久着久着疼。
0: 那不行啊，那你别便秘调理没调理过来，别的病再治出来，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嗯嗯。
0: 现在你这个噩梦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还得是调心脏，还得是用这个辅酶 Q 十来调啊。
1: 嗯，梁老师，我问个，
0: 嗯，
1: 那我请你给用个瓶那个用安神定制丸，你看我能吃不吃？
0: 可以啊，安神定制丸可以啊，啊，你能买着吗？安神定制丸？
1: 我买不下么？
0: 啊，安神定制丸啊，这个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对于你这种噩梦的患者来讲，安神定制丸完全可以。但是呢，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不太推荐这个安神定制丸呢？因为安神定制丸啊，每个厂家啊，它这个成分呢有所不同。安神定制丸呢，里面有一味成分叫朱砂，在安神定制丸这个效果当中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但这个朱砂呀，我说实话啊，这个朱砂有一定的毒性，如果常年吃的话呀，对我们身体有伤害。所以说，很多厂家呢，在生产这个安神定制丸的时候，就把朱砂这味成分给拿掉了。所以说，这个安神定制丸吧，它很矛盾，能明白意思吧？这个利弊你自己权衡。所以说，你要是有这个朱砂成分的安神定制丸，你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记住，千万别用时间长了。好吧，啊，
1: 我把维乐素吃还可以。
0: 味乐舒啊，味乐舒当然了，味乐舒调你脾胃，尤其是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对于他来讲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
1: 对，那好，
0: 啊，好
1: 那
0: 不，
1: 咱一会啊。
0: 啊，好，以后吧，就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啊，像这个安神定制丸，很多人不知道。哎，你这一给我打电话，我不就借你这个机会就说出来了吗？说出来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选这个安神定制丸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哎，再见
1: 谢，
0: 啊，好嘞，
1: 辛苦了啊。
0: 嗯嗯，再见。
2: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出出汗，这不就排出来了吗？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儿。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2: 干嘛？
0: 多喝点水。
2: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0: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2: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这火疖子就下去了。
2: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0: 真不是，
2: 我看您是认真的。
0: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这火疖子他长不出来。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2: 我这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0: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嘛，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2: 对。
0: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2: 对，
0: 还讲到了血毒，
2: 没错，
0: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湿毒，风湿骨病，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2: 火毒。
0: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2: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因
0: 很
2: 为
0: 正
2: 压
0: 常。
2: 力很大，在所难免
0: 哎，
2: 嘛。
0: 对。
2: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0: 哎呦。
2: 它怎么还是毒呢？
0: 嗯。
2: 就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0: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2: 上火了，发出来了。
0: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

0: 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
1: 嗯，
0: 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1: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0: 哎，
1: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0: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1: 真的？
0: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
1: 嗯，
0: 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1: 特殊又严重。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最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啊，多喝水，拜拜火，
0: 就上火了，
1: 对，
0: 是
1: 不
0: 是？不
1: 就下去了吗？
0: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1: 嗯，
0: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特点是遇寒则凝，
1: 嗯，
0: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1: 嗯，
0: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1: 嗯，
0: 也非常难分辨吧。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它的性情特别的暴烈，
1: 嗯，
0: 明白了吧？你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1: 对，
0: 是吧？
1: 火是有能量的嘛。
0: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1: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0: 对，
1: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0: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1: 嗯，
0: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1: 嗯，
0: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1: 嗯，
0: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1: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0: 嗯，
1: 出出汗，
0: 嗯，
1: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嗯，
1: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1: 对呀，出来。
0: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1: 嗯，
0: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1: 好发出来，
0: 对吧？
1: 嗯，对。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了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1: 嗯，
0: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0: 机能。
1: 机能。
0: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是在机能上。
1: 是机能的强弱。
0: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
1: 嗯，
0: 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1: 嗯。
0: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1: 对。
0: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1: 嗯，
0: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1: 旺盛，
0: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1: 嗯，
0: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1: 对，脚还臭呢，
0: 是不是？
1: 是
0: 汗脚吗？
1: 嗯。
0: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1: 嗯。
0: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1: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0: 什么叫青春痘？
1: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0: 对呀，没。

0: 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1: 是
0: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
1: 旺盛，
0: 年轻的时候它长这个痘痘。
1: 对，
0: 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1: 嗯，
0: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1: 嗯，
0: 没有这说法吧？
1: 是，
0: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是吧？
1: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或者是皮肤来排毒，
0: 嗯，
1: 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0: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1: 嗯，
0: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1: 对，
0: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1: 对，他还能出血呢，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那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1: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0: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1: 哦，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1: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0: 嗯，
1: 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0: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这个痔疮
1: 频发，
0: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1: 对，
0: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式
1: ，
0: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
1: 嗯，
0: 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
1: 哦，
0: 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哎呀，这个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就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大问题啊，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0: 哎，
1: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
1: 嗯，
0: 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
0: 嗯，
1: 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0: 哎呦，
1: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
0: 嗯，
1: 其实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0: 对，
1: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1: 哦，对，还有上不去的。
0: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
1: 嗯，
0: 等影响的生活都到中晚期了，
1: 嗯，
0: 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1: 哦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0: 对，咱们老话讲就飞了。
1: 嗯，
0: 是吧？ 那这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1: 对，
0: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1: 这更复杂了。
0: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
1: 嗯，
0: 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1: 嗯，
0: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1: 其实，在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很通透。
0: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
1: 嗯，
0: 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1: 嗯，它是催化剂呀。
0: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1: 少一些，
0: 相对就很少了吧。
1: 对，
0: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
1: 嗯，
0: 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1: 很紧迫呀。
0: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1: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0: 嗯，
1: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0: 对，
1: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0: 对，
1: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0: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
1: 嗯，
0: 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1: 别说心大点哈，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
1: 嗯，
0: 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
1: 嗯，
0: 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上火嘛，
1: 对，
0: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0: 那确实，
1: 那避免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1: 自我调节，
0: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
1: 嗯，
0: 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
1: 嗯，
0: 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她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她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嗯，很成熟，
0: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她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1: 嗯，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0: 对啊，
1: 但都不会想到她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原
0: 因。你看看，我当时就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
1: 嗯，
0: 因为她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啊，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0: 不养养生活就带着他呗。
1: 对，
0: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 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1: 不远，就在身边。
0: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
1: 嗯，
0: 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
1: 湿毒，
0: 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
1: 嗯，
0: 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1: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1: 嗯，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0: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1: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0: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
1: 嗯，
0: 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1: 攻邪派。
0: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五千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1: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哎呀，静时怎么了？今天你这是，这身体有点不舒服啊？
0: 嗯，还行。
1: 你这是感冒了吗？
0: 我没感冒。
1: 怎么在录音棚里头？怎么还戴着口罩呢？你这呀？
0: 我这不就想特别点吗？今天我就想戴着口罩录节目了，好不好？
1: 哎呀，静时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出有因必有妖。我告诉你，对你这不像你的风格。
0: 我有秘密。
1: 对，从来没见过你在录音棚里头戴口罩这个录节目的，而且你这么说话他也不方便。
0: 没事儿，这口罩透气性特别好，不影响录节目的质量。我们今天就这么凑合着啊。
1: 哎呦呵，你越说我越好奇，你今天为什么戴着口罩啊？我特别好奇，你
0: 这是刨根问底栏目组啊！
1: 你必须给我交代啊！
0: 我把口罩摘下来，您看看
1: 啊，
0: 这真得戴着，你看。
1: 哎呦呵，你这上火了，长这么大的一个火疖子呀、啊、你啊！
0: 哎呦，
1: 怪不得
0: 我这嘴边好几个呢。
1: 呵，哎呦，
0: 这下可破了相了
1: 啊！
0: 本来吧，就是因为着急上火长了火疖子，这下可好了。这看到这些火疖子，我更上火，火上加火。
1: 啊，上火了，长这火疖子，长这么大个，还好几个。
0: 嗯，
1: 哎呀，说说吧，什么事儿上这么大的火，让我开心开心。
0: 说说我的苦恼，让你开心开心。
1: 对。
0: 我儿子的班主任
1: 啊，
0: 前天录完节目之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一看老师的未接来电，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
1: 啊，
0: 我赶紧给回过去啊，老师说得跟我见一面。
1: 哦，见家长。呵、
0: 嗯、
1: 哎呦，
0: 请家长了。
1: 我告诉你，老师找家长肯定这孩子有点小问题、
0: 嗯、
1: 啊，是不是孩子你在学校惹祸了？
0: 那倒没有，他还是挺老实的
1: 啊，
0: 就是学习成绩下降的厉害。
1: 哦，
0: 以前排前十左右吧，
1: 嗯，
0: 现在考试30多名在班里。真的，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要不然老师不会跟我联系的
1: 啊，
0: 就问我说家里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啊，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状态了呀。
1: 哦，
0: 找家长了，
1: 就这么回事儿呗。
0: 嗯，
1: 哎呀，我觉得你家孩子多小啊，还是暂时性的，是吧？不能说明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找到什么原因，是吧，给孩子提个醒啊，找个什么学习的方法及时改善一下，这成绩马上就会好上来的。
0: 哎、一看您这就是安慰人的话，
1: 别着急上火啊。
0: 我是当事人本身，我这火呀。这两天我根本睡不好觉
1: 啊，
0: 孩子成绩下降成这样，
1: 嗯，
0: 我上班都觉得哎呀，心不在焉的，无力。
1: 理解，嗯。
0: 昨天吧，就感觉嘴的周边疼，
1: 嗯。
0: 先头我以为是牙疼，
1: 嗯。
0: 今天早上一看，长出火疖子来。
1: 呵，
0: 我的天，太疼了，赶紧戴口罩。
1: 这个啊，长火疖子，我能感觉出来，特别闹心，是吧？
0: 焦躁，
1: 嗯。 而且你越闹心他越长，
0: 嗯，
1: 你越长他就越闹心，是不是都破了相了，是吧、嗯、但是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什么闹心事跟我说一说，让我开心，
0: 让你高兴高兴。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0: 嗯，
1: 我真的啊反而为你高兴。我跟你说，你这个火疖子长得可是好事儿，而且长得越大长得越多，我告诉你我反而越替你高兴。
0: 我俩这友谊的小船老师可是说翻就翻啊。这火疖子长在我脸上你开心什么呀？
1: 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其实啊我们很多人长这个火疖子啊，你能长得出来，哎，我还真心为你着想，我还替你高兴。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0: 干嘛？
1: 多喝点水。
0: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1: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
0: 哦、
1: 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
0: 哦、
1: 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嗯、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
0: 嗯，
1: 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
0: 嗯，
1: 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0: 对呀。
1: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
0: 嗯，
1: 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就火疖子就下去了。
0: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1: 真不是，
0: 我看您是认真的。
1: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
0: 哦，
1: 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是火疖子他长不出来、
0: 哦、
1: 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0: 我是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1: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
0: 嗯，
1: 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0: 对
1: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0: 对，
1: 还讲到了血毒。
0: 没错，
1: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湿毒风湿骨病。
0: 嗯，
1: 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0: 火毒，
1: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哦、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0: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
1: 因为
0: 压力很大，在所难免。
1: 哎，对，
0: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1: 哎呦，
0: 它怎么还是毒呢？
1: 嗯，
0: 就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1: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0: 上火了，发出来了。
1: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嗯、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
0: 嗯，
1: 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
0: 嗯，
1: 啊，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0: 嗯，
1: 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上火了呗，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啊，有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
0: 嗯，
1: 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0: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1: 哎，
0: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1: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0: 真的？
1: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
0: 嗯，
1: 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0: 特殊又严重。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最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吧，多喝水拜拜火
1: 就上火了。
0: 对，
1: 是不是
0: 火不就下去了吗？
1: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0: 嗯，
1: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特点是遇寒则凝，
0: 嗯，
1: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0: 嗯，
1: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0: 嗯，
1: 也非常难分辨吧？ 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它的性情特别的暴烈。
0: 嗯，
1: 明白了吧？一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0: 对，
1: 是吧？
0: 火是有能量的嘛。
1: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0: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1: 对，
0: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1: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0: 嗯，
1: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0: 嗯，
1: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0: 嗯，
1: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0: 嗯，
1: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0: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1: 嗯，
0: 出出汗，
1: 嗯，
0: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嗯，
0: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1: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0: 对呀，出来。
1: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0: 嗯，
1: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0: 好发出来，
1: 对吧？
0: 嗯，对。
1: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0: 嗯，
1: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0: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1: 机能，
0: 机能，
1: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嗯，
1: 就是在机能上，
0: 是机能的强弱，
1: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0: 嗯，
1: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0: 对，
1: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0: 嗯，
1: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0: 嗯，
1: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0: 旺盛，
1: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0: 嗯，
1: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0: 对，脚还臭呢，
1: 是不是？
0: 是
1: 汗脚吗？
0: 嗯，
1: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0: 嗯，
1: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0: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1: 什么叫青春痘？
0: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1: 对呀，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0: 是
1: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嗯，
0: 旺盛，
1: 年轻的时候他长这个痘痘。
0: 对，
1: 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0: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1: 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0: 嗯，
1: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0: 嗯，
1: 没有这说法吧？
0: 是，
1: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开始下降了，
0: 嗯，
1: 是吧？
0: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或者是皮肤来排毒，
1: 嗯，
0: 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1: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0: 嗯，
1: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0: 对，
1: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0: 对，他还能出血呢，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啊，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0: 嗯，
1: 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0: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1: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0: 哦，
1: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0: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1: 嗯，
0: 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1: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0: 高发，
1: 哎，高发这个痔疮
0: 频发，
1: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
0: 嗯，
1: 啊，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0: 对，
1: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式
0: ，
1: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
0: 嗯，
1: 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
0: 哦，
1: 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哎呀，这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就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大问题，啊。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1: 哎，
0: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对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
0: 嗯，
1: 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
0: 嗯，
1: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0: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
1: 嗯，
0: 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1: 哎呦，
0: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
1: 嗯，
0: 即使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1: 对，
0: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0: 哦，对，还有上不去的。
1: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
0: 嗯，
1: 等影响了生活都到中晚期了，
0: 嗯，
1: 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0: 哦，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1: 对，咱们老话讲就飞了。
0: 嗯，
1: 是吧？那这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0: 对，
1: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0: 就更复杂了。
1: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
0: 嗯，
1: 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0: 嗯，
1: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0: 其实，在 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1: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0: 很通透。
1: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
0: 嗯，
1: 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0: 对，
1: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0: 嗯，它是催化剂呀。
1: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0: 少一些，
1: 相对就很少了吧。
0: 对，
1: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
0: 嗯，
1: 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0: 很紧迫呀。
1: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0: 对，
1: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0: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1: 嗯，
0: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1: 对，

0: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1: 对，
0: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1: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0: 别说心大点哈，
1: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就是上火嘛，
0: 对，
1: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1: 那确实
0: 那避免不了啊。
1: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0: 自我调节，
1: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劝能解决问题的还要我们大夫干啥，
0: 对
1: 对不对。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她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她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0: 很成熟，
1: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她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0: 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1: 对呀、
0: 但都不会想到她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原
1: 因。你看看我当时就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因为她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不养养生活就带着他呗。
0: 对，
1: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0: 不远，就在身边。
1: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0: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
1: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0: 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1: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0: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1: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0: 攻邪派。
1: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五千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0: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 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哇，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好好，小老头儿给你
1: 说。哎，老伴儿跟我说 啊，你好，哎，
6: 你好你好，
1: 就听你们这口音是陕西人吧？
6: 啊，我是陕西的。
1: 哎呦，怪不得的啊。好，
6: 对，不会说普通话。
1: 没事儿，咱们慢点说，慢点说，我看看也能听懂啊。
6: 啊，哎呀，你咱这个节目真真好。
1: 是吧？听我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6: 哎呀，听了这好长时间的
1: 哦。
6: 这个卖了咱好多产品。
1: 是吗？啊，
6: 牙膏的这个，还有那个，香皂。
1: 咱这产品呢，别光是想买是吧？然后用这个牙膏了，怎么的？牙原来不好啊？
6: 哦，牙原来都不好
1: 啊。
6: 现在这个牙齿，成天发这个，那就是最近就是老师说的有几个产品，
1: 嗯，
6: 好的，我曾经想把这个我那个叫啥？我是山东都忘了啊，咱这个神经酸，
1: 神经酸也用了，
6: 啊，都用了，我好几个，还有咱这个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怎么着？原来心脏不好啊？
6: 啊，心脏我这一哎老两口这个可以说伴随这个疾病在这那个啥的。
1: 哦哦，多大年岁了？你老两口啊？
6: 70多了。
1: 嗯，70多了。然后心脏一直不好，多少年了？
6: 这是我这个时间长了，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哦，高血压引起的。
6: 啊，那么就是分泌后期，把我两个这还是上麦的。
1: 哦，
6: 嗯。把这个，还有这两天你说这个，挺飞速了。
1: 哦。
6: 准备把这两个给咱都买。
1: 啊。
6: 挺飞速，还有这个啥，我叫啥啥，我这记得你看看。
1: 哎呦，这老两口身上毛病不少啊！你这样，你这个。
6: 哦，毛病不少，都没有办法使。溶酸酶，啊，我准备把这两个产品给咱卖上。你看，你我叫老伴儿给你说哈。
1: 好，好，好，好。啊，
6: 他这毛病多得很。
1: 好。
6: 从年轻这一直都那个啥，给你把这吃。
1: 好，让老伴儿跟我说。你好，哎，
5: 你好，
1: 哎，好好，嗯。我看这个你老伴儿在说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也老说话，那咱们直接沟通多好啊，是吧？
5: 他那个那啥记性不好。
1: 哦。
5: 哦，他的记性不好，我能给他这会儿再提醒一下。
1: 记性不好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神经酸，啊，神经酸必须要让老伴儿坚持用好，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呢，我也说过，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不是病。那不是病的话，你用药的话，往往收获不到好的效果。
5: 哦，对对对。
1: 这神经酸，听老伴说不已经得着了吗？是吧？
5: 哎，得到了，你得到，暂时还没有吃。
1: 那得吃啊，咱得坚持用啊。啊。
5: 那反正就是卖的多的，都用着。
1: 啊。
5: 但是不能都用。
1: 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吧，我理解大家伙儿，有的人身上啊这个毛病挺多的，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呢也不少，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啥都好，啥都想用，还是那句话，不要这样，咱们挑重点的关键的先调理过来，是吧？这样的话咱们就有信心了，然后一点点来，是吧？啊，
5: 好的。
1: 嗯，
5: 那么有些这反正这毛病呀，这都多年了。
1: 多年了，是
5: 是的啊、哦。
1: 嗯，我理解是吧？
5: 我这胃不好，
1: 胃不好、
5: 嗯、
1: 啊。
5: 哦，那就是想看这前十几年做了个胃镜，
1: 嗯，
5: 就是反流性食管炎，
1: 反流性食管
5: 炎，
1: 哦，
5: 哦，
1: 嗯嗯，
5: 嗯，胃窦炎，反正这就是这多少年来这就是一直都是都不好可，
1: 嗯嗯。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反流性食管炎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只要你这个产品选对了。
5: 那反正咱也不知道嘛，胡乱吃药，我看咱也都不行啥。
1: 对，那你这回不得这个、
5: 哦、
1: 这个胃乐舒有没有？
5: 胃乐舒我没听。
1: 哦，没听着。
5: 嗯、我光听你不是你给有些人说胃乐舒。
1: 对，
5: 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
1: 哎呀，问问你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胃乐舒在你们当地啊？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胃乐舒用上吧啊！
5: 哎，看来我这问题多，我跟你说，
1: 没事，你说慢慢说。
5: 就是这心慌，害怕，
1: 害怕，
5: 爱做梦，
1: 做梦
5: 啊，哦，冒汗，
1: 冒汗，
5: 嗯，这下来就这一回就是在上厕所，这就前胸后背都疼的。哦，
1: 那你这个，你这个是心脏的事儿啊？你到医院检查没有、
5: 嗯？
1: 这心脏有什么问题没有？
5: 心脏我，教练，我防疫中好了多没呢。
1: 你这样啊？你这个情况是心脏的问题，前胸后背疼，那是放射区。
5: 我咋么了？
1: 啊、
5: 嗯，就做梦就喊醒了，喊来就是肠胃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稀。
1: 哦哦。哦，那我们健康全球这个辅酶 Q 十老伴儿不说已经得着了吗？得着之后，
5: 哦、我吃的，
1: 吃完了以后，现在心慌的情况有没有改善？
5: 嗯，我这毛病多，我跟你说，年轻时候就是，葡萄胎。
1: 啊，葡萄胎。
5: 嗯、
1: 哦。
5: 哦，后来就是那个崩漏。
1: 嗯。
5: 就由那开始，就反正人身体一直不行。
1: 嗯。
5: 啊、哦。吃的药多呢，反正没有钱，有些钱都吃了药，
1: 都吃药了是吧？
5: 哦、
1: 嗯，
5: 那也不行啥。
1: 嗯，
5: 后来就这就是连后子那二十天那其他没有得了，就又黑了，胃全黑了药，我这腿啊难受呢，就拿两个绳子把两个腿都给了一扎、
1: 啊，
5: 才睡觉来了。
1: 呵，
5: 啊、
1: 哎呦呵，
5: 就现在有个这项，就是咽不汗。人一天没脸没脸的很，时时没脸的就扑汗。
1: 嗯。
5: 哦，扑汗就是下来就想上厕所。
1: 嗯。
5: 上厕所去还是一点点。
1: 嗯。
5: 哦，肾还觉少的很，可不知道咋回事。
1: 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脏的问题。
5: 嗯。
1: 你现在心脏辅酶 Q 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5: 这用了两个多月了。
1: 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了的话，
5: 嗯、
1: 你
5: 一天吃的吃一粒儿可。嗯，
1: 你这样，你听我的，你把这个辅酶 Q 十一天吃两粒，别吃一粒了，你加量。
5: 哦，
1: 对
5: 对。
1: 啊，因为我怕你心慌啊、绞痛啊，这会容易突发心梗的。
5: 嗯。
1: 然后你刚才跟我说，现在晚上做梦，
5: 哦，做梦嘛，
1: 总是吓醒。
5: 做梦
1: 是
5: 吓醒了哦。
1: 爱做梦，然后做的都是噩梦，是吧？这个我们中医上叫心神不宁、
5: 嗯、
1: 心神不安。啊，
5: 嗯，
1: 那怎么办？你现在用过什么药没有啊？
5: 哎呀，我吃的药反正不在少数，
1: 嗯，
5: 就是我一回吃我叫个啥，嗯，逍遥丸。
1: 逍遥丸啊，逍遥丸、
5: 嗯、
1: 慢，逍遥丸太慢了啊。对，逍遥丸是调肾的，调肾了之后呢，心肾不交的这样的患者可以用，但是对于你来讲比较慢啊。
5: 嗯，反正这乱七八糟买。一锅汤的药，实在是对。
1: 还吃过什么药？你跟我说说。
5: 嗯，后来吃过叫个治便秘的我药啊。
1: 治便秘。
5: 反正一吃就肚子疼，啊。
1: 那就别吃了，那就别吃了。便秘一吃药就肚子疼，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西梅汁儿。
5: 哦，那我就买了，这两天就火的我。
1: 你吃那药，是我说白了肚子都疼了，那能用吗？是不是？
5: 嗯。那肚子疼来也好像揪着疼，
1: 那不行啊，那你别便秘调理没调理过来，别的病再治出来，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5: 嗯、
1: 啊、现在你这个噩梦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还得是调心脏，还得是用这个辅酶 Q 十来调啊。
5: 嗯，梁老师我问一个， 那我请你给有个吃那个用安神定制丸，你看我能吃不吃？
1: 可以啊，安神定制丸可以啊，啊，你能买着吗？安神定制丸？
5: 我买不下么？
1: 啊，安神定制丸啊，这个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5: 嗯。
1: 对于你这种噩梦的患者来讲，安神定制丸完全可以。但是呢，
5: 嗯、
1: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不太推荐这个安神定制丸呢？因为安神定制丸啊，每个厂家啊，它这个成分呢、啊、有所不同。
5: 嗯。
1: 安神定制丸呢，里面有一味成分叫朱砂，在安神定制丸这个效果当中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但这个朱砂呀，我说实话啊，这个朱砂有一定的毒性，如果常年吃的话呀，对我们身体有伤害。所以说很多厂家呢，在生产这个安神定制丸的时候，就把朱砂这位成分给拿掉了。
5: 对。
1: 所以说这个安神定制丸吧，它很矛盾，能明白意思吧？这个利弊你自己权衡。所以说你要是有这个朱砂成分的安神定制丸，你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记住千万别用时间长了。好吧，啊，
5: 我把维乐素吃还可以。
1: 维乐素啊，维乐素当然了，维乐素调你脾胃，尤其是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对于他来讲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
5: 那好，
1: 嗯，好不？
5: 再用
1: 啊，好，以后吧，就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
5: 好，
1: 啊，像这个安神定制丸，很多人不知道。哎，你这一给我打电话，我不是借你这个机会就说出来了吗？说出来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选这个安神定制丸了，是不是？
5: 哦，对对对。
1: 嗯、好、
5: 嗯、
1: 啊
5: 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5: 好，
1: 哎，
5: 谢谢，
1: 再见
5: 谢谢
1: 啊，好嘞，
5: 辛苦了啊，
1: 嗯，再见。
0: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1: 嗯，
0: 出出汗，
1: 嗯、
0: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嗯，
0: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儿。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0: 干嘛？
1: 多喝点水。
0: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1: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
0: 哦、
1: 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
0: 哦、
1: 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嗯、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
0: 嗯，
1: 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
0: 嗯，
1: 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0: 对呀，
1: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
0: 嗯，
1: 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就火疖子就下去了。
0: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1: 真不是。
0: 我看您是认真的。
1: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
0: 哦，
1: 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是火疖子，他长不出来。
0: 哦、
1: 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0: 我是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1: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
0: 嗯，
1: 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0: 对。
1: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0: 对。
1: 还讲到了血毒。
0: 没错。
1: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湿毒风湿骨病。
0: 嗯。
1: 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0: 火毒。
1: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0: 哦、
1: 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0: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
1: 因为
0: 压力很大，在所难免嘛。
1: 哎，对，
0: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1: 哎呦，
0: 它怎么还是毒呢？
1: 嗯，
0: 就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1: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0: 上火了，发出来了。
1: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
0: 嗯、
1: 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
0: 嗯，
1: 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
0: 嗯，
1: 啊，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0: 嗯，
1: 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上火了呗，
0: 嗯、
1: 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 有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

0: 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吧，多喝水，拜拜火，
1: 就上火了，
0: 对，
1: 是
0: 不
1: 是？不
0: 就下去了吗？
1: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0: 嗯，
1: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特点是遇寒则凝，
0: 嗯，
1: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0: 嗯，
1: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0: 嗯，
1: 也非常难分辨吧？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它的性情特别的暴烈，
0: 嗯，
1: 明白了吧？你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0: 对，
1: 是吧？
0: 火是有能量的嘛。
1: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0: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1: 对，
0: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1: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0: 嗯，
1: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0: 嗯，
1: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0: 嗯，
1: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0: 嗯，
1: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0: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1: 嗯，
0: 出出汗，
1: 嗯，
0: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嗯，
0: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1: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0: 对呀，出来。
1: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0: 嗯，
1: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0: 好发出来，
1: 对吧？
0: 嗯，对。
1: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了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0: 嗯，
1: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0: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1: 机能。
0: 机能。
1: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嗯，
1: 就是在机能上。
0: 是机能的强弱。
1: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
0: 嗯，
1: 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0: 嗯。
1: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0: 对。
1: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0: 嗯，
1: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0: 嗯，
1: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0: 旺盛，
1: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0: 嗯，
1: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0: 对，脚还臭呢，
1: 是不是？
0: 是
1: 汗脚吗？
0: 嗯，
1: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0: 嗯，
1: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0: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1: 什么叫青春痘？
0: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1: 对呀，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0: 是
1: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嗯，
0: 旺盛，
1: 年轻的时候它长这个痘痘。
0: 对，
1: 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0: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1: 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0: 嗯，
1: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0: 嗯，
1: 没有这说法吧？
0: 是。
1: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

0: 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开始下降了，是吧？
1: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或者是皮肤来排毒、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0: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1: 对，
0: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1: 对，他还能出血呢，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啊，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1: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0: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1: 哦。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1: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0: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这个痔疮
1: 频发，
0: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那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1: 对，
0: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
1: 式，
0: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哎呀，这个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这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大问题，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0: 哎，
1: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对呀、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0: 哎呦，
1: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其实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0: 对，
1: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1: 对，还有上不去的。
0: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等影响了生活都到中晚期了，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1: 这个词儿好可怕。
0: 对，咱们老话讲就飞了。
1: 是
0: 吧？那这一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1: 对，
0: 对吧？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1: 就更复杂了。
0: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 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1: 嗯，
0: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1: 其实，在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很通透。
0: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
1: 嗯，
0: 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1: 嗯，它是催化剂呀。
0: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1: 少一些，
0: 相对就很少了吧。
1: 对，
0: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
1: 嗯，
0: 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1: 我很紧迫呀。
0: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1: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0: 嗯，
1: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0: 对，
1: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0: 对，
1: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0: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总物，
1: 嗯，
0: 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1: 别说心大点儿，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
1: 嗯，
0: 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
1: 嗯，
0: 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上火嘛，
1: 对，
0: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0: 那确实，
1: 它避免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1: 自我调节，
0: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
1: 嗯，
0: 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
1: 嗯，
0: 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她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她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嗯，很成熟，
0: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她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1: 嗯，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0: 对呀，
1: 但都不会想到她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
0: 原因。你看看，我当时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
1: 嗯，
0: 因为她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啊，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0: 不养养生活就带着他呗。
1: 对，
0: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1: 不远，就在身边。
0: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
1: 嗯，
0: 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
1: 湿毒，
0: 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
1: 嗯，
0: 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1: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1: 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0: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1: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0: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1: 攻邪派。
0: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五千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1: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哎呀，静时怎么了？今天你这是这身体有点不舒服啊。
0: 嗯，还行。
1: 你这是感冒了吗？
0: 我没感冒。
1: 怎么在录音棚里头怎么还戴着口罩呢？你这呀，
0: 我这不就想特别点吗？今天我就想戴着口罩录节目了，好不好？
1: 哎呀，静时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出有因必有妖。我告诉你，对，你这不像你的风格。
0: 我有秘密。
1: 对，从来没见过你在录音棚里头戴口罩这个录节目的，而且你这么说话他也不方便。
0: 没事儿，这口罩透气性特别好，不影响录节目的质量。我们今天就这么凑合着啊。
1: 哎呦呵，你越说我越好奇，你今天为什么戴着口罩啊？我特别好奇。你
0: 这是刨根问底栏目组啊。
1: 你必须给我交代啊。
0: 我把口罩摘下来您看看
1: 啊，
0: 这真得戴着，你看。
1: 哎呦呵，你这上火了，长这么大的一个火疖子呀、啊、你啊。
0: 哎呦，
1: 怪不得
0: 我这嘴边好几个呢。
1: 呵，哎呦，
0: 这下可破了相了
1: 啊。
0: 本来吧就是因为着急上火长了火疖子，这下可好了，这看到这些火疖子我更上火、嗯、火上加火、哎、
1: 啊，上火了，长这火疖子，长这么大个还好几个。
0: 嗯，
1: 哎呀，说说吧，什么事儿上这么大的火让我开心开心。
0: 说说我的苦恼让你开心开心。
1: 对，
0: 我儿子的班主任
1: 啊，
0: 前天录完节目之后就给我打电话、啊、我当时一看老师的未接来电，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
1: 啊，
0: 我赶紧给回过去啊，老师说得跟我见一面。
1: 哦，见家长。呵、
0: 嗯、
1: 哎呦，
0: 请家长了。
1: 我告诉你，老师找家长肯定这孩子有点小问题、
0: 嗯、
1: 啊，是不是孩子你在学校惹祸了？
0: 那倒没有，他还是挺老实的
1: 啊，
0: 就是学习成绩下降的厉害。
1: 哦，
0: 以前排前十左右吧，
1: 嗯，
0: 现在考试30多名在班里。真的，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要不然老师不会跟我联系的
1: 啊，
0: 就问我说家里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啊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状态了呀。
1: 哦，
0: 找家长了，
1: 就这么回事呗，是吧、
0: 嗯、
1: 哎呀，我觉得你家孩子多小啊，还是暂时性的，是吧？不能说明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找到什么原因，是吧，给孩子提个醒啊，找个什么学习的方法及时改善一下，这成绩马上就会好上来的、
0: 哎、一看您这就是安慰人的话，
1: 别着急上火啊。
0: 我是当事人本身，我这火呀。这两天我根本睡不好觉
1: 啊，
0: 孩子成绩下降成这样，
1: 嗯，
0: 我上班都觉得哎呀心不在焉的，无力。
1: 理解。嗯，
0: 昨天吧就感觉嘴的周边疼，
1: 嗯，
0: 先头我以为是牙疼，
1: 嗯，
0: 今天早上一看长出火疖子来。
1: 呵，
0: 我的天，太疼了，赶紧戴口罩。
1: 这个啊，长火疖子我能感觉出来，特别闹心，是吧？
0: 焦躁。
1: 嗯， 而且你越闹心他越长，
0: 嗯，
1: 你越长他就越闹心，是不是都破了相了，是吧、嗯、但是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什么闹心事跟我说一说，让我开心，
0: 让你高兴高兴。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0: 嗯，
1: 我真的啊反而为你高兴。我跟你说，你这个火疖子长得可是好事儿，而且长得越大长得越多，我告诉你我反而越替你高兴。
0: 我俩这友谊的小船老师可是说翻就翻啊。这火疖子长在我脸上你开心什么呀？
1: 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其实啊我们很多人长这个火疖子啊，你能长得出来，哎，我还真心为你着想，我还替你高兴。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0: 干嘛？
1: 多喝点水。
0: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1: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
0: 嗯、
1: 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
0: 嗯，
1: 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
0: 嗯，
1: 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0: 对呀。
1: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
0: 嗯，
1: 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就火疖子就下去了。
0: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1: 真不是，
0: 我看您是认真的。
1: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
0: 哦，
1: 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是火疖子，他长不出来。
0: 哦、
1: 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0: 我是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1: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
0: 嗯，
1: 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0: 对，
1: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

0: 是我们的肝脏。
1: 对。
0: 还讲到了血毒。
1: 没错。
0: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湿毒，风湿骨病。
1: 嗯。
0: 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1: 火毒。
0: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1: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
0: 因为
1: 压力很大，在所难免。
0: 哎，对，
1: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0: 哎呦，
1: 它怎么还是毒呢？
0: 嗯，
1: 就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0: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1: 上火了，发出来了。
0: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
1: 嗯，
0: 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
1: 嗯，
0: 啊，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
1: 嗯，
0: 就是上火了呗，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有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
1: 嗯，
0: 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1: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0: 哎，
1: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0: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1: 真的，
0: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
1: 嗯，
0: 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1: 特殊又严重，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最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吧，多喝水，拜拜火，
0: 就上火了，
1: 对，
0: 是不是？
1: 火不就下去了吗？
0: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1: 嗯，
0: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的特点是遇寒则凝，
1: 嗯，
0: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1: 嗯，
0: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1: 嗯。
0: 也非常难分辨吧。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它的性情特别的暴烈。
1: 嗯，
0: 明白了吧？一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1: 对，
0: 是吧？
1: 火是有能量的嘛。
0: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1: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0: 对，
1: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0: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1: 嗯，
0: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1: 嗯，
0: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1: 嗯，
0: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1: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0: 嗯，
1: 出出汗，
0: 嗯，
1: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嗯，
1: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1: 对呀，出来。
0: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1: 嗯，
0: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1: 好，发出来，
0: 对吧？
1: 对。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1: 嗯，
0: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0: 机能。
1: 机能。
0: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就是在机能上，
1: 是机能的强弱，
0: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1: 嗯，
0: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1: 对，
0: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1: 嗯，
0: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1: 旺盛，
0: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1: 嗯，
0: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1: 对，脚还臭呢，
0: 是不是？
1: 是
0: 汗脚吗？
1: 嗯。
0: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1: 嗯。
0: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1: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0: 什么叫青春痘？
1: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0: 对呀，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1: 是。
0: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
1: 旺盛，
0: 年轻的时候他长这个痘痘。
1: 对，
0: 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1: 嗯。
0: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1: 嗯。
0: 没有这说法吧？
1: 是。
0: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开始下降了，是吧？
1: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或者是皮肤来排毒，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0: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1: 嗯，
0: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1: 对，
0: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1: 对，他还能出血呢，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啊，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1: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0: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1: 哦，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1: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0: 嗯，
1: 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0: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这个痔疮
1: 频发，
0: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1: 对，
0: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式
1: ，
0: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
1: 嗯，
0: 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
1: 哦，
0: 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哎呀，这个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就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大问题啊！ 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0: 哎，
1: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
1: 嗯，
0: 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
0: 嗯，
1: 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0: 哎呦，
1: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
0: 嗯，
1: 其实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0: 对，
1: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1: 哦，对，还有上不去的。
0: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
1: 嗯、
0: 等影响的生活都到中晚期了、
1: 嗯、
0: 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1: 哦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0: 对，咱们老话讲就飞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一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1: 对，
0: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1: 就更复杂了。
0: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
1: 嗯，
0: 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1: 嗯，
0: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1: 其实，在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很通透。
0: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
1: 嗯，
0: 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1: 嗯，它是催化剂呀。
0: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1: 少一些，
0: 相对就很少了吧。
1: 对，
0: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
1: 嗯，
0: 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1: 很紧迫呀。
0: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1: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0: 嗯，
1: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0: 对，
1: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0: 对，
1: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0: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
1: 嗯，
0: 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1: 别说心大点哈，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
1: 嗯、
0: 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
1: 嗯、
0: 是吧？ 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上

0: 我嘛，
1: 对，
0: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0: 那确实，
1: 他避免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1: 自我调节。
0: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劝能解决问题的，还要我们大夫干啥？
1: 对。
0: 对不对？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嘛，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她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她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很
0: 是
1: 成
0: 不是？
1: 熟。
0: 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她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1: 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0: 对呀，
1: 但都不会想到它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原
0: 你
1: 因。
0: 看看，我当时就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因为她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那不养养生活就待着呗。
1: 对。
0: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1: 不远，
0: 对
1: 就
0: 吧？
1: 在身边。
0: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
1: 湿
0: 毒。
1: 毒。
0: 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1: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1: 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0: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1: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0: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1: 攻邪派。
0: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5000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1: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
1: 或者

0: 还有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哇，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好好，小老头给你讲。
2: 哎，老伴儿跟我说 啊，你好，
4: 梁老师。
2: 哎，
4: 你好，你好。
2: 就听你们这口音是陕西人吧？
4: 啊，我是陕西的。
2: 哎呦，怪不得的啊。好。
4: 对，不会说普通话。
2: 没事儿，咱们慢点说，慢点说，我看看也能听懂啊。
4: 啊。
2: 嗯。
4: 哎呀，你办这个节目真真好，
2: 是吧？听我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听了好长时间的。
2: 哦，
4: 这个卖了咱好多产品，
2: 是吗？啊，
4: 牙膏的这个，还有那个，香皂。
2: 咱这产品呢，别光着想买，是吧？然后用这个牙膏了，怎么的？牙原来不好啊？
4: 哦，牙原来都不好
2: 啊，
4: 现在这个牙齿成天发这个。那就是最近就是老师说的问题的产品，
2: 嗯，
4: 好的，我还曾经想把这个我这个叫啥，我这山东都忘了啊，咱这个神经酸，
2: 神经酸也用了，
4: 啊，都用了，我好几个，还有咱这个辅酶 Q 十，
2: 辅酶 Q 十怎么着？原来心脏不好啊？
4: 啊，心脏我这一哎老两口这个可以说。伴随这个疾病在这那个啥的
2: 哦哦，多大年岁了？你老两口啊？
4: 70多了。
2: 七十多了，然后心脏一直不好，多少年了？
4: 这是我这个时间长了，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2: 哦，高血压引起的啊。
4: 那么就是分泌后期，把我两个这还是上麦的。
2: 哦，
4: 把这个还有这两天你说这个什么飞速了？
2: 哦，
4: 准备把这两个给咱中医买。
2: 嗯，
4: 青霉素还有这个啥，我叫啥啥，我这记着了，你看看。
2: 哎呦，这老两口身上毛病不少啊！你这呀，你这个。
4: 哦，毛病不少，都没有办法吃。
2: 嗯。
4: 溶酸酶，啊，我准备把这两个产品给咱买上。你看，我叫老伴儿给你说哈。
2: 好，好，好，好。啊，
4: 他这个毛病多得很。
2: 好。
4: 从年轻这一直都那个啥，给你把这吃。
2: 好，让老伴儿跟我说。你好，哎，
3: 你好，
2: 哎，好好，嗯。我看这个你老伴儿在说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也老说话，那咱们直接沟通多好啊，是吧？
3: 他那个那啥，记性不好。
2: 哦。
3: 哦，他的记性不好，我能给他这会儿再提醒一下。
2: 记性不好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神经酸，啊，神经酸必须要让老伴儿坚持用好。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呢，我也说过，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不是病。那不是病的话，你用药的话，往往收获不到好的效果。
3: 哦，对对对。
2: 这神经酸，听老伴儿说，不已经得着了吗？是吧？
3: 哎，得到了，你得到暂时还没有吃。
2: 哎，那得吃啊，咱得坚持用啊，啊。
3: 哦，那反正就是卖的多的，都用着
2: 啊，
3: 但是不能都用。
2: 嗯，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吧，我理解大家伙儿，有的人身上啊这个毛病挺多的，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呢也不少。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啥都好，啥都想用，还是那句话。不要这样，咱们挑重点的、关键的先调理过来，是吧？这样的话咱们就有信心了，然后一点点来，是吧？啊，
3: 好的。
2: 嗯，
3: 那么有些这，反正这毛病呀，这都多年了。
2: 多年了，是。
3: 就是这啊。
2: 嗯，我理解，是吧？
3: 我这胃不好。
2: 胃不好啊。
3: 哦，那就是想看这前十几年做了个胃镜。
2: 嗯。
3: 就是反流性食管炎。
2: 反流性食管炎。哦。
3: 哦。
2: 嗯。
3: 嗯，胃窦炎，反正这就这多少年来，这就是一直肚子都不好，可。
2: 嗯嗯，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反流性食管炎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只要你这个产品选对了。
3: 那反正咱也不知道嘛，胡乱吃药，我看咱也都不行啥。
2: 对，那你这回不得这个这个魏乐书有没有？

0: 我老说我没听。
1: 哦，没听着。
0: 我光听你不是你给有些人说为老说。
1: 对。
0: 我也不知道那咋回事。
1: 哎呀，问问你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威乐舒在你们当地啊？你这个反流行食管炎威乐舒用上吧啊？
0: 哎，看来我这问题多，我跟你说。
1: 没事，你说，慢慢说。
0: 就是这心慌，害怕，
1: 害怕。
0: 那做梦。
1: 做梦。
0: 哦，冒汗。
1: 冒汗。
0: 嗯，这下来就，这一回就是在上厕所，这就前胸后背都疼的。哦，
1: 那你这个是心脏的事儿啊，你到医院检查没有？这心脏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心脏我教练我朋友给我好了个没呢。
1: 你这样啊，你这个情况是心脏的问题，前胸后背疼，那是放射区。
0: 我咋么了？
1: 啊，
0: 就做梦就喊醒了，喊来就是肠胃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稀。
1: 哦。那我们健康全球这个辅酶 Q 十老伴儿不说已经得着了吗？得着之后，
0: 我吃着，
1: 吃完了以后，现在心慌的情况有没有改善？
0: 嗯，我这毛病多，我跟你说，年轻时候就是，葡萄胎。
1: 啊，葡萄胎。
0: 哦。
1: 哦，
0: 后来就是那个崩漏。
1: 嗯。
0: 就由那开始，就反正人身体一直不行。
1: 嗯。
0: 啊。吃的药多呢，反正没有钱，有些钱都吃了药，
1: 都吃药了是吧？
0: 哦、
1: 嗯，
0: 哎，不行啥。
1: 嗯，
0: 后来就这就是连后子那二十天的那其他没有得了，就又黑了，胃前黑了药，我这腿啊难受呢，就拿两个绳子把两个腿都给了一扎，
1: 啊、
0: 才睡觉来了。
1: 呵，
0: 啊、
1: 哎呦呵，
0: 就现在有个这项，就是面出汗。人一天没脸没脸的很，时时没脸的就扑汗。
1: 嗯。
0: 哦。扑汗就是下来就想上厕所。
1: 嗯。
0: 上厕所去还是一点点。
1: 嗯。
0: 哦。肾还觉少的很，不知道咋回事。
1: 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脏的问题。
0: 嗯。
1: 你现在心脏辅酶 Q 十用了多长时间了？
0: 这用了两个多月了。
1: 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了的话、
0: 嗯、
1: 你
0: 心。一天吃一粒儿。嗯，
1: 你这样，你听我的，你把这个辅酶 Q 十一天吃两粒，别吃一粒了，你加量。
0: 哦，
1: 对啊，因为我怕你心慌啊、绞痛啊，这会容易突发心梗的。
0: 嗯。
1: 然后你刚才跟我说，现在晚上做梦，
0: 做梦嘛，
1: 总是吓醒。
0: 做梦
1: 是
0: 吓醒的哦。
1: 爱做梦，然后做的都是噩梦，是吧？这个我们中医上叫心神不宁、心神不安，啊。
0: 嗯。
1: 那怎么办？你现在用过什么药没有啊？
0: 哎呀，我吃的药反正不在少数。
1: 嗯，
0: 就是我一回出叫个啥，逍遥丸。
1: 逍遥丸啊，逍遥丸、
0: 嗯、
1: 慢，逍遥丸太慢了啊。对，逍遥丸是调肾的，调肾了之后呢，心肾不交的这样的患者可以用，但是对于你来讲比较慢啊。
0: 嗯，反正这乱七八糟买一锅汤的药。实在是对。
1: 还吃过什么药？你跟我说说。
0: 嗯，他来吃我叫个治便秘的我药啊。
1: 治便秘。
0: 反正一吃就肚子疼，啊。
1: 那就别吃了，那就别吃了。便秘一吃药就肚子疼，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西梅汁儿。
0: 哦，那我就买了，这两天就火的我。
1: 你吃那药，就是我说白了，肚子都疼了，那能用吗？是不是？
0: 嗯。那肚子疼来呀，好像揪着疼。
1: 那不行啊，那你别便秘调理没调理过来，别的病再治出来，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啊、现在你这个噩梦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还得是调心脏，还得是用这个辅酶 Q 十来调啊。
0: 嗯，梁老师，我问个，
1: 嗯，
0: 那我听你给有个吃那个用安神定制丸，你给我能吃？
1: 可以啊，安神定制丸可以啊，啊，你能买着吗？安神定制丸？
0: 我买不下嘛。
1: 啊，安神定制丸啊，这个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对于你这种噩梦的患者来讲，安神定制丸完全可以。但是呢，
0: 嗯、
1: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不太推荐这个安神定制丸呢？因为安神定制丸啊，每个厂家啊，它这个成分呢、啊、有所不同。
0: 嗯。
1: 安神定制丸呢，里面有一味成分叫朱砂，在安神定制丸这个效果当中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但这个朱砂。

0: 它呀，我说实话啊，这个朱砂有一定的毒性，如果常年吃的话呀，对我们身体有伤害。所以说，很多厂家呢，在生产这个安神定制丸的时候，就把朱砂这味成分给拿掉了。所以说，这个安神定制丸吧，它很矛盾，能明白意思吧？这个利弊你自己权衡。所以说，你要是有这个朱砂成分的安神定制丸，你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记住，千万别用时间长了，好吧？啊？
1: 我们维乐素吃还可以。
0: 味乐舒啊，味乐舒当然了，味乐舒调你脾胃，尤其是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对于他来讲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
1: 那好，
0: 嗯，好
1: 那
0: 不？
1: 咱一会啊。
0: 啊，好，以后吧，就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啊，像这个安神定制丸，很多人不知道。哎，你这一给我打电话，我不就借你这个机会就说出来了吗？说出来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选这个安神定制丸了，是不是？
1: 对。
0: 好啊，
1: 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哎，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嘞，
1: 辛苦了啊。
0: 再见。
2: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出出汗，这不就排出来了吗？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2: 干嘛？
0: 多喝点水。
2: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0: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2: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就火疖子就下去了，
2: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0: 真不是，
2: 我看您是认真的。
0: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它是火疖子，它长不出来。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2: 我这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0: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2: 对。
0: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2: 对。
0: 还讲到了血毒，
2: 没错。
0: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湿毒，风湿骨病。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2: 火毒。
0: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2: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因
0: 很
2: 为
0: 正
2: 压
0: 常。
2: 力很大，在所难免
0: 哎，
2: 嘛。
0: 对。
2: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0: 哎呦。
2: 它怎么还是毒呢？
0: 嗯，
2: 就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0: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2: 上火了，发出来了。
0: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那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就是上火了呗，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有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2: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0: 哎，
2: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0: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2: 真的。
0: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2: 特殊又严重，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 最好。

0: 明白了吧？一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1: 对，
0: 是吧？
1: 火是有能量的嘛？
0: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1: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0: 对，
1: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0: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1: 嗯，
0: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1: 嗯，
0: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1: 嗯，
0: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1: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0: 嗯，
1: 出出汗，
0: 嗯，
1: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嗯，
1: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1: 对呀，出来。
0: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1: 嗯，
0: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1: 好发出来，
0: 对吧？
1: 嗯，对。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了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1: 嗯，
0: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0: 机能，
1: 机能，
0: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是在机能上，
1: 是机能的强弱，
0: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1: 嗯，
0: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1: 对，
0: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1: 嗯，
0: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1: 旺盛，
0: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1: 嗯，
0: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1: 对，脚还臭呢，
0: 是不是？
1: 是
0: 汗脚吗？
1: 嗯，
0: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1: 嗯，
0: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1: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0: 什么叫青春痘？
1: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0: 对呀，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1: 是
0: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嗯，
1: 旺盛，
0: 年轻的时候他长这个痘痘。
1: 对，
0: 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1: 嗯，
0: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1: 嗯，
0: 没有这说法吧？
1: 是，
0: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就开始下降了，是吧？
1: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或者是皮肤来排毒，
0: 嗯，
1: 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0: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1: 嗯，
0: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1: 对，
0: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1: 对，他还能出血呢，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啊，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啊，

0: 老年人的行吗？
1: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0: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1: 哦，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1: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0: 嗯，
1: 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0: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这个痔疮
1: 频发，
0: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1: 对，
0: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式
1: ，
0: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
1: 嗯，
0: 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
1: 哦，
0: 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哎呀，这个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就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是大问题。啊，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0: 哎，
1: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
1: 嗯，
0: 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
0: 嗯，
1: 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0: 哎呦，
1: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
0: 嗯，
1: 其实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0: 对，
1: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1: 哦，对，还有上不去的。
0: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
1: 嗯，
0: 等影响的生活都到中晚期了，
1: 嗯，
0: 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1: 哦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0: 对，咱们老话讲就飞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一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1: 对，
0: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1: 就更复杂了。
0: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
1: 嗯，
0: 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1: 嗯，
0: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1: 其实在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很通透。
0: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
1: 嗯，
0: 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1: 嗯，它是催化剂呀。
0: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1: 少一些，
0: 相对就很少了吧。
1: 对，
0: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
1: 嗯，
0: 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1: 很紧迫呀。
0: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1: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0: 嗯，
1: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0: 对，
1: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0: 对，
1: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0: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
1: 嗯，
0: 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1: 别说心大点哈，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
1: 嗯，
0: 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
1: 嗯，
0: 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上火嘛。
1: 对，
0: 就怕上火。你比如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0: 那确实，
1: 那避免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1: 自我调节，
0: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
1: 嗯，
0: 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
1: 嗯，
0: 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他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他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嗯，很成熟，
0: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他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1: 嗯，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0: 对呀，
1: 但都不会想到他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
0: 病。你看看，我当时就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
1: 嗯，
0: 因为他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啊，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0: 不养养生活就带着他呗。
1: 对。
0: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1: 不远，就在身边。
0: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
1: 嗯，
0: 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
1: 湿毒，
0: 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
1: 嗯，
0: 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1: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 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1: 嗯，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0: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

0: 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1: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0: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1: 攻邪派。
0: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5000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1: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哎呀，静时怎么了？今天你这是，这身体有点不舒服啊。
0: 嗯，还行。
1: 你这是感冒了吗？
0: 我没感冒。
1: 怎么在录音棚里头？怎么还戴着口罩呢？你这呀？
0: 我这不就想特别点吗？今天我就想戴着口罩录节目了，好不好？
1: 哎呀，静时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出有因必有妖。我告诉你，对你这不像你的风格。
0: 我有秘密。
1: 对，从来没见过你在录音棚里头戴口罩这个录节目的，而且你这么说话他也不方便
0: 的。没事儿，这口罩透气性特别好，不影响录节目的质量。我们今天就这么凑合着啊。
1: 哎呦呵，你越说我越好奇，你今天为什么戴着口罩啊？我特别好奇，你
0: 赶快给我交代。这是刨根问底栏目组啊。
1: 你必须给我交代啊。
0: 把口罩摘下来您看看
1: 啊，
0: 这真得戴着，你看。
1: 哎呦呵，你这上火了，长这么大的一个火疖子呀、啊、你啊。
0: 哎呦。

0: 怪不得
1: 我这嘴边好几个呢。
0: 呵，哎呦，
1: 这下可破了相了
0: 啊！
1: 本来吧，就是因为着急上火长了火疖子，这下可好了。这看到这些火疖子，我更上火，火上加火。
0: 啊，上火了，长这火疖子，长这么大个，还好几个。
1: 嗯，
0: 哎呀，说说吧。什么事儿上这么大的火，让我开心开心。
1: 说说我的苦恼，让你开心开心。
0: 对，
1: 我儿子的班主任
0: 啊，
1: 前天录完节目之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一看老师的未接来电，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
0: 啊，
1: 我赶紧给回过去啊。老师说得跟我见一面。
0: 哦，见家长，呵，
1: 嗯，
0: 哎呦，
1: 请家长了。
0: 我告诉你，老师找家长，肯定这孩子有点小问题啊，
1: 嗯，
0: 是不是孩子你在学校惹祸了？
1: 那倒没有，他还是挺老实的
0: 啊，
1: 就是学习成绩下降的厉害。
0: 哦，
1: 以前排前十左右吧，
0: 嗯，
1: 现在考试30多名在班里，真的，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要不然老师不会跟我联系的
0: 啊，
1: 就问我说家里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啊，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状态了呀？
0: 哦，
1: 找家长了，
0: 就这么回事呗，是吧？
1: 嗯，
0: 哎呀，我觉得你家孩子多小啊，还是暂时性的，是吧？不能说明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找到什么原因，是吧，给孩子提个醒啊，找个什么学习的方法，及时改善一下，这成绩马上就会好上来的。
1: 哎，一看您这就是安慰人的话呀，
0: 别着急上火啊。
1: 我是当事人本身，我这火呀，这两天我根本睡不好觉
0: 啊。
1: 孩子成绩下降成这样，
0: 嗯，
1: 我上班都觉得哎呀，心不在焉的，无力。
0: 理解，嗯。
1: 昨天吧，就感觉嘴的周边疼，
0: 嗯。
1: 先头我以为是牙疼，
0: 嗯。
1: 今天早上一看，长出火疖子来。
0: 呵，
1: 我的天，太疼了，赶紧戴口罩。
0: 这个啊，长火疖子，我能感觉出来，特别闹心，是吧？
1: 焦躁，
0: 嗯。而且你越闹心，它越长，
1: 嗯。
0: 你越长，它就越闹心，
1: 嗯，
0: 是不是？都破了相了，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什么闹心事跟我说一说，让我开心，
1: 让你高兴高兴。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1: 嗯，
0: 我真的啊，反而为你高兴。我跟你说，你这个火疖子长得可是好事儿，而且长得越大，长得越多，我告诉你，我反而越替你高兴。
1: 我俩这友谊的小船，老师可是说翻就翻啊。这火疖子长在我脸上，你开心什么呀？
0: 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其实啊，我们很多人长这个火疖子啊，你能长得出来，哎，我还真心为你着想，我还替你高兴。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1: 干嘛？
0: 多喝点水。
1: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0: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
1: 哦，
0: 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
1: 哦，
0: 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
1: 嗯，
0: 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
1: 嗯，
0: 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1: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
1: 嗯，
0: 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就火疖子就下去了。
1: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0: 真不是。
1: 我看您是认真的。
0: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
1: 哦，
0: 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是火疖子他长不出来。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1: 我这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0: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
1: 嗯，
0: 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1: 对。
0: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1: 对。
0: 还讲到了血毒。
1: 没错。
0: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湿毒，风湿骨病。
1: 嗯。
0: 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1: 火毒，
0: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1: 哦，
0: 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1: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
0: 因为
1: 压力很大，在所难免。
0: 哎，对，
1: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0: 哎呦，
1: 它怎么还是毒呢？
0: 嗯，
1: 就

0: 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1: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0: 上火了，发出来了。
1: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
0: 嗯，
1: 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
0: 嗯，
1: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0: 嗯，
1: 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上火了呗，是不是？嗯，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有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
0: 嗯，
1: 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0: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1: 哎，
0: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1: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0: 真的？
1: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
0: 嗯，
1: 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0: 特殊又严重。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最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吧，多喝水，拜拜火，
1: 就上火了。
0: 对，
1: 是不是？
0: 火不就下去了吗？
1: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0: 嗯，
1: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特点是遇寒则凝，
0: 嗯，
1: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0: 嗯，
1: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0: 嗯，
1: 也非常难分辨吧。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它的性情特别的暴烈。
0: 嗯，
1: 明白了吧？一听这个火毒它什么特性，是不是特别的暴烈？
0: 对，
1: 是吧？
0: 火是有能量的嘛。
1: 对，然后它会加速其他的四种毒素的发作，明白了吧？
0: 火毒它就像催化剂一样，
1: 对，
0: 可以操控另外毒素发作的速度和频率。
1: 对，它就像催化剂一样，本身你体内的气毒也好，湿毒也好，血毒也好，寒毒也好，它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忍不发。
0: 嗯，
1: 但是一旦火毒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话，瞬间的就让它裂变，
0: 嗯，
1: 就让前面四种毒素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0: 嗯，
1: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0: 嗯，
1: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0: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1: 嗯，
0: 出出汗，
1: 嗯，
0: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嗯，
0: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1: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0: 对呀，出来。
1: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0: 嗯，
1: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吧，
0: 好发出来，
1: 对吧？
0: 嗯，对。
1: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了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0: 嗯，
1: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0: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1: 机能。
0: 机能。
1: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0: 嗯，
1: 就是在机能上。
0: 是机能的强弱。
1: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
0: 嗯，
1: 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0: 嗯。
1: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0: 对。
1: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0: 嗯，
1: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0: 嗯，
1: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

0: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1: 旺盛，
0: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1: 嗯，
0: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1: 对，脚还臭呢，
0: 是不是？
1: 是
0: 汗脚吗？
1: 嗯。
0: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1: 嗯，
0: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1: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0: 什么叫青春痘？
1: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啊，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0: 对呀、啊，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1: 是
0: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嗯、
1: 旺盛。
0: 年轻的时候他长这个痘痘，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1: 嗯，
0: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1: 嗯、
0: 没有这说法吧？
1: 是
0: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是吧？
1: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啊，或者是皮肤来排毒、
0: 嗯、
1: 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0: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1: 嗯，
0: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1: 对，
0: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1: 对，他还能出血呢，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啊，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1: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0: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1: 哦，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1: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0: 嗯，
1: 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0: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这个痔疮
1: 频发，
0: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1: 对，
0: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排毒的方式
1: ，
0: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
1: 嗯，
0: 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
1: 哦，
0: 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
1: 哦、
0: 哎呀，这个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就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大问题啊，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0: 哎，
1: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
0: 对，
1: 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
1: 嗯，
0: 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 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
0: 嗯，
1: 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0: 哎呦，
1: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
0: 嗯，
1: 即使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0: 对，
1: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1: 哦，对，还有上不去的。
0: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
1: 嗯、
0: 等影响的生活都到中晚期了、
1: 嗯、
0: 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1: 哦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0: 对，咱们老话讲就飞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一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1: 对，
0: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1: 就更复杂了。
0: 那你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
1: 嗯，
0: 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
1: 嗯，
0: 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1: 其实，在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很通透。
0: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四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
1: 嗯，
0: 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1: 嗯，它是催化剂呀。
0: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1: 少一些，
0: 相对就很少了吧。
1: 对，
0: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
1: 嗯，
0: 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1: 很紧迫呀。
0: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1: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0: 嗯，
1: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0: 对，
1: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0: 对，
1: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0: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
1: 嗯，
0: 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1: 别心大点哈。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
1: 嗯，
0: 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
1: 嗯，
0: 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上火嘛。
1: 对，
0: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0: 那确实，
1: 那避免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1: 自我调节，
0: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
1: 嗯，
0: 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说劝劝能解决问题的，还要我们大夫干啥？
1: 对，
0: 对不对？ 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
1: 嗯。

0: 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她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她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很成熟。
0: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他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1: 嗯，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0: 对呀、啊，
1: 但都不会想到他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
0: 你看看，我当时就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
1: 嗯，
0: 因为他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啊，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0: 不养养生活就带着他呗。
1: 对。
0: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1: 不远，就在身边。
0: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
1: 嗯，
0: 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
1: 湿毒
0: 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
1: 嗯，
0: 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1: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1: 嗯，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0: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1: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0: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
1: 嗯，
0: 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1: 攻邪派。
0: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五千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1: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哇，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好，小老头给你讲。
0: 哎，
6: 老伴儿跟我说 啊，你好，
7: 哎，啊，你好，你好，
6: 这听你们这口音是陕西人吧？
7: 啊，我是陕西的。
6: 哎呦，怪不得的啊！好，
7: 对，不会说普通话。
6: 没事儿，咱们慢点说，慢点说，我看看也能听懂啊。
7: 啊，哎呀，你咱这个节目真的真好，
6: 是吧？听我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7: 哎呀，听了这个好长时间的。
6: 哦，
7: 这个卖了咱好多产品。
6: 是吗？
7: 牙膏的这个，还有那个，香皂。
6: 咱这产品呢，别光是想买，是吧？然后用这个牙膏了，怎么的？牙原来不好啊？
7: 哦，牙原来都不好
6: 啊。
7: 现在这个牙齿，成天发这个，那就是最近就是老是学着问几个产品，好的，我还曾经想把这个我这个叫啥，我这山东都忘了啊，咱这个。神经酸，
6: 神经酸也用了，
7: 哦，都用了，我好几个，还有咱这个，辅酶 Q 十，
6: 辅酶 Q 十怎么着？原来心脏不好啊？
7: 啊，心脏我这一哎，老两口这个可以说伴随这个疾病在这那个啥的。
6: 哦，哦，多大年岁了？你老两口啊？
7: 70多了。
6: 七十多了，然后心脏一直不好，多少年了？
7: 这是我这个时间长了，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6: 哦，高血压引起的啊。
7: 那么就是分泌后期，把我两个这还是上麦的。
6: 哦，
7: 把这个还有这两天你说这个挺飞速了。
6: 哦。
7: 准备把这两个给咱中医买。
6: 啊。
7: 挺飞速还有这个啥，我叫啥啥，我这个记者你看看。
6: 哎呦，这老两口身上毛病不少啊，你这样，你这个。
7: 哦，毛病不少，这你没办法使。溶酸酶，好，我分别把这两个产品给咱卖上。你看，我叫老伴儿给你说哈。
6: 好，好，好，好。
7: 他这个毛病多得很。
6: 好。
7: 从眼睛这一直都那个啥，给你把这说。
6: 好，让老伴儿跟我说。你好，哎，你
8: 好，
6: 哎，好好，嗯。我看这个你老伴儿在说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也老说话，那咱们直接沟通多好啊，是吧？
8: 他那个那啥心情不好。
6: 哦。
8: 哦，他的记性不好，我能给他这会儿再提醒一下。
6: 记性不好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神经酸，啊，神经酸必须要让老伴儿坚持用好，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呢，我也说过，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不是病。那不是病的话，你用药的话，往往收获不到好的效果。
8: 哦，对对对。
6: 这神经酸，听老伴说不已经得着了吗？是吧？
8: 哎，得到了，你得到暂时还没有吃。
6: 那得吃啊，咱得坚持用啊。啊。
8: 哦，那反正就是卖的多的，都用着。
6: 啊。
8: 但是不能都用。
6: 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吧，我理解大家伙儿，有的人身上啊这个毛病挺多的，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呢也不少，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啥都好，啥都想用，还是那句话，不要这样，咱们挑重点的关键的先调理过来，是吧？这样的话咱们就有信心了，然后一点点来，是吧？啊，
8: 好的。那么有些这反正这毛病呀，这都多年了。
6: 多年了，是
8: 是这啊，
6: 我理解，是吧？
8: 我这胃不好，
6: 胃不好啊。
8: 哦，那就是想看这前十几年做了个胃镜，就是反流性食管炎，
6: 反流性食管
8: 炎，
6: 哦，
8: 胃窦炎，反正这就是这多少年来这就是一直都不好，可，
6: 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反流性食管炎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只要你这个产品选对了。
8: 那反正咱也不知道嘛，胡乱吃药，我看咱也都不行啥。
6: 对，那你这回不得这个胃乐舒有没有？
8: 胃乐舒我没听。
6: 哦，没听着。
8: 我光听你不是你给有些人说胃乐舒。
6: 对，
8: 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
6: 哎呀，问问你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胃乐舒在你们当地啊？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胃乐舒用上吧啊！
8: 哎，看来我这问题多，我跟你说。
6: 没事儿，你说，慢慢说。
8: 就是这心慌，害怕，
6: 害怕。
8: 爱做梦。
6: 做梦。
8: 哦，冒汗。
6: 冒汗。
8: 嗯，这下来就 一回就是在上上厕所，这是前胸后背都疼的。
6: 嗯，

0: 那你这个
1: 琢磨，
0: 你这个是心脏的事儿啊，你到医院检查没有、
1: 嗯、
0: 这心脏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心脏我就让我朋友给我好了多美呢。
0: 你这样啊，你这个情况是心脏的问题，前胸后背疼，那是放射区。
1: 我咋么了？
0: 啊，
1: 就做梦都喊醒了，喊来就是肠胃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稀。
0: 哦哦。那我们健康全球这个辅酶 Q 十，老伴儿不说已经得着了吗？得着之后，
1: 我吃的。
0: 吃完了以后，现在心慌的情况有没有改善？
1: 嗯，我这毛病多，我跟你说，年轻时候就是，葡萄胎
0: 啊，葡萄胎、
1: 嗯、
0: 哦
1: 哦，后来就是那个崩漏，
0: 嗯，
1: 就由那开始就反正人身体一直不行，
0: 嗯，
1: 哦，吃的药多呢，反正没有钱，有些钱都吃了药，
0: 都吃药了是吧？
1: 哦、
0: 嗯，
1: 哎，不行啥，
0: 嗯，
1: 后来就这就是连后子那二十天那其他没有得了，就又黑了，胃前黑了药，我这腿啊难受呢。就拿两个绳子把两个腿肚都给了一扎、
0: 啊、
1: 才睡觉来了。
0: 呵，哎呦呵、
1: 啊、就现在有个特性、
0: 嗯、
1: 就是眼苦汗，人一天没脸没脸的很，时时没脸的就苦汗，
0: 嗯，
1: 哦、啊、苦汗就是下来就向上吹腹，
0: 嗯，
1: 上吹腹气还是一点点，
0: 嗯，
1: 哦、啊、肾还觉得少的很，可不知道咋回事。
0: 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脏的问题。
1: 嗯、
0: 你现在心脏辅酶 Q 十用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用了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了的话，
1: 嗯、
0: 你
1: 一天吃一粒儿可？嗯，
0: 你这样，你听我的，你把这个辅酶 Q 十一天吃两粒，别吃一粒了，你加量。
1: 哦，
0: 对啊，因为我怕你心慌啊、脚痛啊，这会容易突发心梗的。
1: 嗯。
0: 然后你刚才跟我说，现在晚上做梦，
1: 哦，做梦嘛，
0: 总是吓醒。嗯，
1: 是吓醒了哦，
0: 爱做梦，然后做的都是噩梦，是吧？这个我们中医上叫心神不宁、
1: 嗯、
0: 心神不安啊。
1: 嗯，
0: 那怎么办？你现在用过什么药没有啊？
1: 哎呀，我吃的药反正不在少数，
0: 嗯，
1: 就是我一回说叫个啥，嗯，逍遥丸。
0: 逍遥丸啊，逍遥丸、
1: 嗯、
0: 慢，逍遥丸太慢了啊。对，逍遥丸是调肾的，调肾了之后呢，心肾不交的这样的患者可以用，但是对于你来讲比较慢啊。
1: 嗯，反正这乱七八糟买一锅汤的药，嗯，实在是对。
0: 还吃过什么药？你跟我说说。
1: 嗯，后来吃过叫个治便秘的我药啊。
0: 治便秘。
1: 反正一吃就肚子疼。哦，
0: 那就别吃了，那就别吃了。便秘一吃药就肚子疼，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西梅汁儿。
1: 哦，那我就买了，这两天就火的我。
0: 你吃那药，就是我说白了，肚子都疼了，那能用吗？是不是？
1: 嗯，那肚子疼来也好像久的疼。
0: 那不行啊，那你别便秘调理没调理过来，别的病再治出来，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嗯嗯。
0: 现在你这个噩梦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还得是调心脏，还得是用这个辅酶 Q 十来调啊。
1: 嗯，梁老师，我问个，
0: 嗯，
1: 那我听你给有个说那个用安神定制丸，你我能吃不吃？
0: 可以啊，安神定制丸可以啊，啊，你能买着吗？安神定制丸？
1: 我买不下嘛。
0: 啊，安神定制丸啊，这个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对于你这种噩梦的患者来讲，安神定制丸完全可以。但是呢、
1: 嗯、
0: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不太推荐这个安神定制丸呢、
1: 嗯、
0: 因为安神定制丸啊，每个厂家啊，它这个成分呢、啊、有所不同。
1: 嗯。
0: 安神定制丸呢里面有一味成分叫朱砂，在安神定制丸这个效果当中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但这个朱砂呀，我说实话啊，这个朱砂有一定的毒性，如果常年吃的话呀，对我们身体有伤害。所以说很多厂家呢，在生产这个安神定制丸的时候，就把朱砂这位成分给拿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安神定制丸吧，它很矛盾，能明白意思吧？这个利弊你自己权衡。所以说你要是有这个朱砂成分的安神定制丸，你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记住千万别用时间长了。好吧，啊，
1: 我把维乐舒吃还可以。
0: 维乐舒啊，维乐舒当然了，维乐舒调你脾胃，尤其是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对于他来讲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
1: 好。
0: 嗯，好不？
1: 再一会儿啊。
0: 啊，好，以后吧，就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
1: 好好好。
0: 啊，像这个安神定制丸，很多人不知道。哎，你这一给我打电话，我不就借你这个机会就说出来了吗？说出来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选这个安神定制丸了，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嗯、好、
1: 嗯、
0: 啊
1: 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好
0: 哎
1: 好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嘞，
1: 辛苦了啊，
0: 嗯，再见。
2: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0: 嗯，
2: 出出汗，
0: 嗯、
2: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嗯，
2: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点儿。简单的方法回去多做一做，
2: 干嘛？
0: 多喝点水。
2: 得了，这多喝水都这么安慰我。
0: 然后呢，除了喝水之外啊，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跑跑步、
2: 哦、
0: 早上起来也可以跑跑步，多排排汗，然后呢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这个火疖子慢慢它很快就会消退的啊、
2: 哦、
0: 而且你现在啊能长出这个火疖子来，我跟你说啊，我替你高兴是什么意思啊、嗯、说明你长这个火疖子，你自身它在排毒呢，
2: 嗯，
0: 明白吧？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呢？多喝水了之后啊，可不是说就是头两天说的喝热水治百病啊，
2: 嗯，
0: 多喝水是不是多上厕所？
2: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你运动了之后，你是不是排汗？
2: 嗯，
0: 你只要汗排出来了啊，厕所多上几次的话，我告诉你，三五天你这火疖子就下去了。
2: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
0: 真不是。
2: 我看您是认真的。
0: 真的，为什么啊？有多少人想长这个火疖子，他都长不出来呢？
2: 哦，
0: 因为自身的排毒的能力下降了，他这火疖子他长不出来。
2: 哦、
0: 你呢，能长出火疖子，说明自身这种排毒这种能力是很强大的。
2: 我这年纪轻轻的，能力还行。
0: 对，你看咱们这几天不讲到了人体的这个五毒吗？
2: 嗯，
0: 是吧？前几天讲到了气毒吧？
2: 对。
0: 啊，气毒专门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肝脏，
2: 对，
0: 还讲到了血毒，
2: 没错，
0: 血毒直接导致的是我们重大的心脑血管疾病，
2: 嗯，
0: 湿毒，风湿骨病，
2: 嗯，
0: 那你今天长这火疖子，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伙讲的另外一种毒素，叫火毒，
2: 火毒，
0: 这个火毒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2: 哦、
0: 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不把它当回事儿，
2: 但是。我这个火疖子，现代人上火是不是很正常啊？
0: 因为
2: 压力很大，在所难免。
0: 哎，对，
2: 我长个火疖子已经是最严重的，已经算极限了吧？
0: 哎呦，
2: 它怎么还是毒呢？
0: 嗯，
2: 就火毒，它算个很大的事儿吗？
0: 哎呦，你认为火毒不值得一提是吧？
2: 上火了，发出来了。
0: 如果不值得一提的话，它也不能排在我们人体五毒当中。我说过吧，
2: 嗯、
0: 人体的生老病死，啊，重大疾病的产生。都来源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五种毒素吧。
2: 嗯，
0: 火毒就是其中一种吧。
2: 嗯，
0: 啊，如果你要把这个火毒啊，我们讲过气毒，讲过血毒，讲过湿毒，都认为啊很严重，但是火毒啊就是个上个火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这么理解就大错特错了。
2: 嗯，
0: 是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跟静时你一个想法。
2: 嗯，
0: 就是上火了呗，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这背后啊。啊，有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在里面啊，这个坑是很深的。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了，气毒、血毒、寒毒、湿毒，还有火毒。
2: 嗯，
0: 啊，为什么把这个火毒放在最后面讲？
2: 对呢，前四种毒素已经很折磨人了。
0: 哎，
2: 火毒压轴，它不能比前四个还严重吧？
0: 我告诉你，你还真就猜对了。
2: 真的？
0: 真猜对了，往往排在后面的。都是最要命的，
2: 嗯，
0: 是不是？火毒啊，这是最需要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重视的一种毒素，而且它也是最特殊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毒素。火毒
2: 特殊又严重，
0: 嗯，
2: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最好解决的应该就是火毒吧，多喝水，拜拜火，
0: 就上火了，
2: 对，
0: 是不是？
2: 火不就下去了吗？
0: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前几期咱们讲到了寒毒，
2: 嗯。
0: 是吧？咱说寒毒，它最大特点是遇寒则凝，
2: 嗯，
0: 是吧？让人非常痛苦。湿毒如油和面，
2: 嗯，
0: 非常难排出体外，对吧？尤其是湿和寒如果混在一块儿，那就大麻烦了吧？
2: 嗯，
0: 也非常难分辨吧？好了，就这个火毒，为什么说它是在五毒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呢？因为火毒。他的性情特别的暴力。

0: 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火毒，这个毒素如果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一定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1: 嗯，
0: 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1: 但是您前面也说了呀，火毒多喝点水，我运动运动，
0: 嗯，
1: 出出汗，
0: 嗯，
1: 这不就排出来了吗？
0: 嗯，
1: 那也不至于像您说的那么严重啊。
0: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火毒如果我们能排得出来，我说它必须得积压到一定程度，必须得释放出来。
1: 对呀，出来。
0: 嗯，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1: 嗯，
0: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强，你身体当中的火毒堆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立马的就能给它释放出来了，
1: 好发出来，
0: 对吧？
1: 嗯，对。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呢？我们岁数大了呢，对吧？如果说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尤其是排除五毒的能力，它下降了之后，这个火毒它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是一种能量啊，
1: 嗯，
0: 你根本就排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嗯，那为什么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就弱了，就不行了呢？
0: 机能，
1: 机能，
0: 机能。我说白了，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是在机能上，
1: 是机能的强弱，
0: 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为什么叫老了、衰老了？那衰是什么？就是五脏六腑的衰退。
1: 嗯，
0: 老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机能的老化。
1: 对，
0: 所以说衰老，衰老就是这两个意思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机能它越不好使了。
1: 嗯，
0: 零部件也退化了，是吧？尤其是排毒的能力就变得特别的衰弱了。
1: 嗯，
0: 它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通过自身排毒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排毒了，是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看年轻人新陈代谢是不是就好啊，
1: 旺盛，
0: 对吧？汗腺分泌的也旺吧，
1: 嗯，
0: 是吧？很多年轻人你说打个球踢个球，你看，哎，就出一身的大汗，
1: 对，脚还臭呢，
0: 是不是？
1: 是
0: 汗脚吗？
1: 嗯，
0: 那好，你反过来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自身排毒能力的这个弱化了之后，大热天的穿个秋衣秋裤他都不出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汗是什么？不就是我们一种排毒的本能吗？
1: 嗯，
0: 你不出汗了，说明你排毒的功能已经非常的衰弱了，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逐步的消失。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说有叫青春痘？
1: 是美丽青春疙瘩痘。
0: 什么叫青春痘？
1: 那年轻人青春期呀，青年人才会长嘛，那老年人就没有老年痘。
0: 对呀，没有这个老年痘这一说法吧。
1: 是
0: 什么叫青春痘？就青春期
1: 旺盛，
0: 年轻的时候他长这个痘痘。
1: 对，
0: 这个痘痘是啥呀？就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哎，对对对，能理解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老年痘呢？
1: 嗯，
0: 哎呀，你多大年岁了？哎呀，我69了。哎呦，快了，再有一年你就在长老年痘了。
1: 嗯，
0: 没有这说法吧？
1: 是，
0: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连痘都长不出来了？说明你排毒能力已经很下降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体的排毒功能啊，在35岁之前它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代谢能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么35岁之后，我们自身排毒的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开始下降了，是吧？
1: 你说老年朋友他如果不能通过排汗呐，或者是皮肤来排毒，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毒呢？
0: 咱说拿痔疮来说呗。
1: 嗯，
0: 为啥说人一上火了痔疮就爱犯？
1: 对，
0: 这个现象很平常吧？
1: 对，他还能出血呢，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年轻人痔疮犯了啊，你就用简单的一点什么药膏啊、栓剂啊，你涂抹到患处，饮食上注意点辛辣刺激的，几天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行吗？
1: 老年人那就用药呗，好的慢一些。
0: 不只是慢，我告诉你，你发现了岁数大的人他这个痔疮发作的频率特别多。
1: 哦，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自身的排毒功能下降了，减弱了啊，尤其是火毒你排不出来了，然后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反复的发作，而且周期性特别长，
1: 就是不能通过像年轻人那样的排毒的方式，
0: 嗯，
1: 他就会在体内寻找突破口了
0: 啊。对，咱就说痔疮，越是岁数大的人越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这个痔疮
1: 频发，
0: 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痔疮，你想。

0: 想一想，是不是你的痔疮一般都是35岁之后或者40岁之后才检查出来的？那因为你火毒聚集在那儿，你只有那一个地方能排出来，那就形成痔疮了。
1: 对，
0: 而年轻人35岁之前很少有得痔疮的，为啥？人家有多种的
1: 排
0: 毒
1: 毒
0: 的
1: 的
0: 方
1: 方
0: 式，
1: 式。
0: 尤其是排火毒，是不是？排个尿，排个便，出个汗，哎，流个眼泪，这都把火毒排出去了。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排火毒的这个渠道就比较单一了啊，痔疮就这么得的。还有呢，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这痔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容易出现出血了。但是我告诉你，痔疮出血还算是小事儿呢，最怕的是什么？肠道出血，就是这个肠道出血和痔疮出血容易造成混淆。就很多人上了年岁的人，哎呀，这个一排便出血了，以为是痔疮出血呢，结果忽略了，结果就严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检查是肠道出血，这是大问题了，啊，大家伙记住啊，经常排便有出血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年轻人出的这个血往往是痔疮导致的，但老年人如果说经常的排便有血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是大问题，啊。往往都是肠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老师的这个提示太及时了，
0: 哎，
1: 老年朋友如果说经常出现便血，那是在警告我们，
0: 对，
1: 是在呼救，提示我们可能肠道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对呀，所以说我说什么，就是你看在外面，在肛门口这儿叫痔疮，如果在肠道当中，这个火毒大量堆积的时候，长出一种不该长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比较早的话，采取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火毒释放出去的话，它很容易解决的。但是遗憾的是，一发现往往都是晚期。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可怕的。记住了，一旦出现便血的情况，要做早期的检查，不要等到影响生活了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火毒不停的堆积，你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一般像我们知道，一般怎么处理呢？好像通过手术，然后再输点营养液。
0: 哎呦，
1: 但是总是感觉吧，人这么一折腾，谁都受不了。即使好了，也是元气大伤。
0: 对，
1: 就好多老年朋友没有精气神儿，目光呆滞。也都是经历过大手术才会变成这样的。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到那个阶段的话，你能通过手术治疗，就是有机会上手术台，那还算属于幸运的呢。
1: 对，还有上不去的。
0: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不影响生活，等影响了生活，都到中晚期了。那这种中晚期，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已经扩散了。
1: 呀，这个词儿好可怕
0: 对，
1: 呀。
0: 咱们老话讲叫飞了，是吧？那这一种实际上就没有上手术台的机会了，
1: 对，
0: 对吧？啊，我们说扩散了，转移了，肿物甚至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腑器官上了。
1: 就更复杂
0: 那你
1: 了，
0: 这手术你就意义就不大了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这两天提到的哪种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话，咱们要明白，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和途径越来越衰退了。而且就这种中老年人患者，比如说肠息肉，我刚才讲到肠息肉不是火毒的堆积吗？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在临床上，哎，给他做了，用不了半年，一检查做个肠镜，又大面积的复发了。那还得做，为啥呢？好在这个肠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那他就爱发作，是吧？为啥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多余的能力把这个火毒排出体外，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千言日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你这个疾病就迅速的加重和发展了。
1: 其实，在肠道疾病的问题上啊，它真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节奏，加上老年人排毒的功能弱了，火毒排不出来，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你看看，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
1: 很
0: 了。
1: 通透。
0: 所以说前面头两天讲过的那4种毒素，比如说气毒，比如说湿毒，比如说血毒，比如说寒毒，这些毒素呢会造成重大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火毒，它除了造成这种重大疾病的发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它性情特别暴烈吧。
1: 它是催化剂呀。
0: 对呀，然后这个毒素如果火毒不断的堆积的话，它要及时找到突破口。但是你反过来讲，年轻人内脏出血这种情况
1: 少一些。
0: 相对就很少了吧？
1: 对。
0: 为啥呀？因为这就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排毒能力减弱所导致的。
1: 嗯，
0: 而且刚才提到了脑出血也好，心梗也好，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啊。
1: 很紧迫呀。
0: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抢救的事儿，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平时做好工作，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大家伙的，是吧？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如果咱们有效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平时做到排除的这种工作，尤其是火毒，通过一种方式给它排除掉。
1: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五毒，
0: 嗯，
1: 以上的四毒再加上火毒，就会在原有的慢病的基础之上变得快速的发展。
0: 对，
1: 像刚刚讲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
0: 对，
1: 所以说火毒啊，尤其是老年朋友需要更加的去重视它。
0: 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火毒啊，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它最终表现出来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肿物，结节、包块啊，恶性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女孩子啊，你啊，每天
1: 别说心大点哈，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别着急上火了，你这长火疖子别明天得衰老症了，可不好，是吧？你像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最怕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上火嘛。
1: 对，
0: 就怕上火。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是吧？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大家伙都知道，就怕着急上火。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可能说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都没有。
0: 那确实
1: 他避免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1: 自我调节，
0: 自身一是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但凡能够自己调节情绪的，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记住了，我们身体当中五毒一定要有效的采用一些外界的方法，光是调整我们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
1: 嗯，
0: 是吧？我以前不接触一个老太太吗？白内障，白内障很多年了，但是呢，也没太影响他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说白内障，那个大夫也劝，什么时候这个影响生活了，再给他做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很成熟，
0: 是不是？可是就有那么一天，谁呢？他儿子不争气，然后老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一夜之间，他的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1: 嗯，其实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身边都不远啊。
0: 对呀、
1: 但都不会想到他是因为火毒而发作引起的这样的。
0: 你看看，我当时这个老太太，这是我亲身接触的。
1: 嗯，
0: 因为他白内障，我说了，我说老太太，你控制好是吧？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吧？你呀、控制好了的话，你临走那一天，这白内障手术你也不用做手术，不养养生活就带着他呗。
1: 对。
0: 结果谁成想，就一夜之间，两只眼睛全都看不着。还不只是白内障加速了，青光眼、眼底变性、视网膜脱落全都带来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离我们远吗？
1: 不远，就在身边。
0: 这两天不是讲了人体的五毒，之前讲过四种毒素，是吧？气毒、血毒、寒毒、湿毒，
1: 湿毒，
0: 是吧？这四种毒素咱不管是严重也好轻也好，引发的都是慢性疾病。火毒一定要有效的排除。
1: 对，其实什么病啊，遇到了快速发展和急性发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是生命的。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自古以来把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产生，归类为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包括今天讲到的火毒。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五种毒素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为什么年轻人能排得出去，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排不出去？因为我们自身的机能下降了，排毒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净食，为什么你长火疖子？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少有长火疖子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恭喜你了吧。
1: 幸亏我还能排出来。
0: 因为你还能长火疖子，咱们多少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对于这种火毒来讲，想排出来都没有地方，都没有办法。
1: 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应该怎么把它排出来呢？或者是说老年朋友的排毒功能还能不能恢复起来呢？
0: 这个如果你问西医的话，它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中医，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分为几大门派。其中重要的一个门派叫什么派？
1: 攻邪派。
0: 攻邪派，没错。那么攻邪派它为什么在咱们5000年的中医历史长河当中它占有非常关键的一席之地呢？当然了， 这个我看看时间，这马上到点了是吧，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的给大家伙介绍攻邪派的我们人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排除身体五毒的具体的方法。
1: 好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了解如何排除体内毒素的堆积和恢复正常的排毒功能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
3: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0: 夜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
3: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6: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为何不言？你人何不语？不言不语。

了咱的恩爱情啊。一日三秋

前就说明前后。

叫我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3: 夏世辉、
4: 贾富平、
5: 翠屏爷爷胡同仁、
6: 村集的积蓄白怀光，
7: 他还老准，他相亲，他相亲呢。

不从，哪能错失？

0: 乡亲们，穷不可怕，穷而无知才可怕呀。
1: 对。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边野的天涯。
2: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